0: 十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 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1: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0: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2: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3: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
4: 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0: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5: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6: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
7: 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8: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3: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 也成为助力

0: 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1: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2: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3: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2: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4: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5: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5: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0: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继续来看。
2: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6: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5: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2: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4: 我们德银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

0: 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1: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2: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1: 从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4: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5: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6: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5: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3: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7: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到8月 首期

0: 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四成。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1: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2: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3: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1: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4: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1: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5: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70.5%，江苏近四成，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7: 小麦成熟后的实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主产省份，自5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2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8: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9: 说可以收了，这都。
10: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8: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11: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8: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0: 份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1: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0: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0: 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3: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眼下河北省武安市的10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手轮班作业，精细化收割，降低损耗，确保6月10号前后完成下收。
8: 在河北武安市北安乐乡淤城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尽管去年部分地块受降雨影响播种较晚，但得于当地推广抗倒伏品种和科学管护，今年小麦的长势整体良好。
9: 看今年的小麦长得特别好，预估亩产在1100斤以上。现在是全程期间化收割，两台机器一天收割300亩左右。
8: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短，为与芒种后的降雨天气赛跑，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农机手检修调试设备，通过精细化操作，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
10: 压桥正是革命的关键器，在任何机器轮班不停工搁之前，已把机器的各项参数调整好，尽量减少麦的损耗。
8: 据了解，今年武安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预计下收工作将在6月10号前后完成。
0: 如果有人告诉您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事情还要从他跨省到湖北通城县购买黄金说起。
11: 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

0: 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0: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2: 是陈忠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0: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
3: 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警方给我们梳理了这类案件的诈骗步骤。
0: 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0: 然而，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4: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4: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4: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4: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0: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5: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

0: 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1: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1: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2: 通过案例我们看到，诈骗团伙的作案套路极具迷惑性，先以所谓的大额专款为诱饵，再以刷银行流水为由引导完成赃款转移，最终一步步完成线下洗钱，而帮助洗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沦为了电诈工具人。对于此类诈骗手法，警方提示需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说辞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遇到可疑状况，及时报警求助。
3: 昨天中午，河北廊坊市固安县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当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天气，雷雨大风裹挟冰雹落下，持续了10多分钟。气象部门提醒，如遇冰雹天气，户外人员要迅速就近避险，露天停放的车辆、农用设施、果蔬作物需要做好防护。昨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车辆纷纷降低车速，缓慢通行。强对流天气持续了30-40分钟，然后雨势渐弱。相关部门提醒，近期高温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气温变化明显，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3号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2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
4: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3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2只幼崽在10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3: 接着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3: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5: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 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

0: 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受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2: 当地时间四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4: 原油类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3: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4: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3: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5: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

0: 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2: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3: 这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在意大利，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3: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5: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

0: 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据介绍，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为了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近日提出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 1.5
0: 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 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 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 40%， 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 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 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
2: 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回家吃饭栏目特别策划了芒种特别节目。 演播室内来自山东淄博的大厨现场制作了5福凉面，卖香味浓，清爽适口。四川德阳的大厨烹制的特色汗蒸鸭，温润滋补，健脾祛湿。回家吃饭芒种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0: 早上好，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北方冷涡驻扎，凉意显现，南方强降雨不断，注意出行安全。先来看南方，今天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图上黄线圈出的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明天一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开启，7号和8号会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其中7号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的东北部，一直到浙江南部、福建的西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8号云南中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到浙江南部、福建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计9号南方本轮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北方今后几天雨也不少，今天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下暴雨，这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仍然比较大。而今天夜里到明天，华北、黄淮北部一带雨势也会明显加大，华北一带的朋友们未来几天中午到下午时段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在雨水和东北冷涡的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和华北气温将会明显低于常年同期，体感比较清凉。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沈阳多云13到23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银川多云14到29度，西宁阴12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21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4度，重庆多云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大雨14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大雨18到27度，济南小雨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29度，武汉阴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阴25到32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台北中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雷阵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大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门口生活大

0: 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一下。
1: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5: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6: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0: 最近，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了最新的调样结果。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3: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7: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0: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1: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啊，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2: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截止到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0: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3: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4: 积极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
5: 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6: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2: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度增长。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7: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 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

0: 和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
1: 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币还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 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3: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了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继续来看。
4: 近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5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5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
5: 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6: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2: 截至5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 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4: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0: 我们，德意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
4: 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即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
7: 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5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70%。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多家国际机构还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他们看重中国

0: 市场的哪些确定性？来看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生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3: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5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稍早前他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说，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且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并且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

0: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
1: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3: 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2: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3: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0: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昨天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具体原因以及更多海外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
4: 你好金强。美国三大股指昨天收盘涨跌不一，资金涌入医疗和消费等传统板块，推动道指上涨1.73%，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41%。然而受芯片股集体回调的拖累，纳指当天下跌0.09%。美股芯片股当天下跌的导火索来自博通公司，其2026财年第二财季营收221.9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这也是自2024年底以来博通首次出现营收不及预期的情况。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博通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8%，净利润同比增长了88%，盈利能力较为强劲，但是仍未能满足市场更高的期待，并且在财报电话会上，博通公司 CEO 没有上调全年的收入预期，这让此前压住 AI 需求将持续超预期增长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博通股价当天收盘下跌。

12.59%，拖累芯片股普遍下跌，安谋跌超4%，美光科技跌近8%。分析师指出，博通此次股价大跌，本质上反映的是市场对 AI 概念股估值要求越来越高。在经历过去两年的快速上涨之后，投资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增长，而是要求企业不断证明增长还能进一步的加速。欧洲市场方面，得益于软件和科技类股。

0: 为0.27%，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为1.15%，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6%。油价方面，受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投资者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期待升温，国际油价昨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弱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的影响，昨天国际金价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5美元，涨幅为0.8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上涨0.38%，报每盎司73.971美元。好的，晋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慢慢带来的观察，谢谢。在隔夜美国芯片股下跌以后，日本股市今天开盘大跌，日经225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韩国股市遭遇重挫，韩国证券交易所因为韩国综合股指200期货下跌 5% 而触发了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截止到北京时间8:5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为 6.2%。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预计最早在下周上市。包括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魏特科夫在内的10名政府官员和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该公司上市以后，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价走高。
2: 据彭博社报道，多名联邦政府官员所持有的 SpaceX 或 XAI 股份的总估值在990万至4380万美元之间。相关数据在去年申报，暂不清楚这些政府官员所持股份是否发生变化。据报道，在披露的10名美国政府官员中，内政部首席信息官保罗·麦基纳尼被曝持有的 SpaceX 股份最多，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麦基纳尼原本是 SpaceX 的软件工程师，在马斯克2025年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麦基纳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首席信息官。另一名引人注意的政府官员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文件显示，威特科夫持有 3G 资本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资产，这家企业持有 SpaceX 股份。此外，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与 XAI 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有关。美国驻卢森堡、爱尔兰、捷克、葡萄牙大使也被曝持有 SpaceX 或 XAI 股份。截至目前，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该报道进行回应。知情人士说， SpaceX 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 SpaceX 拟发行股票约 5.56 亿股，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SpaceX 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 1.75 万亿美元。
1: 美国农业部3号晚间证实，德克萨斯州一头牛被检测到了新大陆螺旋蝇。新大陆螺旋蝇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寄生性食肉蝇，其幼虫寄生于动物伤口并导致蝇疽病。受此影响，美国育肥牛期货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4号表示，该部门有信心能够控制住这次虫害。这是自1966年以来德克萨斯州第一次出现此类病例。如果虫害扩散，恐怕将导致美国牛群规模进一步缩减。目前美国的牛群规模已经处于75年来的最低水平。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044.83点，下跌了0.32%；深证成指15595.70点，下跌了0.42%；创业板指数4079.95点，下跌了0.2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186.12点，下跌了0.27%；国企指数8501.15点，下跌了0.01%；恒生科技指数4965.11点，下跌了0.21%。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

0: 天一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受到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昨天24点开始下调，具体情况来看一下。
1: 从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2: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0: 今年以来，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了良好的韧性。
3: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4: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
4: 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

0: 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六地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1: 202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总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万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亿元。
0: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 特别是数字消费、AI消费中 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 AI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 对于AI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 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 明确平台及AI服务提供者 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世界单体容量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了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了投产前的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了关键基础。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七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 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 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海丰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海上风电厂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最近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4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 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 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 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

0: 降雨过程。三号到四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三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再来关注夏粮抢收，目前安徽宿州市砀山县的5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为了让成熟地块都能及时收割，当地除了开启昼夜不间断的抢收模式以外，还提前摸排小麦的生长情况，统一调配农机展开作业。
2: 夜幕下，安徽宿州市砀山县关帝庙镇清河社区的麦田里依旧一派繁忙。收割机依托作业灯照亮麦田，匀速开展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农户和机手连夜奋战，抢抓农时。
3: 调度收割机比较及时，机器来了也快，晚上也能连夜收割，小麦、熟了都能全部就直接入库。
2: 而在关帝庙镇黄楼农场，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作业，从50米高空投射下的灯光覆盖麦田，解决了夜间收割视线受限的问题。为破解小麦集中成熟期农机供需紧张的难题，当地坚持科学抢收、有序推进、减损增效原则，通过提前在全县摸排麦田面积与小麦成熟进度，建立专项台账，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与此同时，当地还组建夏收志愿服务队，轮流驻守，提供农机引导、粮食转运等配套服务，保障夏收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报，这个周末砀山县将出现降雨天气，为此相关部门会根据天气情况实时优化农机调配方案，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1: 今年由于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6: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夏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7: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

0: 以更多的棘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棘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十一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RVIN 正式结束。
10: MARVI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RVI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3: 为了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最近提出了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
10: 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 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 40%， 远超同期 14% 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

0: 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八成源自非法渠道。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三倍。
1: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2: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3只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1: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启了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2: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3: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4: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3: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4: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3: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你每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2: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哦、有吗？
3: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样子伙食不错。
4: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

0: 野外调查已经布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1: 发现了一个什么？
2: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1: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0: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母里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1: 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两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 隔段时间就得看看它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3号，
3: 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2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
4: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3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2只幼崽在10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3: 最近，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了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打渡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的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000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0: 受到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昨天24点开始下调，具体情况来看一下。
2: 从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3: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和20元。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一下。
4: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5: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2: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

0: 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1: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 25%， 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 18%。 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4: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接下来，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券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度增长。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5: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6: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啊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7: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7: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稍早前他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说，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并且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并且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

0: 分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说，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
1: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
2: 斯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他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情况。
3: We are facing a perfect storm, with you know,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you k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We hope that that level will stabilize this year, but it's still extremely unpredictable.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预计最早在下周上市。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在内的10名政府官员和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该公司上市以后，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价走高。
4: 据彭博社报道，多名联邦政府官员所持有的 SpaceX 或 XAI 股份的总估值在990万至4380万美元之间。相关数据在去年申报，暂不清楚这些政府官员所持股份是否发生变化。据报道，在披露的10名美国政府官员中，内政部首席信息官保罗·麦基纳尼被曝持有的 SpaceX 股份最多，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麦基纳尼原本是 SpaceX 的软件工程师，在马斯克2025年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麦基纳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首席信息官。另一名引人注意的政府官员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文件显示，威特科夫持有 3G 资本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资产，这家企业持有 SpaceX 股份。此外，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与 XAI 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有关。美国驻卢森堡、爱尔兰、捷克、葡萄牙大使也被曝持有 SpaceX 或 XAI 股份。截至目前，美国政府相关部门

0: 美国国家航天局没有对该报道进行回应。知情人士说， SpaceX 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 SpaceX 拟发行股票约 5.56亿股， 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 有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SpaceX 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 1.75万亿美元。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 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MAVEN正式结束。
0: MAVEN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 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 原计划任务期一年， 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 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 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 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为了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最近提出了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
0: 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 约合290元人民币。 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 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 40%， 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
1: 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昨天，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加到362例，其中死亡病例62例；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加到16例，死亡病例1例。
2: 当天，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 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8个成员国。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正念财经，欢迎各位。

0: 各位继续收看，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积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2: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3只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0: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活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启了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2: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3: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4: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3: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4: 擦破皮，被刺给扎

0: 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1: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你每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2: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1: 来了来了来了。

0: 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1: 发现了一个什么？
2: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1: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0: 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3: 3号，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2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
4: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3只雪豹是1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2只幼崽在10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3: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人工智能风起，一人公司遍地开花，从生存立足到成长壮大，配套服务如何护航创业者站稳脚跟，蓄力做强。
7: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
6: 当服务遇上科创，一簇簇创新创业的星星之火如何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8: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

0: 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活下来往大做，还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在杭州就有一个专门为艺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叫做 OPC 社区，这里汇聚了一群什么样的创业追梦人，又有哪些服务浇灌这些科创圈的幼苗拔节生长，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李云帆。今年27岁的李云帆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开办了一个做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产品一上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零散的用户，但却苦于难以开拓大客户资源。
2: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你的公司，如果我们说实话，其实就一个人，可能加几个兼职，他不认可你。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比别的大公司都好，但是他不敢找你，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 B 端的商务对接能力。
1: 李云帆告诉记者，今天的这场活动让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还挖到了一些拓展大客户的干货妙招。而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这样的科创孵化平台，政府在场地和资金上会给予政策扶持，再交由市场化的运营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
3: Hello， 来，终于见面了啊！
4: 对，
3: 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是刚从这个下飞机是吧？
4: 对，刚过来。
1: 王家豪就是这个 OPC 社区的运营负责人，也被叫做创业管家。
3: 对，
1: 他告诉记者，艺人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小、反应快、创新强，但短板是抗风险能力偏弱。要站稳脚跟、稳步成长，全链条、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不可或缺。王家豪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帮入驻的艺人公司申报各类政府扶持政策，对接上下游的产业资源等服务。
3: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5: 那边坐一下。
1: 这天，这个 OPC 社区又迎来了新创客的加入。王家豪接待的张宇飞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做智能语音交互硬件的艺人公司。针对这类初创型的艺人公司，这家 OPC 社区不仅免费开放办公工位、代办工商注册手续，还协助创业者申请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和资金扶持。
3: 那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优秀的项目，我们会无偿的给予他们资金上面的扶持。
1: 除了能够拎包入住的便利，张宇飞也坦言自己更看重在这里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6: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嘛，我们无论是去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1: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

0: 起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10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1: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呢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0: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万名老师，覆盖了25万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1: 应该有一个100亿左右 tokens， 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我们没有任何阻碍，非常顺畅。
2: 我觉得其实
0: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艺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2: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艺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0: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创业的12项细则，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接连发布3份行动计划，雄心勃勃要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潘晕教授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他告诉记者，OPC 社区的兴起正是现代服务业赋能科技创新的一个生动案例。
3: 科创的这个属性不一样，那这个它怎么根据科技属性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这硬科技孵化其实很多很专业，越来越专业，专业属性很强，那它的每个细分类的科创的一个业务板块，它可能也涉及到的专业技能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0: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4: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5: 你真的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4: 对，
5: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他
0: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6: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0: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 然而随着业务

0: 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1: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足，有模型的不足。
0: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1: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他说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来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0: 洛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名正言顺来公司兼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高校老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2: 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会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0: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度合作心存顾虑。
1: 是坦率的，之前我是有一些顾虑的。
0: 2025年，杭州市科技局推出了科技副总政策，支持高校的科研人员在不改变原有人事关系的前提下，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为企业和高校人才搭建一座制度化的桥梁。政府则充当红娘和后盾，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明确三方权责，让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了可能。
3: 科技副总的政策，那么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就是企业它有难题，但是它找不到专家，然后专家呢，它有成果，但是呢，转化又非常难。那么这是一个资源错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我认为是一种属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变成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
0: 政府化身牵线红娘，依托制度配套完善服务保障，打通高校教授兼职企业科技副总的政策通道，名正言顺上岗的科技副总又能为科创型企业壮大提供哪些服务呢？
2: 其实你可能要和企业一起去调研产业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需要哪些问题，对吧？难点在哪里？你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角色。
1: 所以我们公司通过张教授拿到了很多前沿性的，之前我们很多事情敢想不敢做，也做不了，想做很难做。
0: 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看来，科技副总不但是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也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教学工作有了靶子，
4: 也抓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点。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老师去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然后去孵化产业。
0: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做好科技副总遴选和供需匹配，杭州市科技局搭建了数字化选聘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发布技术需求，专家则可以接榜挂帅。
3: 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一项合作。
0: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理科七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
5: 就是我们这些
0: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

0: 今天他要走访六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1: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0: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珍带来了好消息。
2: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1-2天左右，
3: 一两天就下
2: 就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1: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2: 不需要。对，
0: 1000万2天到账，贷款期限3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珍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这种高效放贷的新变化，来自今年3月安徽省推出的一项惠企创新新模式，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的财金协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将企业获得的财政奖补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4: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5: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2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即享政策申请到的。
4: 那这个政策啊，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2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4: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2: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6: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即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7: 那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0: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7: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

0: 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1: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过去三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合规经营情况等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2: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从而解决了这种信息差的问题。
1: 从今年三月首笔免申贷落地至5月22日，安徽全省累计发放总计75.43亿元，仅安徽工行就为近1600户企业提供了超过60亿元的授信额度。一个免申即享加信贷的新模式，让金融活水沿着这条新修好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除了资金难题，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还离不开检验测试这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助力。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初创公司，主打产品是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应用在 AI 算力供电、智能网联汽车和光伏新能源三大方向。对这家只有40多人的初创芯片设计企业来说，可靠性测试曾是他们产品上市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3: 那这个环节牵涉到很多重资产的投入啊，还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从前到后各个方面可能有个几千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投入。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花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这样重资产。
1: 没有资质买不起设备，那就只能找第三方。但在2023年之前，安徽省内缺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平台，黄维为他们只能把芯片送到上海的检测机构。然而测试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的过程，芯片出了问题要赶到外地去调试，一来一回就是成本，
3: 一般可能需要这个3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在外地，那可能至少半年以上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1: 更大的痛点还在于排队，大的检测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4: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中试平台。
1: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 AI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5: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试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3: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我们的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1: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6: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增加了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1: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

0: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1: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啊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呀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根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连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3.3% 和 1.8%， 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 5.3% 和 2.1%。 专家表示，5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启动。
0: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稍早前他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说，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且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并且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

0: 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说，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最近在俄罗斯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茨表示，目前没有足以改变现有石油需求预测的迹象，预计今年的石油需求仍然将保持强劲增长。他强调，需要继续投资石油行业，相关决策不应该受到全球任何地区发生的偶发事件的影响。欧佩克5月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这一数字较4月份的预测有所下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
3: 斯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他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情况。
4: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We hope that that level will stabilize this year, but it's still extremely unpredictable.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预计最早在下周上市。根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在内的10名政府官员和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该公司上市后，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价走高。
3: 据彭博社报道，多名联邦政府官员所持有的 SpaceX 或 XAI 股份的总估值在990万至4400

0: 380万美元之间。相关数据在去年申报，暂不清楚这些政府官员所持股份是否发生变化。据报道，在披露的10名美国政府官员中，内政部首席信息官保罗·麦基纳尼被曝持有的 SpaceX 股份最多，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麦基纳尼原本是 SpaceX 的软件工程师。在马斯克2025年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麦基纳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首席信息官。另一名引人注意的政府官员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文件显示，威特科夫持有 3G 资本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资产，这家企业持有 SpaceX 股份。此外，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与 XAI 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有关。美国驻卢森堡、爱尔兰、捷克、葡萄牙大使也被曝持有 SpaceX 或 XAI 股份。截至目前，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该报道进行回应。知情人士说， SpaceX 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 SpaceX 拟发行股票约 5.56 亿股，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SpaceX 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1.75万亿美元。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0: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为了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最近提出了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
0: 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40%，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克罗地亚伊斯特拉省警方周四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数人死亡。当地媒体称，出事飞机为一架在德国注册的小型飞机，从奥地利起飞，目的地为克罗地亚梅杜林。有目击者称，飞机当时飞行平稳，突然开始螺旋下降。当天的飞行条件良好，坠机原因目前

仍在调查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四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汉莎航空称，飞机停在停机位时，前起落架突然意外坍塌，当时机组人员和地勤工作人员已在机上，乘客还没开始登机。涉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87型客机，原计划飞往美国洛杉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一名22岁的英国苏格兰球迷弗格森横穿美国，徒步近5000公里，抵达了纽约市。他表示，长途跋涉的目标是为了去波士顿观看世界杯苏格兰队的比赛。据了解，他2月2号从美国洛杉矶出发，身穿苏格兰格纹裙，日均徒步约50公里，预计13号前抵达波士顿。根据2026年世界杯赛程安排，苏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3号在波士顿赛区迎来小组赛首战，对手是海地队。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最近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四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四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三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

0: 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积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1: 今年由于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麦收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的时候，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3: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2: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4: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2: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5: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2: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6: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2: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7: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2: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3: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2: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 最近深圳街头的多种绿化果树迎来了挂果期，芒果、荔枝、莲雾、枇杷等都相继成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住在深圳太幸福，高档水果都长在绿化带里。这些长势诱人的景观果实到底能不能吃呢？一起来看一下。
8: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的一条马路旁边，这个是我刚刚在路边捡到的一颗芒果，是从路边的这棵芒果树上掉下来的。这颗芒果看着外形和普通的芒果没有什么区别，那这样路边的芒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
9: 行道树长期受到汽车尾气、路面粉尘影响，重金属污染严重，园林绿化部门在日常养护工作中会定期施肥打药，农药残留风险高，马路边的免费水果都不建议大家食用。
10: 既然绿化果树结出的果实食用价值不高，部分品种还含有毒性，那为什么还会在路边绿化带里种植这类果树呢？
9: 它们都具有冠幅饱满、四季常绿的特点，遮阴降温、防尘降噪效果优异，适合作为道路绿化普及种植。
10: 相关部门提醒，道路绿化带、公园景

0: 棺袋内接触的果实，无论模样好坏，都不要采摘食用。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

0: 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 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72.15点，上涨了0.35%。深证成指15602.71点，下跌了0.38%。创业板指数4048.06点，下跌了1%。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057.02点，下跌了0.78%。国企指数8465.78点，下跌了0.42%。恒生科技指数4911.96点，下跌了1.28%。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和20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诏敕、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1: 它颜色不是同一种这个染色材料嘛？最初的时候染色的材料它是比较浅，然后呢颜色呢略微加深一点，加深到中途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性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性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了，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

0: 是这么归纳分析的。这个是干青色，
1: 这是干青色。
0: 嗯，有两种半红半紫，
1: 就算是最深的，
0: 最深的，
1: 也是瓷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0: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了。这都是青绿系列的。
1: OK，
0: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落、秦山、品月、漆蓝，
1: 我分得这么细致呢？
0: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佛头青，
1: 就这种色。
0: 它也叫佛头青，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限，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的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那景天为起色。然后是橙，我仍然是青色，可能到丙青的时候它会有转啊，为转色。然后到此为止了。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再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2: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杰成功恢复瓷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0: 天天烧脑。
2: 目前，它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0: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青缸，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颗肝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我在过来的地方有米酒肝的，
3: 自己酿的吗？
0: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紫药的，就中药啊。
3: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0: 是它跟活药呗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然后专业里面它有一个术语，叫发须净白不失肝脉。看了一辈子的肝，你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这个染肝的习性你还没有摸透。就是学会晾缸，学会制作染液，用了5、6年时间，没有人能够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这难度是最大的。
2: 6年一口缸，漫长与等待，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恢复记忆阶段，让颜色最终落于纸上，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0: 信任。一个是守法，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均匀。第一遍十分钟，
1: 第二遍几分钟啊？
0: 一般都五分钟。

0: 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
1: 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
0: 至少3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那浸染的时间啊，浸染的变数啊，要留意这些的。
2: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20-30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0: 现在在变化当中，
3: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0: 放在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现在下滴水变清澈了。
2: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50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3个经经，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2: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不论最终成型的是哪种深浅程度的瓷青纸，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
0: 那段时间就身体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面黄肌瘦。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酸腿，这个酸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很瘦。
4: 他是2022年把它产生的。说2022年住在厂子里，
5: 剩饭剩菜就给鸡鸭吃，鸭鸡那个鸭子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腌含鸭蛋。
2: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杰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0: 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3: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0: 擦上面的杂质啊，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你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3: 这就要把它去掉。
0: 对，还有洞吗？
3: 就这么一个洞。这就不行了，
0: 也废掉了。
3: 每一张都要选，
0: 要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100张，大概需要2天。
5: 腌的鸡蛋25天，鸭蛋30天。
0: 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了，这一头呢，用这一头挂干。
5: 鹅毛，它这个肥。
6: 当肥料用。
5: 当肥料用。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腌不透。没事就把它晃晃。
2: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5: 有个盼头，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

0: 天天睡睡觉，狗狗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1: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2: 打蜡就相当于给鸽子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书写起来它就有些刺鼻。这叫压罐，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是纸张的平面趋平整，就更平整。压厚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说，如果呢你压得重，打蜡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
1: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2: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3: 杨玉杰专注于手艺，他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

0: 我们见到徐志扬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扬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扬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扬，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3: 这是大学时候作品啊？
2: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3: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2: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3: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0: 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那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1: 哦，
0: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像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1: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来的。
2: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0: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2: 从五六岁起，许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0: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1: 就是用习惯了哈。
0: 对，用习惯了。
1: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0: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1: 对你来说是大幅。
0: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1: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0: 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1: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0: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1: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0: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1: 啊，
0: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1: 嗯，
0: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
2: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许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0: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泥坯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1: 你这在找什么呢？
0: 找颜料呢。
1: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0: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1: 这是珐琅料？
0: 全是珐琅的
1: 啊，
0: 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嗯，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1: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0: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1: 啊？
0: 偏这个？
1: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蛮
0: 大
1: 的，
0: 蛮大的，
1: 所以你就要不停地试这些颜料了。
0: 试。
2: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0: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2: 毕业后的徐志

0: 日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高个铜那种雕像之类的。
2: 嗯，
1: 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3: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嗯，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0: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徐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我们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哎，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
2: 嗯，
1: 然后它有明月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
2: 嗯、
1: 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啊。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2: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1: 啊，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呐、
2: 啊啊，
1: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2: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啊？
1: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
0: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阳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1: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嗯，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呢、啊、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2: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1: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
2: 嗯，
1: 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0: 许志阳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4: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哎，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2: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1: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2: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1: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啊，我要都写在上面，
2: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1: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2: 嗯，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
1: 嗯、
2: 就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1: 对
2: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1: 嗯，这个水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嗯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2: 啊，
1: 然后统一去完成
2: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1: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
2: 嗯，
1: 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0: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5: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嗯，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止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1: 我们来看看，
2: 到了开窑时间，
1: 喂，
2: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1: 行啊，像烧得很亮呢。
2: 我看，
1: 来您搭把手啊，来，
2: 好嘞，
1: 哎，您拿这个，
2: 我拿这个啊，
1: 哎、对，有点烫啊，
2: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一些温度，
1: 嗯，对，还有一些温度。

0: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
1: 可以吗？你觉得？
0: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效果可以哈、
0: 哦。对，
1: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0: 哎、嗯，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1: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0: 我觉得非常好。
1: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花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嗯、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
1: 哦、
0: 这么算的，
1: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0: 对的
1: 啊、哦。那到现在为止、哦、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0: 相当满意。
1: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0: 嗯！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1: 嗯，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0: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2: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扬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0: 我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1: 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2: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

0: 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 5.3% 和 2.1%。 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国内汽柴油价格自今天零点起下调。
2: 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来看我们的采访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4: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5: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6: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

0: 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1: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2: 近期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最新调样结果。
3: 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
4: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5: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4: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6: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那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2: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
3: 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了4万亿元。
4: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7: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8: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4: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

0: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2: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今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3: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4: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
5: 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6: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 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
2: 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 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3: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了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5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5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 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7: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2: 截至5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

0: 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1: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2: 我们德意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1: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即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3: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4: 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全球上映将于6月18号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后续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及地区。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5%，江苏近40%，陕西过1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4: 今年由于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不少农资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而当他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梁汉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7: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7: 成熟地

0: 一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2: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3: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4: 来关注中东局势。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两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5: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6: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5: 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7: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

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

0: 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3: 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2: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3: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昨天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危机如果持续，大约有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5: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6: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5: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当地时间周四，美股出现板块轮动，此前涨势强劲的科技板块遭遇抛售，资金开始流向其他行业，道指大幅走高。
4: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分析人士又如何看待美股的后续走势？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7: 隔夜，美股走势出现明显分化。过去一个月，涨幅居前的科技股遭遇抛售，芯片股普遍下跌。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势强劲，资金开始流向医疗保健、金融等非科技行业。具体来看，芯片巨头博通隔夜股价下跌超 12%， 拖累半导体板块整体走低。隔夜美光下挫近 8%， 安谋下跌超 4%， 高通下跌约 2.6%。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是网络安全公司重机的最新财报。此前市场预期人工智能应用快速普及将带动企业增加网络安全投入，推动重机股价大幅上涨，但最新结果显示重机公司的季度预测没能达到市场的最高预期，由此重机股价承压，隔夜下挫约 3.81%， 并且也导致一众网络安全股走低。分析指出，隔夜博通和重机是引发科技股抛售的

0: 导火索，但是其实这两家公司的业绩本身并不算差，只是由于此前股价已经大幅上涨，投资者对其增长前景抱有了更高的期待，与此同时资金就开始流向其他板块。隔夜道指当中，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领涨，涨幅超过 5%， 摩根大通上涨超 3%， 沃尔玛上涨近 1%。 分析人士指出，美股出现盘整和板块轮动，有助于缓解此前涨势过于集中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也提醒投资者，并非所有 AI 概念股都一样，市场对不同公司的预期并不相同。此外，还有分析人士警告，热门的 IPO 开始争夺市场的资金，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减持现有股票。
1: That's exactly what I see happening. I see people selling stocks in order to make room to buy the new hot sexy IPOs. That's dangerous.
0: 分析指出，历史上单笔大型融资交易失败都可能成为市场下跌的导火索。分析提醒，如今随着更多大规模融资交易陆续进入市场，任何一笔交易受挫都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综上，分析人士认为科技股牛市正迎来新一轮考验，人工智能长期趋势仍然存在，但是板块轮动可能刚刚开始，市场也在重新区分不同公司的增长前景，对此我们也会保持关注。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其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尽管该部门目前亏损严重，但高盛预计其营收从2025年到2030年将增长大约100倍。
3: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 1.75 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押注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4: SpaceX 上市在即，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在内的10名政府官员与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该公司上市后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
5: 据彭博社报道，多名联邦政府官员所持有的 SpaceX 或 XAI 股份的总估值在990万至4380万美元之间。相关数据在去年申报，暂不清楚这些政府官员所持股份是否发生变化。据报道，在披露的10名美国政府官员中，内政部首席信息官保罗·麦基纳尼被曝持有的 SpaceX 股份最多，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麦基纳尼原本是 SpaceX 的软件工程师，在马斯克2025年执掌政府效率部期间，麦基纳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首席信息官。另一名引人注意的政府官员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文件显示，威特科夫持有 3G 资本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资产，这家企业持有 SpaceX 股份。此外，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与 XAI 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有关。美国驻卢森堡、爱尔兰、捷克、葡萄牙大使也被曝持有 SpaceX 或 XAI 股份。截至目前，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该报道进行回应。知情人士说， SpaceX 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 SpaceX 拟发行股票约 5.56 亿股，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SpaceX 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

0: 1.75万亿美元。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宣布了一项名为全民 AI 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技术自主能力。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加拿大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速度不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这一差距有可能会导致加拿大人才和初创企业流向海外。卡尼表示，在未来5年内，政府将就人工智能战略推出新的立法和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全体国民提供人工智能基础培训，建设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扩大相关人才储备等。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实现2000亿加元的额外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岗位，并将本土企业的人工智能采用率从当前略高于12%提升至2034年的60%。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基金，该国刚开始筹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投资于本土国家级科技冠军。
3: 为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近日提出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
1: 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澳大利亚统计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40%，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沉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5: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 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

0: 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2: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3: 昨天，刚果经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当中死亡病例62例。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病例1例。
4: 当天，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8个成员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克罗地亚伊斯特拉省警方周四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数人死亡。当地媒体称，出事飞机为一架在德国注册的小型飞机，从奥地利起飞，目的地为克罗地亚梅杜林。有目击者称，飞机当时飞行平稳，突然开始螺旋下降。当天的飞行条件良好，坠机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四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汉莎航空称，飞机停在停机位时，前起落架突然意外坍塌，当时机组人员和地勤工作人员已在机上，乘客还没开始登机。涉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87型客机，原计划飞往美国洛杉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一名22岁的英国苏格兰球迷弗格森横穿美国，徒步近5000公里，抵达了纽约市。

0: 他表示，长途跋涉的目标是为了去波士顿观看世界杯苏格兰队的比赛。据了解，他2月2号从美国洛杉矶出发，身穿苏格兰格纹裙，日均徒步约50公里，预计13号前抵达波士顿。根据2026年世界杯赛程安排，苏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3号在波士顿赛区迎来小组赛首战，对手是海地队。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我们来关注总台央视记者从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不只是金沙江上游，我了解到在我国全国有五大流域啊，包括有雅砻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等，都在同步展开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五个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游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的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的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产卵区和栖息地。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回游生命通道。
2: 刚刚我们看到金沙江巴塘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的过程，这些被放流的鱼类每年都还要从下游逆流而上回到上游来产卵。为了帮助这些鱼类顺利的回游，巴塘水电站还专门打造了科技感满满的生态回游鱼道。我们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工程师们不走寻常路，利用1.85公里巴楚河天然河道，打造出国内首例天然河道加技术型鱼道组合式鱼道。鱼儿天生靠水流认路，遵循着他们祖先的习性游去适合生活的水域。在回游到大坝下游时，会遇到一道长253米发射高频脉冲信号的蓝鱼电鳝，像是在跟鱼儿说这边请，引导他们拐弯进入支流巴楚河。而巴楚河和鱼道出水口稳定持续的流量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回家信号。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鱼儿们正式开启翻越大坝的回游之旅。巴塘鱼道坡度为2.42%，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盘山公路，相当于每走100米才爬升2米多。槽内设带30厘米缝隙的隔板，每两块隔板之间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服务区。鱼儿游累了可以停下来歇口气。爬完鱼道这条公路，接下来是一条570米长的穿山隧洞，通过灯光模拟天然光线引导鱼儿前行。进出口配备鱼脸识别智能系统，为路过的每条鱼儿生成专属数字身份证。鱼道也成为鱼类回游完成生命延续的绿色通道。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 在不动的一个容器嘛，我们就推断于它已经怀孕很久了。

0: 能够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也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2: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以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旅游业闻名。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影响，奈瓦沙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到了当地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近年来，奈瓦沙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推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些原本位于湖岸边的建筑，如今已经被湖水包围，部分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一些居民已被迫离开家园。
4: 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5: Water it has been contaminated, and you know fish cannot stay where it is contaminated. So we have to go further end to go and look for fish somewhere else.
4: 此外，奈瓦沙湖生态系统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专家表示，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降雨事件增多，是推动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以及湖区周边开发活动也在不断加剧当地生态环境压力。
6: And from our research, we find that whenever we had the increase in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also in the Pacific,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now it causes the rainfall in the Eastern Africa region to increase, especially like during when we have the El Nino. But now we would say that in terms of it being exceeding the threshold of the ecosystems.
4: 专家指出，不断扩张的湖岸线正持续影响湖区生态、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对此，专家建议应持续加强气候监测与灾害预警，并推进社区安置、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等长期措施，以降低未来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9: 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画州。听说陕西渭南画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画的不好看，重新画。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果然，实践出真知。薛洪权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0: 好啊，那边来把这个麦克这个走一下，滑一下。对，就这样。好。好 ，OK， 就这样。好。
1: 最终，迈克尔的舞步行如流水，问题顺利解决。

0: 薛红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他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红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刻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红泉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徐老师。
1: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1: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太凶了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红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

0: 试问谁敢不服？
1: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尖，这是陕西评委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到了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2: 调一下，
3: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
4: 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2: 先划分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4: 对，那就把这个头罩。
2: 行。
0: 绿龙作为薛洪权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4: 好，转个身，
2: 再来。好，再来。
4: 不行，有一个问题。
2: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4: 胳膊要就
2: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4: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是稍微哎，太松太松。
2: 那你还要打一下。
4: 对对对，
2: 行，
4: 对
2: 就可以，
4: 现在就可以。
2: 对，
4: 没过去就是皮。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它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它就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
2: 好的，
4: 对，这个没问题啊。
2: 好，
5: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2: 好，行，可以。
6: 来，咱们
7: 后
6: 面的人
7: 看到
6: 没有？
7: 好了，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这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到菜盘子里边了。
0: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7: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0: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洪权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8: 但是卫生是头髓的筛子的七分之一，
7: 对，
8: 是吧？现在头部就脱倒
7: 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0: 终于，薛洪权想到以半截皮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7: 现在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三个人啊，然后尺子呢。
0: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洪权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7: 好，那就这样。
2: 不是打印好的，
7: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
4: 这样吧，现在把这个
7: 从画这个线往下给它再留一公分。嗯，我怕踩少了再想多不了了。
2: 嗯，行，
7: 踩。哎，别急，
2: 咋了？
7: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2: 线向下嘛，我向下移。
7: 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踩，不是
2: 听错了，
7: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2: 我以为是，
7: 幸好它还没有卸下来。
2: 不要紧，
7: 重新踩。
2: 对。
7: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2: 嗯，
7: 来，咱们前后动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嗯，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
9: 行，就这样，好了。
0: 大功告成，是时候交出答卷了。

连服贴户纳新喜，围炉团处待除夕。

0: 徐洪泉带领团队排演了《习武迎春》《老鼠偷油》等多部现代皮影剧，大获好评。从影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徐洪泉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
1: 你就给他按照图纸给他涂颜色就行。
2: 可以给他改一改吗？
1: 可以，你比如说你想让他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这做皮影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事儿？我就说是喜欢，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家里边所有的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来做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的一个原因。
0: 大幕开场，静默的皮影变成鲜活的人物，王侯将相、走卒马夫，幕布背后是薛洪泉多年的执着坚守。在他的坚持下，华州皮影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1: 然后很快的就换手嘛，很快的换手，对。然后你
0: 光影交错间，纸片上可以演人生，人生亦为之改变。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则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

0: 师，正是李林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染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林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不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她希望不断突破，成为釉下五彩的创新者。
1: 有的时候也想有一定的创新，也想突破一下，这个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
0: 不过陈丽的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丽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施淡染釉下五彩作品。通过反复调研考察，陈丽发现大瓶子的腹部设计大多偏小，而这样就能解决因为大瓶子体积过大而不利于承重的问题。

0: 新作品的造型确定了，可题材还没有着落。陈丽决定先找找灵感。不经意间，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离世前那朵未能完成的牡丹花。
1: 盛世牡丹吧，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繁荣富强，用牡丹花来形容国家国泰民安，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都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盛世牡丹最是符合主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右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杜撰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不过不要高兴太早，这还不到十分之一的工序呢。

0: 怎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树梢，第一次树梢是增加强度，第一次树梢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树梢。以前是一次树梢，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树梢，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拖上。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妇孺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沉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陈丽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斌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薄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薄施淡然。

0: 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但如何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1: 其实叶子的颜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博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2: 一下分个三，看到不？
3: 好粗哦，这颜色。
2: 它像颜色，多加的青微金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绿。
3: 这么试一试好吧。
2: 好些了，好些了，好些了，还请妈妈那个纸巾的人呢。好些了，还不想当那瘦叶子的，瘦叶子一坨，瘦叶子一坨。
0: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4: 其实真正的分水哦，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0: 博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4: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博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它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它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半酒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0: 博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他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4: 拍照片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枫叶，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花卉表现得更加灵动，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0: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2: 好色，好色，好色，好色，好色，好色，好色。

0: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
1: 我在啊，老爷，我在哪？我在。

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

0: 妈妈妈妈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紧张了，哎呀，黄美姿。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一定把秦腔唱响。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宝藏蔬菜，你真的会做吗？
3: 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2: 初夏鲜嫩的南瓜煎，一酱一煮，解锁云南经典风味，清润爽口。
4: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
2: 自带坚果香的花生芽，遇上油润猪颈肉，猛火快炒，脆嫩汁香。
5: 大家看粤菜条条的波劲啊，现在感受到了没有？
4: 感受到了。
2: 宝藏蔬菜，神仙吃法，速速学起来。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哎，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会在网上买一些

0: 蔬菜，买回来以后啊，发现这些蔬菜非常的新鲜，可是一做起来发现问题了，容易翻车。哎，这不前两天我买了一份菜心儿，我呢焯完了之后淋上了白灼汁儿，往嘴里一放，确实很难吃啊，因为它这个口感呢不太好，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嫩。我赶紧给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了，你得先把皮儿刮喽再吃，这才对的。我就按照人家的方法一试，哎，确实得到了跟心目当中一样的口味。看来呀，很多小众蔬菜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处理不好，所以没达到我们想要的味道和口感。那今天来两位朋友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那咱们就赶紧有请两位。
1: 大家好，
0: 欢迎，
2: 大家好，
1: 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哎，大叔好，大叔好，
2: 大叔好。
0: 哎，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秋秋，我们长在大山里的孩子最爱吃山毛野菜了。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云南人怎么做这些菜。
0: 秋秋，秋秋是来自云南的。哎，云南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蔬菜种类特别多。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时节最好吃的南瓜煎。
0: 哇，这个听上去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啊。南瓜我吃过不少，我还吃过南瓜苗、南瓜瓤、南瓜皮，我都吃过。南瓜煎是什么啊？一会儿再聊聊。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黄元锦。
0: 欢迎黄大厨。
2: 谢谢。
0: 哎，广东那肯定是各种蔬菜更多了，
2: 这个季节的广东的食材都很丰富。
0: 嗯，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就是花生芽。
0: 花生芽是花生发芽了吗？
2: 还不是花生长了芽
0: 哦、啊、
2: 等下我再告诉你它特别的地方。
0: 太好了、啊、哎，您看今天二位都带来自己地区的特色，那咱们就看看这种新鲜蔬菜应该怎么做。那咱就边做边说。
1: 好，一般我们吃瓜尖有两种，一个是丝瓜尖，一个是南瓜尖。
0: 对，
1: 那我们分辨它怎么是南瓜尖，你就是看它有没有毛，有毛的那个就是南瓜尖，
0: 没毛的就是丝瓜尖。
1: 对，春末初夏的时候吃这个瓜尖是最好吃的
0: 哦。
1: 但是现在其实是最嫩的时候，因为再往后就会开始有点老了。
0: 嗯，那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第一步就是
0: 处理它。
1: 很多人觉得这个瓜尖很难吃啊，其实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它这个最根部的地方，我其实现在是撇不动的，你看你手都撇不动，你吃的时候肯定也吃不动。
0: 那怎么办？我拿牙给它咬掉。
1: 所以我们第一步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要撇掉。像这样就是撇得动的地方，像这里我撇都撇不动就不要了。
0: 我这个是不是挑了一个最不好的？
1: 对，这些都要不了，
0: 到这儿都要不了。
1: 对对对，
0: 那
1: 所以差不多一斤买来可能只能吃着半斤。
0: 啊，
1: 对。第二个细节呢，就是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0: 哦，
1: 所以这个瓜尖它处理起来其实是挺费时间的一个食材。
0: 刚才秋秋说的皮呢，其实也就是它上面的筋。
1: 对，
0: 把这筋去掉，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对，小时候在家里啊，就是这个弄瓜尖的时候，其实是全家人我们一起在这儿摘。云南我们不是那个气候特别好嘛，大家可能就会在院子里弄个小板凳，然后大家一边摘菜一边聊天。
0: 你们天天过的都是什么神仙日子啊？
1: 没有没有。
0: 好，那我们处理好的瓜尖我们要怎么进行二一步处理呢？
1: 洗一下它，然后放点盐在里面，
0: 杀一下它。
1: 对，杀一下它，可以多一点。好，那我就倒了哈。
0: 好，
1: 第二步我们把它切碎。我们今天做两道菜，一个是炝拌的，然后一个是花生汤煮的。那炝拌的话可以稍微粗一点。好，那这些就是我们要
0: 一会儿要
1: 炝拌的。花生汤煮的呢，我们可以稍微切碎一点儿，因为是想让它下去就快速的起来。
0: 其实就是家里的正常做法，就保证它本身的食材自己的香味就可以。
1: 对。
0: 好，这些是煮的。
1: 对，这些是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料汁，这个是我专门从云南带过来的甜酱油。甜酱油呢是我们昆明人特别爱用的一种调料，它其实是拿红糖和酱油熬出来的。你看它这个粘稠的程度，
0: 很稠是吧？
1: 对，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那个酱汁里加点糖就行了。
0: 甜酱油啊，去云南出差的朋友可能有所体会，比方说米线里面经常会用到。
1: 对，做所有的凉米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一点这个去提那个甜味。
0: 有没有那种比方说烤肉的时候也会加上一点？我觉得它好合适。
1: 对，在腌制环节也可以拿一点点去腌。
0: 哦，既可以腌也可以蘸。
1: 对
0: 啊，也可以直接搭配菜，也可以拌菜，反正方法挺多的。
1: 对，还需要酱油和醋比例呢，是两勺酱油，两勺甜酱油，然后两勺醋。
0: 哦，
1: 这个比例也好记。那这个

0: 酱汁就好了，烧一锅水。
1: 好。
0: 那这个水里呢，我们先加盐，然后我准备好了一盆冰水。
1: 嗯，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南瓜尖呢焯水之后，一定要快速的过凉，
0: 对，才能保持它的这个颜色还是绿色的，不然它很容易就变黄了，就不好看了。
1: 哦，其实这个方式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焯这个绿叶菜或者是做这个菜的时候都有这种方式。
2: 对对，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其实焯烫的时间我感觉也就个一分钟都不到，半分钟。
0: 对，半分钟。嗯，因为这个季节的南瓜尖特别的嫩
1: 哦，
0: 如果它老的话可能还要时间长一点。哦，现在它已经凉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1: 哦，
0: 然后把水弄干，
1: 对比颜色很有很明显的差别
2: 啊，
1: 对吧，
2: 更翠绿的。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准备一口锅来呛一下料。
1: 嗯，
0: 在锅里放点油烧到冒烟。
1: 嗯，
0: 这个菜上呢我放了小米辣、蒜末。
1: 哦，油温差不多了，
0: 花椒和辣椒放进去。
2: 嗯，
0: 然后呛一下我们的蒜还有辣椒。
1: 哦，嗯，
2: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就出来。
1: 对，
2: 嗯，
1: 这是一道特别简单的呛拌菜。
0: 对，刚刚我们调的料汁。
1: 嗯，
0: 再加两勺我从云南带过来的水豆豉。
1: 哦，
0: 是一种咸菜，
1: 让它把这个咸鲜的味道融合进去。
0: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
1: 嗯，
0: 一点点的鸡精，然后咱们把它拌一下。
1: 来，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呛拌菜就做好了。那但是咱们是俩菜同吃，
2: 嗯，
1: 咱们还有第二道菜是要做汤菜类的。
0: 对，用这个花生汤来煮瓜碱。
1: 哦，
0: 这道菜特别有特色，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就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
1: 嗯，
0: 那这个丝毛呢，就是云南现在叫普洱啊，它就是这个茶马古道的起点。
1: 对。
0: 那以前云南不是有普洱茶吗，运送茶叶这些人就叫马帮，那他们就会在身上就带一把花生，没地方吃饭了，他们就会在山上，哎，到处找一点这个瓜尖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撕成碎的，然后这个花生呢他们就给它磨成浆，
1: 嗯，
0: 就用这个花生浆来煮瓜尖儿。
1: 哦，
0: 所以这道菜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吃起来它会特别厚重，然后感觉会饱饱的吃。
0: 对， 对，它会有一种像奶油的那种浓稠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它又和瓜尖的那种清香呢，就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1: 对，所以两者结合可以说是美味加美味。
0: 对，
1: 好，那咱抓紧时间。
0: 好，我们第一步呢，花生我们就提前一点泡，热水去泡它十分钟就可以了。
2: 嗯，
0: 泡过之后它就可以脱壳。
1: 哦，要去皮。
0: 对，在这要去皮，不去皮也行，但是它煮出来可能没有那么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去好的，比例呢是100克花生、20克的米，这个米可以增加一点这个汤的稠度。
1: 哦，
0: 然后再配1升的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打碎。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打完后的状态啊，非常的奶白。
0: 对，直接就用它来煮。
1: 好
0: 啊，那煮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油，是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粘锅。
1: 嗯，
0: 传统的是放猪油。
1: 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生浆倒进去。
1: 我给你找一个漏勺，这样可以让它更细腻一点。
0: 好。
1: 哎，黄大厨在广东是不是也会有喝花生汤的习惯
2: 啊？我们比较少，但是我们煮的话，我们会做鱼汤。
1: 嗯嗯。
0: 好，然后我们煮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盐，盐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温度呢，就是感觉它开始有这种大的泡出来，就是它快要好了，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这道菜用的原材料也特别简单，等它煮开一次就可以出来了，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1: 所以咱们当地人的这个南瓜尖儿，今天做了两种嘛，一种是凉拌，一种是这个煮汤，是不是还有别的吃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就是最平常的就是炒，就是拿蒜蓉炒一炒。
1: 哦，
0: 嗯，我们也会煮汤。好，现在就好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
1: 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那咱出锅了。
2: 来。

0: 常鲜长清爽的呛拌南瓜浆。哇，先入口是咸鲜口，回味有一些辣口，最后哎给你带来一种甜的回味。
1: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这就是我最爱的甜酱油的魅力。
0: 而且我发现了哈，确实这个叶更嫩更好吃。这个偏根部的这个呢，它会发脆，就是适合这个下酒。
2: 对，然后它这个吃起来这个味道调得很好，然后也很爽口，
0: 很爽口啊。
2: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看啾啾做

0: 那么多那个南瓜苗取出来这么一点点，还是物以稀为贵。你看、嗯、这精华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1: 是的，嗯，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勺这个汤啊。哇，这好好吃，
2: 是不是、嗯、很特别的口感？
0: 对对对，
2: 就花生的那个味道和这个瓜尖的蔬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哎，你吃到一口就感觉，哎，它和里面那个汤是完美的一种结合。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雅的、清新的，带着花生的甜在里面。而且这个呢，你要慢慢的去回味。嗯，
0: 它这个做法很有特点，嗯，对吧，煮出来更嫩，更香，嗯，对吧，虽然说刚才那个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特色。嗯，
1: 煮在汤里啊，喝上一口感觉特别解馋。哎，那接下来呀、啊、咱们跟着黄大厨看一看这花生芽到底应该怎么做。
3: 炝拌南瓜尖，南瓜尖需要处理后切断，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并攥干水分备用。锅中加入花椒、辣椒，烧好后浇在碗中，并加入调好的料汁、水豆豉等，搅拌均匀，清甜爽口的南瓜尖就完成了。花生姜瓜尖汤，泡好的花生去皮后倒入料理机，加入米和水打成浆，锅中加猪油防止糊底，倒入过筛的花生姜熬煮，后放入切好的南瓜尖和盐，香甜醇厚的瓜尖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南瓜尖掐掉老根，撕去老茎，口感才会脆嫩鲜美哟。
1: 做个啥菜？
0: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啊！
1: 这个菜简单直接又下饭啊！来，咱看看第一步先怎么办。
0: 我们先把这个花生芽的根部去掉，我们再避开。
1: 这个花生芽它是不能直接生吃的，对吧？
0: 其实也可以。
1: 那我现在我就试一试啊！
0: 它很脆口清甜的。
1: 这个花生芽真的挺好吃的，嗯，是吧？
2: 很甜，
1: 很甜，很脆啊，一点儿这个异味、涩味都没有。这个花生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花生芽，首先我们选的这些花生要挑选过，对吧？嗯，就是不能有发霉的花生，用水洗干净，晾它半天，盖上毛巾，然后它就会开口了。开口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花生芽放在水培箱上面，过个七八天时间。然后它就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哦，那这么说它的发芽方式很有趣啊。啊，它不用直接泡在水里。
0: 不用，它这个呢是不能够接触水。你看它运输啊，包括你去买的过程中发现它都是在盒子里面，就是不能接触水。接触水了它就容易烂了。哦，你看我们现在拿在手上它就是很干爽的。
1: 很干爽的。
0: 对对对。
1: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花生芽？
0: 这个季节是刚好它当造的季节，所以它这个气候对它有影响的。
1: 哦，明白了。哎，那我们就借着适合它的时节，一定要赶紧呢吃起来哈。那我看您先把这个根儿都给去了啊。
0: 改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花生皮去皮哈，因为这个花生皮它吃起来就有点涩了，我们要把它去掉。
1: 哦，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花生，嗯，因为那个生花生的时候，
2: 对，
1: 就是带皮吃，它也会有那种涩的感觉哈。
2: 对，
1: 秋秋在云南也有这种吗？
2: 有，但是好像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吃的，以前好像不太多。云南我们一般煮菌子火锅的时候会放一点。
1: 当它是那种就是
2: 涮的菜，
1: 涮的菜是吧？
0: 就是我们这个花生芽，除了吃火锅，平时我们凉拌，嗯，也是很好的。甚至你喜欢烧汤，把它放下去煮一煮，
1: 烧汤也可以。嗯，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其实白嘴吃了一下，
2: 对，
1: 它的口感很好吃。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加点盐、加点醋，它就很提味儿啊。基本上咱们的花生芽呢，就是这几种常见的方式。嗯，其实最大目的就是突出食材本身的这种特色啊。哎，它比较脆，然后还能吃出嫩甜，哎，保证它的这种口感。
0: 现在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
0: 好，下面我就把肉处理一下。
1: 好，
0: 猪颈肉跟我们花生芽它是很搭配的。嗯啊，粤菜小炒都是讲究炒出来够锅气。嗯，
1: 咱们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就是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大概是4到5毫米吧。嗯，要有一定的口感。它猪肉没有筋的，
1: 它是没有筋没有皮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基本上是你一切去以后，那个肉感就能体现出来。
0: 好了，简单腌制一下，一点点盐吧，生粉、鸡粉，然后搁一点点油，我们把它拌均匀，就可以在这里备用了。
2: 大概要腌多久呢？
0: 就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下面就处理蜜豆，搭色让它好看一点。
1: 好，哎，这个蜜豆也是对我来说啊，算是这个稀有的小众蔬菜了哈。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作用是给它搭色，让它这个道菜更好看一点。哦，你看蜜豆它也很嫩的。
1: 我通过掰，我能感觉到它很脆，
0: 很脆很嫩，
1: 一点筋都没有。
0: 你

0: 煮熟以后它也是清甜的。
1: 哦，嗯，这个也算应季的吗？
0: 也是应季，
1: 也是应季的。啊，
0: 春夏季节，这个
1: 一般咱们本地人吃这蜜豆怎么吃？
0: 就清炒的话，凉拌都可以，基本就这两种吃法。豆类的吃法的丰富度会少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两种吃法都是吃得很清甜的。
1: 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开炒了吗？
0: 可以了，可以，因为我们这一点点就够了，我们可以开火，水一点点，
2: 要焯水，
1: 焯一下蜜豆
0: 啊。
1: 对，像这个绿豆啊、豆角啊，里面都含有一些草酸之类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焯一下，二次加工的时间也会更短。
0: 嗯，就我们水开了，煮了大概有一两分钟了，
1: 嗯，
0: 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我可以把它倒出来。
1: 好，嗯，
0: 好，我们把它放起来备用。
1: 嗯，
0: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猪颈肉。热锅凉油，我们把肉先处理，把它

0: 它得有什么样的炒法。
1: 对，
0: 比如说五花肉，是吧？五花肉皮糙肉厚，在锅里随便翻，对吧？像猪颈肉，它就很嫩，它就不能随便翻，它就在锅里慢慢的摊开了，煎着炒，轻柔一点的炒，才能吃出它的魅力来。
2: 嗯，我们要把它煎金黄。
1: 大厨，我有个问题
0: 啊，
1: 这个猪颈肉有的时候。

0: 尝一块。这是开玩笑啊，有没有专业的方式？
1: 你看我们现在颜色变得焦黄焦黄了，就走了，你看啊，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这一面。哦，好吧，
0: 一面焦黄就可以翻了。
1: 对对对，猪肉一定是要煎熟它的。哦啊，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用小火。
0: 对，你看朋友们，为什么咱在家里头煎肉的时候沾一锅底，对吧？要不然呢，就是一面有点老，是吧？感觉那面还没熟。你看掌握几个方式，首先呢，这个肉要腌制，腌制让它入味儿，这样它里面有水分，它就不容易炒得特别干。第二呢，刚才大厨说了，小火铺平了煎，哎，这样它就能保证一面一面的成熟。
1: 对。
2: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1: 对对，
2: 就不好吃了。
1: 还是我们这经验，就是其实不用翻，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0: 啊，是，
1: 对吧？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0: 那铺皮的姜维，
1: 而且是得等它差不多快熟了才放。
2: 对，我们都是一块放了。
0: 没错，或者我们大多数都腌的时候放了，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腌的时候放，我们经过这种腌制，它那个肉变得很难看。处理好的用，你看这个颜色。
3: 哇，漂亮，
0: 漂亮，漂亮！您看，朋友们，我们提前腌制好的肉，如果放了生抽，它肯定会整个特别黑。那我们黄大厨呢，是采用出锅前烹上一点酱油，就能让它表面上有一层金黄的色泽。哎，这种颜色特别诱人。
1: 你看，我们先把处理好的肉放在这里。
0: 好，
1: 好了，我们到第二步了，开始处理我们的花生芽。
0: 嗯，
1: 锅烧一下，我们开始下油，一点点，不用太多。
3: 好，
1: 下我们的花生芽。
0: 其实作

0: 炒这个花生瑶呢，要让它快速的断生，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下去。
1: 水好，
0: 通过它水蒸气，令它快速断生而已，不用很多的。
2: 这个

0: 确实能理解的。
1: 对对，所以说我刚才教大家的通过嘴蒸地下的快速断生的方法还是可以的。
0: 一般来说炒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确定它炒熟了？
1: 就是刚才下去的呢，大家就是看见它都是硬身，对吧？嗯，你现在看着它就是你炒你开始变软了，对吧？哦，你明显的感受到它变软了。
0: 明白。
1: 其实这个菜呢，就是说它生熟程度没有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嗯，你想吃脆口一点，你可以早一点把它炒出来。嗯，如果你说我喜欢它软一点，可以稍微炒久一点。
0: 那咱们本地人喜欢吃什么样的？
1: 广东的话肯定要脆口，要快炒的。
0: 要快炒的。
1: 好，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把刚才处理好的肉放下去。
0: 放下去。
1: 再加一点点的底味。
0: 哦。让刚才肉的油脂浸润到我们每一寸的

0: 好，这样呢咱们就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尤其是刚才呢，我和秋秋是直接吃了一口，这回呢经过清炒以后咱们对比一下，看口感有什么不同。
1: 太香了，
0: 哦，真棒啊！
2: 你还是吃到它的脆口，
0: 对，
2: 脆爽的，对吧？这个花生芽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炒出来它依然能保持它的脆爽。
0: 是啊，
2: 这个肉呢也是很爽口的，
0: 尝一尝这个肉啊，
2: 对吧？
0: 这个经过煎制以后啊，就是外面有一种一点酥脆的口感，里面是嫩的状态。
2: 对对对，
1: 太香了，
0: 太香了，跟那个烧肉的感觉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经过煎的时候居然有烧肉的感觉，太奇妙了。
2: 就是刚才你看我煎的过程中，它那个烹饪的方式跟烧肉是一样。为什么你
0: 要把锅烧得很热啊，是吧？然后要把肉这个铺平了，
2: 铺平了煎，然后煎好了再把它翻过来。要用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做出来，就是你刚才吃到的口感。你看它两面是有一点点焦的。
0: 对，
2: 你看这个肉啊，那包裹就是它的肉汁，你煮起来，几乎脆爽了。哎，
0: 问问秋秋，你觉得这花生芽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生的还好吃，
0: 是不是有一种升级的感觉？
1: 对，所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刚刚只有清甜味，现在还有肉香。
0: 既保留了本身的清甜，又增加了肉的香味儿。
1: 对，
0: 哇，太棒
1: 了，真的非常好吃。
0: 那它跟你之前吃那涮火锅的口感一样吗？
1: 我觉得涮火锅没有这个好吃。因为涮火锅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它没有外层煎过的那种香的感觉，
0: 没有烟火。
1: 对，它没有烟火，它没有锅气的那种很香的感觉。
0: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我们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惊喜的在于本来的这个花生芽它就很好吃，很清甜，然后惊喜的在于它里面有肉的香气，然后回味起来就觉得意犹未尽。哎，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最开始是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开始期待了，开始期待能再吃一口。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美味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哎呀，黄大厨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今天二位呢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认识了两种新的小众蔬菜。哎，以前呢我吃过，但是可能忽略了南瓜煎的美味。我呢又第一次尝试到了这个花生芽的特色，所以我觉得一些小众蔬菜呀，只是我们不会烹饪它的方式，把小众蔬菜做成大众美味。我觉着现在咱们就可以在厨房里面操作起来。
2: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花生芽改刀去皮，猪颈肉改刀切片，加入盐、鸡精、生粉和油腌制，热锅冷油下入猪颈肉，煎至两面焦黄备用。锅中下花生芽、盐，少量水断生，下入猪颈肉和甜豆即可。划重点，花生芽水分大，翻炒时加入少量水，可以利用蒸汽快速断生，这样呢口感更脆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那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打成浆。如果在云南本地呢，可以用那个冲去冲碎。
2: 冲呢，其实就是我们北方常说的臼。
1: 对，
2: 就兔爷干那个。
1: 对，
2: 哎，对，就给它捣，捣得越碎越好哈。来，我给您加水。
1: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3: 对对，
1: 就不好吃了。
3: 对，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在家也做菜，也给家人做菜。
2: 你在家当然要做菜了，
3: 对对。
2: 你这个出去的工作做菜，
3: 对对。
2: 回家不做菜，
3: 对对，也做菜。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2: 啊，
3: 那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3.3% 和 1.8%， 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 5.3% 和 2.1%。 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0: 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拨作业。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
1: 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不只是金沙江上游，我了解到，在我国全国有五大流域啊，包括有雅砻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等，都在同步展开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五个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游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的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的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产卵区和栖息地。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回游生命通道。
1: 刚才我们看到了金沙江巴塘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的过程，这些被放流的鱼类每年都还要从下游逆流而上回到上游来产卵。

0: 为了帮助这些鱼类顺利的回游，巴塘水利站还专门打造了科技感满满的生态回游鱼道。我们来通过一个 AI 短片来看一下。
1: 在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工程师们不走寻常路，利用 1.85 公里巴楚河天然河道，打造出国内首例天然河道加技术型鱼道组合式鱼道。鱼儿天生靠水流认路，遵循着他们祖先的习性，游去适合生活的水域。在回游到大坝下游时，会遇到一道长253米、发射高频脉冲信号的蓝鱼电鳝，像是在跟鱼儿说：“这边请。”引导他们拐弯进入支流巴楚河，而巴楚河和鱼道出水口稳定持续的流量，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回家信号。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鱼儿们正式开启翻越大坝的回游之旅。巴塘鱼道坡度为2.42%，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盘山公路，相当于每走100米才爬升2米多。槽内设带30厘米缝隙的隔板，每两块隔板之间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服务区，鱼儿游累了可以停下来歇口气。爬完鱼道这条公路，接下来是一条570米长的穿山隧洞，通过灯光模拟天然光线引导鱼儿前行。进出口配备鱼脸识别智能系统，为路过的每条鱼儿生成专属数字身份证。鱼道也成为鱼类回游完成生命延续的绿色通道。
0: 近日，电视剧《主角》带来观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深度结合。来看记者探访。
2: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3: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4: 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5: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3: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6: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3千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3: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不少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西安的文旅市场在不断的升级。从看戏到入戏，当地是如何接入这波流量的？我们继续来看。
2: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内核，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灵魂。大家看，我身后正有一场秦腔表演正在上演。受到剧集的影响，最近不少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会来到这里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等等，让这门古老艺术真正遇上了青春风暴。
7: 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那个电视剧，然后加上对秦腔也是有一些兴趣吧，就觉得挺好看的，就想来拍一下。
8: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
3: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进入戏曲直播间，最高时有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了1500万。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共同策

0: 话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1: 常态化的开展了基层学院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特别是这个商洛花鼓戏主角，他也即将亮相我们今年的陕西省艺术节。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3: 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4: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也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机械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6: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

0: 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3: 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2: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3: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を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可能会给赛事组织带来考验。
4: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5: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

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海运市场。近期国际航运价格持续走高，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主力合约自四月下旬以来累计涨幅超50%。此外，马士基、达菲等头部航运企业集中发布调价通知，多条航线仓位紧缺。来看报道。
5: 在位于江苏苏州的一家国际货代公司，员工们时不时接听着下游客户的订舱电话。负责人徐晨从事货代行业30年，他告诉记者，近期无论是欧洲航线、南美航线还是东南亚航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而这轮海运价格上涨的速度之快与幅度之大都比较罕见。
6: 意大利地中海航线标准5000了，都以前就30000。
7: 欧线涨了1000多一个柜子，美线呢，由于这个影响呢，它也涨了1000多柜子。
5: 徐晨介绍，航运的紧张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加上6、7月份是传统的海运旺季，各条航线仓位都比较紧缺，有的甚至出现了一仓难求的现象。
7: 记得有很多的电话过来就咨询，因为没有仓位来找。那么我们呢，就是希望就是客户呢要提早，原来一个礼拜，现在3个礼拜订仓，甚至于这个月就把下个月的计划给我们。
5: 海运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叠加，也让今年海运市场的旺季较以往明显前移。在浙江义乌，随处可见海外采购商穿梭选品、敲定订单，早早开启下半年节日商品备货工作。
8: I am from Nigeria, and I come to Yiwu to buy Christmas products, Christmas decorations. But I have many others here. As you can see, my bag is full with others. Others are others.
5: 商贸市场订单火热，传导至物流口岸，在义乌港的多家物流企业仓库。成堆的出口货品码放整齐，装卸工人不间断开展装车装箱作业。负责人介绍，尽管海运成本持续走高，但充沛的海外订单依旧支撑当地外贸保持向好态势。
9: 我们现在目前美线欧线的这些量呢，都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40%。

0: 这些节日性的礼物是比较多的。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这三个月的话，量的话还会比现在目前的量的话还要上升个40吨。所以今年的外贸形势还是不错的。
1: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海运价格上涨，主要是中东地缘扰动抬升航运成本，全球分工细化与地缘避险催生持续补库需求。此外，海外被

0: 的激增导致仓位供需快速收紧，不过对于下半年的海运价格走势目前并不明朗。
1: 今年春节以来淡季的这个涨价呢，更多的是燃油成本的压力，但是最近呢，我们能看到全航线整涨价其实还是全球的安全库存回补。当整个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时候，库存就相当于工业生产的保险，所以下半年的海运市场现在来讲，如果整个局势进一步扩大，那其实对整个供应链的安全的担心会再上一个台阶，那整个补库需求也会再持续。
2: 今天南京港码头直航美国休斯敦布伦瑞克两大港口的首艘货轮起航，标志着南京港新增一条国际外贸航线，这也是该港口今年开通的第三条国际航线。当地海事部门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靠前服务，减少船舶到港作业等待和离港通关时间，提升外贸船舶的周转效率。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3: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4: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2: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5: 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天，大概需要3年。
6: 东星斑的养殖水的要求会比较高，24小时一个循环水。
2: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7: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
2: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以专业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种，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它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像东星斑呢，就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4: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0: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

0: 美的石斑鱼，二三十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上千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1: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1: 这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了，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我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大。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0: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1: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3: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2: 大概20天左右。
3: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2: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3: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2: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3: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2: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3: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2: 对对对。
1: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2: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万2斤左右吧。
1: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2: 2天1万就已经很少，现在
3: 还算少的呢。
2: 对啊，
3: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2: 4万斤，一天可以发4万斤，进价叫2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的31到36到8到40到45之间。
1: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4: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3: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4: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3: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4: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
1: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3: 哇，看好多小鱼苗，
4: 现在暂时是现在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3: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哈。
4: 对，
1: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2: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00-200万。
1: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

0: 高亮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1: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四五十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
2: 哦，
1: 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1: 啊。对对对，
2: 哦，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1: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几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2: 三年
1: 啊？对对，
2: 3年才能养出来
1: 啊？ 对， 对。
2: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1: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0: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2: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1: 嗯，好。
2: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1: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2: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1: 8-9斤。
2: 来，我试试。
1: 可以，可以。
2: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0: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2: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3: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2: 嗯，
3: 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2: 哦，
3: 对。
2: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0: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3: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只要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2: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3: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没不是很大吧。
2: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3: 对的。
0: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3: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1斤半到2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2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0: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3: 前年的话，像3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2: 嗯嗯，那如果1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3: 1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2: 啊，1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当时
3: 的价格就是越 重量越

0: 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1: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2: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1: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2: 生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真呢我们肯定是推荐一斤半到两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两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3: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呢要不要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4: 调味料都放什么？
3: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再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0%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3: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1: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 TCL 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5%，江苏近40%，陕西过1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眼下，安徽利辛县的185万亩小麦正集中收割，当地加快小麦收获速度，赶在降雨前完成麦收。
2: 在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四台新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经过初步测产，今年这片农田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400斤左右，这都要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里的智慧灌溉系统。
3: 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资服务，这就像给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伤害。
4: 反正它这个麦是质地非常饱满，大地得有1400以上，你走一圈就满了。
2: 据了解，利辛县小麦种植面积185万亩。根据当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近日当地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抢收工作迫在眉睫。为此，相关部门不仅科学调配农机，还在服务上下功夫。
5: 我们城关镇设立207个网格点，571个网格员，然后还有162名的包准干部，切实做到人地机结合，为农机手抢手做好服务。
0: 进入6月，新疆、北疆小麦种植区陆续进入冬小麦灌浆期。在位于天山脚下的乌苏市，种植户正在麦田里抢播玉米种子，最大化提升土地利用率。
6: 我现在所

0: 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地处天山北坡的新疆乌苏市的高标准农田内。我现在这个身后的这片麦田呀，长势非常的好。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生长期，叫灌浆期。新疆乌苏市呀，是地处新疆的北疆片区，也就是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它的气候是相对冷凉的一个区域，年积温呢也相对较低。那么在以前呀，当地的这个粮食种植大概一个种植季只能收获一季的粮食，现在呢，当地通过科学把控，再加上精准的设计，现在实现了一年可以收两季的粮食。在去年秋季的时候，也就我身后这片冬小麦，在秋季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当时就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就是当时播种的时候呀，它小麦播的这个宽度大概是在70厘米左右，那每隔70厘米中间呢，它又会隔30厘米的田垄的这个垄带，那这30厘米就是来供大型的机械在这个田间在这个季节进行玉米播种的时候预留出来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机械在这个麦田里面来回穿梭，它并不会伤害到小麦现在正在生长关键期的植株。那么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农业机械也是为了这样的玉米套种小麦也是有一定的调整。首先就是把这个大型机械的原本40厘米宽的这个宽的轮胎啊，把它现在调整为最窄17厘米的这个轮胎的宽度。所以说17厘米的轮胎的宽度在30厘米的这个田垄中穿梭的话，其实是不会伤害到小麦的植株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大型机械也都配备了我国自主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得它在麦田中穿梭的过程中更加的精准啊。那么除了空间上有这样的提前的设计以外，其实从播种的时间上也是有精准的把控的。这里有一个标尺，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小麦它的高度已经涨到了接近90厘米到1米之间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现在播下来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在未来一个月的生长期，它能长到多高的高度呢？其实，在尺子的25厘米到30厘米的这个高度，就是我手现在所在的位置。那通过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一个月以后，等到冬小麦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玉米它的高度只会在冬小麦的这个下部。那么一个月以后，大型的机械再进入这片麦田来收获小麦的时候呢，它只会收割小麦上部分麦穗的部分，而不会伤害到玉米苗的这个部分。所以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通过这种粮套粮的这种方式，相比之前只能种一季的这个粮食的这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农民朋友们会增收1000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植粮食的这种积极性。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四川成都大邑县，看看当地青梅果园里的农忙场景。
2: 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本周起，这里多个品种的青梅陆续成熟，已经进入到了芒种时节重要的一个采摘的时间段。大邑呢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呢是属于邛崃山系。那在海拔800米到1000米的这个半山腰到高山区的范围内，是特别适合青梅种植的。再加上当地阳光充沛，雨水充足，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6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青梅的种植园，我们看到身旁这一片的青梅今天已经进入采摘的时间段。这里呢经过了土壤的改造，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同时还修建了智能化的山地小火车，便于管户和青梅的运输。同时呢还和企业进行了订单化的种植定制，引入了新的品种，让这里的青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

0: 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通过新品种的改良，其实也为当地的青梅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而现在呢，在当地其实也形成了青梅的产业链，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为了推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电行业鱼类增殖放流联合行动今年将放流鱼类超过2800万尾，同时一批新型技术也应用在水生生物保护中。
2: 水电行业鱼类增殖放流联合行动今年计划在长江、黄河、金沙江等我国主要水电基地持续开展鱼类放流。年度计划放流包括中华鲟、长江鲟、远口铜鱼、长脖鸲等国家重点保护鱼类、流域特有鱼类、重要经济鱼类超过2800万尾。
3: 随着持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长江鲟、川陕折罗龟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繁育瓶颈接连突破，越来越多珍稀濒危土著鱼种纳入规模化保种与放流清单，极大夯实了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根基。
2: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4.45亿千瓦，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持续22年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积极稳妥推进龙头水库和重大水电工程开发建设。水电行业依托枢纽工程配套建设过于通道，借助数字孪生、物联网打造智慧流域调度系统，减少工程建设运行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4: 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黄河上游等水电基地正在全面推进，我们也在加快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建设，要做到能源安全与生态保护高效协同。
1: 近年来，我国水电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创新持续深化，一批面向复杂工程条件和生态保护需求的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应用，我国鱼类年增殖放流能力也大幅增加。
2: 在过鱼设施方面，针对高坝大库、高寒高海拔及梯级开发河流等复杂场景，我国水电工程项目创新形成鱼道生鱼机及运鱼系统，以及鱼道集鱼加生鱼机过坝加运鱼船放流等组合式过鱼技术体系。
5: 在特别高的这些坝，我们有一些鱼的电梯，给鱼来乘坐的这个电梯，我们通过监控，我们能识别啊，这是我要保护的鱼，大概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密度，然后一按电钮，它就上过坝。
2: 在装备技术方面，低光高速多光谱传感器、双高频识别声呐、超广角多波束声呐等自主研发装备取得重要突破，显著提升了复杂水环境下鱼类探测、成像与智能识别能力，推动水生生态监测由人工调查向自动感知、智能识别和实时反馈转变。
5: 就跟我们人脸识别一样，你进入你的办公大楼，它就能识别你是谁。鱼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做的这套系统也识别了100多个种，将近200个种。就这200个种，只要在我们这个鱼道这个范围内进入我们的观察范围，我就知道它的种类，或者它的大小、它的这种成熟程度、调整放鱼的科学性啊。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大中型水电工程累计建成并投入运行过鱼设施或措施67座，分层取水设施18座，鱼类增殖放流站65座，鱼类年增殖放流能力达到1.86亿尾。
1: 近日，电视剧《主角》带来观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深度结合。来看记者探访。
6: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2: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

0: 值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1: 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2: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0: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3: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3千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0: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4: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不少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西安的文旅市场不断升级。
5: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内核，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灵魂。大家看，我身后正有一场秦腔表演正在上演。受到剧集的影响，最近不少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会来到这里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等等，让这门古老艺术真正遇上了青春风暴。
6: 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那个电视剧，然后加上对秦腔也是有一些兴趣吧，就觉得挺好看的，就想来拍一下。
7: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
0: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进入戏曲直播间，最高时有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了1500万。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8: 常态化的开展了基层巡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特别是这个商洛花鼓戏主角，他也即将亮相我们今年的陕西省艺术节。
4: 近日，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行，众多新产品也吸引了大批观众来到观展现场一探究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寻百强看中国"第3季走进展会，探访光伏储能产业的新趋势。
0: 在上海青浦区国家会展中心，大批光伏、储能、氢能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本届展会汇聚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家企业参展，涵盖光伏生产设备、材料、电池、应用产品、储能、移动能源等全产业链环节。各大企业纷纷推出零碳整体解决方案，光伏不再是单一产品，而是串联起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社区、智慧仓储等多元应用场景。
9: 现在整个行业的发展逻辑变了，以前光盯着做单一的产品，现在得靠着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来做整体规划，实现产能与这个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
0: 随着全球双碳步伐持续加快，光伏储能与智慧能源产业正成为绿色增长的新引擎。以光储氢协同、数字化能源管控为特色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加速落地，越来越受到市场认可。
10: 绿色工厂、零碳工厂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绿色的能源成为一个系统，我们的零碳空调系统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落地了12000多套产品了。
4: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11: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

0: 检测，然后拍到他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就他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也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3: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2: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4: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驶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

0: 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3: 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2: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3: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
4: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5: Record high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4: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称，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2: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府之国，蜀州崇州，千年文明滋养，孕育出了千年绝技怀远藤编。
2: 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做得更舒服一点。
1: 四代坚守古法采藤，匠心织造。
3: 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
1: 年轻匠人大胆破局，让传统藤编跳出老旧业态，拥抱新潮市场。
4: 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崇州。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2: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3: 刚好凸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2: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啊，
2: 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2: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2: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2: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2: 哎，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2: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2: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2: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5: 舒服啊，你看我这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

0: 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姬一起上山采藤。
1: 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嗯，你三步一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2: 刚上过去有点滑，咋样买呢？
1: 就地取材是吧？一般都会这样子，就
3: 一人拿一根。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啊，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3: 对，
1: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就是冬季过来采。嗯，秋冬时候，因为现在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
1: 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4: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
4: 我们现在还不能采。
1: 对，太嫩了，你看。
4: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一般至少三年到五年就能割掉。
1: 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它要找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2: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3: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五种藤。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一直是尖的。我们的青藤一直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一直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2: 哦，每个也不一样，
1: 所以说我们都是用叶子来辨认。
3: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4: 青藤。
0: 我们藤用的就是我们的青藤，对，今天能看到青藤，
2: 能看到，
0: 可以看到，
2: 好吧，
4: 能看到。
0: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周期至少要三年，只有三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2: 经常遇到蚂蟥吗？
3: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条就会遇到干蚂蟥，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 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出来，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2: 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3: 有恐惧心理了吧？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你跟我脚步走啊，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2: 好的。 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加油加油加油，快了！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0: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
5: 吸上了，
2: 怎么办呀？现在？
3: 那个药水管用吗？上来没？不管用，不管用。
5: 索性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青藤，
2: 这就是青藤了。
3: 对，已经看到了。
2: 还是很细。
3: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2: 天上爬的。
3: 对，我们要去采低藤。
2: 哦，
3: 因为青藤，串的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低藤在这儿，
2: 找到
3: 低藤了，
2: 来。
3: 你看，
2: 哦，快。 这看，这这这，它到处乱窜的，到处乱窜啊！
3: 你看这，
2: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3: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2: 可以用了都。
5: 你看这根，
3: 这个根就可以用。
2: 哦，
3: 这根就可以用。
2: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5: 太嫩了。
2: 哦，太嫩了，
3: 容易脆。
2: 结实。
3: 对，它韧性还不够。
5: 你把它拿出来，看看，你看有多长。
2: 哦，就很长。
5: 哎，
2: 这掉头了。
5: 这就是它的叶子，
2: 哎，还没到头，
5: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
5: 慢慢慢慢慢慢，它就长起来了，
3: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2: 哦，我看看。

0: 子？
1: 那细的那个。
0: 哦，这个有叶子，
1: 对，
0: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1: 对，
0: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1: 嗯，瓜藤是三片叶，哦，青藤是一片叶。
2: 这里是剥皮，看到没？哦，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哦，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1: 它就出来了，就
2: 出来了嘛。嗯，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1: 等一下再拿。
2: 继续前行。
3: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0: 这些。
3: 对，全是。
0: 青藤。
3: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4: 很大一个接口，
3: 对，
4: 它
3: 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
4: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3: 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1: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4: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1: 对，
4: 但是这个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1: 需要，
4: 是吧？
1: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走滑下去，
4: 顺下去
1: 之后再来采藤。
2: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别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采不到藤回家。
1: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是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5: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1: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4: 大概蒸多久啊？
1: 蒸个10多20分钟。
4: 好。这里边已经有了。
1: 对，已经有了。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4: 还挺烫的。
1: 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4: 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1: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4: 它不会折吗？
1: 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后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这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
4: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4: 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1: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4: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1: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4: 结实
1: 啊。对，
6: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煮里面香，这个也有难。
4: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6: 不满，这个手艺倒是满意，这是活着了学着了，我慢慢学吧。
1: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粉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两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1: 超过两厘米是？
0: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
2: 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0: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心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3: 要编一天，
4: 我们很喜欢这一行，
0: 因为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2: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0: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 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2: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2: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0: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可以踢，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
2: 椭圆形的形状，
0: 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3D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2: 正方体，
0: 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
2: 因为我们不停的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
0: 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一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碴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马甲的，马甲，哦，对对对。
2: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0: 对对对。
2: 干多少年了？
5: 起码是干了30、70年了。
0: 虽然就是老师傅了吧？
5: 对对对。
0: 干多少年了？
2: 起码是干了三十七八年了。
0: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2: 学习，对对对，
0: 不断的这个工艺。
2: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0: 创新。
2: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0: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勾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6: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70年了，她在做。80多岁了，83岁了。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面，其余时间都在山上去制作材料，制作这个原材料呀。
7: 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6: 我娘家，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7: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呀这些，全部妈妈管。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专心上山采藤，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 没办法呀，要生存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锡。现在喜欖，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削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撕。
5: 就来干嘛？
7: 想来撕藤呀。
5: 哦，撕藤。
7: 为什么会想来撕？就是有感情啊，喜欢它呀。
5: 特别解压呀。
7: 你说的非常正确。
5: 哦。
7: 然后藤越长，越过瘾。
5: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

0: 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的撕了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撕平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在我们这代人，不如你有，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个牙一颗牙子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齿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1: 蚂蟥。
0: 啊，蚂蟥啊。
1: 他吃饱了，就退出来，又怎么打给你呢？就是个强强跟到屁股头啊，兜过去就把饭那儿吃，那会感染了。
2: 有感染了。啊。经常受伤吧，是不是？
0: 然后你这些不是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这个竹签签什么的绞，把那个蚂蟥的屁股绞，把绞了吐出来。他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2: 还有小蛇吧，
0: 经常
1: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盖也好。
2: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朴素啊。你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缝上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3: 不是我
2: 的，那我还觉得
0: 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2: 还挡上了。
4: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0: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5: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她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三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零零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6: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5: 从小到大，藤香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6: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5: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他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6: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2: 为什么叫缪斯椅？
6: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神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有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2: 这两边啊，
6: 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

0: 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做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做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就弹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啊，
0: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1: 哦，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0: 对，
1: 很舒服。
0: 对。
1: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0: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2: 短短三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0: 我作为00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农产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两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人家享受。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
0: 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采访。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4: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5: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

0: 中国GDP 增速预期， 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 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 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 2025至2026年 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到0.5个百分点。
1: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 25%， 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的上涨， 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 18%。
3: 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近期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了最新的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的科技企业被纳入。
0: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 其中富时中国A50指数吸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 富时中国A50指数反映A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 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A股重要的指数之一。 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 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 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 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 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 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4: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 尤其是半导体、 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或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0: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
5: 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 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啊。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3: 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
0: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 较年初增长 27.02%， 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 较年初增长 42.11%。 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 共有1518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 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6: 从2025年开始， 中国的市场不论是A股也好，港股也好， 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 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 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 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 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积极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
7: 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 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 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 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

0: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 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 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2: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3: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
4: 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5: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
6: 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
7: 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6: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 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2: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了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
0: 与此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5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 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This
8: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

0: 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1: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2: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3: 我们德意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2: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即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4: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5: 作为全国在建的最大陆路口岸，也是深港间在建的大型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近期迎来了新的进展，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6: 目前，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的建筑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安装测试内部冷气设备及过关系统等。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占地8.75万平方米，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面积68.97万平方米，高度57米，总投资100.75亿元。建成后，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区域，串联广深港科技走廊，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及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
7: 目前正紧锣密鼓进行查验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做好启用前的人员培训和勤务安排。新皇岗口岸将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预计启用初期每日通关能力可达到20万人次，未来有望提升至30万人次。
6: 据了解，为满足深港两地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需求，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通关人群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皇岗口岸目前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乘坐跨境车辆的旅客在新口岸过关时，仍需在内地关口下车办理手续。大楼设有随车人员专用出入境站，以分流并缩短等候时间。长者、幼童及行动不便等特定人士可继续沿用现行安排，无需下车查验。
5: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高效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之后的最小的信息单元。词源出海及依托国内的智算中心，以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的推理算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海外 AI 需求的激增，这项数字出海业务迎来了高速增长。
6: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词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资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
8: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那么实现了

0: 再到国内稳定的这个 token 的供应。
1: 自从今年四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磁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
2: 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从起初的1亿每天1亿的这个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这个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在增加。
1: 资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3: 预计到3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打造国际数据交互枢纽和资源链网中心、集散中心、合约中心，力争在15期间实现过1000亿的产值。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资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
4: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5: 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资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6: 洪荣，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7: thì công ty chúng tôi thấy rất là ổn, trước hết là về cái tốc độ xử lý khá là tốt, khá là nhanh. Thứ hai nữa là về chi phí khá là hợp lý.
1: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
6: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十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40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2-3倍的幅度在增加。
1: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
8: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会拿着他的，像这种大 IP 会拿着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就是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基于咱们那个本来数加工中心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
9: 那 token 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2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 token 出海。
5: 来关注中东局势变化。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的时间，并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的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 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5: 中东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输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的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1: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卡尔斯考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这场危机持续的话，约有4500万人将会面临饥饿风险。
11: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12: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11: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5: 从今天开始，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目前售票情况如何？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呢？一起来看报道。
11: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北京至武汉、沈阳、兰州至酒泉、南京至常州、成都至乐山等热门线路的多趟车次车票已售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及川渝等区域的中短途线路成为热门选择。
13: 截止目前，成都车站已售出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3.5万余张。从目前预售情况来看，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成都至重庆、贵阳、达州、西昌、广元等城市。出行高峰预计为6月19日端午节当天，6月21日将迎来旅客集中返程。
11: 数据显示，看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成为端午假期大家关注的焦点。广东佛山、湖南岳阳等地酒店预订量大幅上升。 此外，今年端午假期避暑游需求攀升，云南普洱、山东潍坊。

0: 贵州安顺、贵州荔波、内蒙古赤峰、青海海西成为热门目的地。
1: 今天是芒种节气，全国大范围进入夏收夏种的关键阶段。近期

0: 机械化收割作业正高效推进。
1: 今年呢，我们冬小麦其实是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小麦的这个性状，目前已经基本上无论是杆儿还是它的这个粒儿已经都成熟了。而且呢，我们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麦穗儿，可以看到它这个灌浆是十分的饱满的。那么未来的天气呢，可能会有所变化，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那么对于我们本地来讲，麦收结束之后，可能在六号前后还有一次阵雨天气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下种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河北的麦区，像河北南部的邯郸、邢台等地，可能在六号前后还有一次中到大雨，我们也提示大家要尽早的抢收了。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48.98%。当前各麦收省份加强积聚调度，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南濮阳至山东淄博一线。
2: 今年呢，平顶山整个夏收期间的天气总体呈现出的是前雨后晴的格局。截止目前，河南平顶山全市已经完成了今年夏收工作的70%以上，也是建议啊，成熟的地块啊，能够尽量安排在6月5号的白天就完成抢收。
0: 专家预测，6月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分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种植户应该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应收尽收，有效规避降雨天气带来的风险。
3: 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四川成都大邑县，看看当地青梅果园里的农忙场景。
4: 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本周起，这里多个品种的青梅陆续成熟，已经进入到了芒种时节重要的一个采摘的时间段。大邑呢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呢是属于邛崃山系。那在海拔800米到1000米的这个半山腰到高山区的范围内，是特别适合青梅种植的。再加上当地阳光充沛，雨水充足，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六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青梅的种植园，我们看到身旁这一片的青梅今天已经进入采摘的时间段。这里呢，经过了土壤的改造，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同时还修建了智能化的山地小火车，便于管户和青梅的运输。同时呢，还和企业进行了订单化的种植定制，引入了新的品种，让这里的青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通过新品种的改良，其实也为当地的青梅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而现在呢，在当地其实也形成了青梅的产业链，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0: 1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1: 14-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
2: 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5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以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不只是金沙江上游，我了解到，在我国全国有5大流域啊，包括有雅砻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等，都在同步展开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5个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流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的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的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产卵区和栖息地。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回游生命通道。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4: 好的，季宇，今天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恰逢上海市垃圾分类行动实施满7周年，这7年来成效如何？来看报道。
5: 这里是上海虹口嘉兴路街道的安丘居民区，小区的600户居民呢，每天产生湿垃圾大约200公斤。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湿垃圾就地处置装备，每天可以将最多500公斤的湿垃圾转化成100公斤的有机基肥，全程只需要16个小时左右。据介绍，这台设备使用了高温耗氧技术，湿垃圾经过粉碎、固态杀菌、微生物发酵，转化成有机肥基料，再经过15天左右二次加工，就变成了有机肥。
6: 因为湿垃圾会有味道，在清运的过程当中会让环境也不是很好。湿垃圾变成肥料以后，然后它可以在这里种花园里边的，比如说天竺葵、薰衣草、迷迭香、薄荷。
5: 如今社区花园里的花草在有机肥的滋养下长势喜人，社区还将这些有机肥分发给居民，鼓励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垃圾有了去处，居民也有了低碳生活的体验感。
7: 我们扔掉的湿垃圾它能重新变成肥料，我们自己在做第一步的时候就会

0: 更加细心细致一点。
1: 上海市普陀区共有沿街商户12000多家，每天啊产生的湿垃圾呢就在25吨左右，干垃圾在20吨左右。之前呢，商户们要自己提着垃圾袋步行很远的距离到附近的垃圾站去投放，现在啊商户们可以在自家门前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2: 朱定龙是上海普陀富平路一家生鲜店店长，店铺每天产生垃圾约100斤，每年垃圾收运费用约1200元。他告诉记者，除了每天2次统一收运，店铺有时会在晚上进货后产生垃圾，只要在手机小程序上下单，15分钟后就有环卫人员上门一对一收运。
3: 鱼的内脏如果是一个晚上一过，第二天早上就是苍蝇特别多，然后我们也受到过很多居民的投诉。现在有了这个预约还有他那个定时上门，减轻了很多心理负担。
2: 记者了解到，普陀区智慧收运模式设立公交站牌式交付点位，保证街道商户全覆盖，并提前在小程序向商户推送收运车到站时间，还依托 AI 摄像头和大数据采集，对未按规定交付垃圾的商户进行提醒。
4: 那么我们在车辆上呢安装了 AI 摄像头，用于判定湿垃圾的沉浸度，如果误将干垃圾投放至湿垃圾容器，系统会进行一个预警，那么管理部门会精准地对接到商户，督促商户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5: 在上海，生活垃圾被运出小区后去了哪里，最终将如何处理，继续来看报道。
1: 这里是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2期，也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焚烧炉，垃圾经过焚烧啊，产生蒸汽进行发电。目前整个2期啊，垃圾的日均处理量在6000吨左右。那设备满负荷运转啊，每天的发电量就达到了360万度。
2: 在中控室，记者看到屏幕上焚烧炉温度、发电功率、烟气排放等指标一目了然。焚烧炉中心温度最高可达1050摄氏度左右，确保了垃圾彻底燃烧和无害化处理。同时，氮氧化物的排放只有国际标准的1/4。
6: 因为超大城市本身就是人口密集，生活活动、生产活动都很密集，任何一个小的污染源集中排放都可能会造成周边的环境质量都大幅下降，所以其实我们从污染物排放来看已经接近了近零排放这么个水平了。
2: 除了干垃圾燃烧，上海在湿垃圾处理上也有新招。在上海长宁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工作人员正将几桶湿垃圾和一袋调和碳倒入一台碳化设备。在这里，调和碳可以对湿垃圾进行包裹，促进湿垃圾在常温常压下快速分解成有机肥原料、燃料棒、工业原材料等资源，并吸附产生的废气、废水。
7: 高温下150度以上的到700度之间，这种形成的碳化，那么我们是就是跟发酵的温度差不多，68度到82度之间。高温本身它的电能耗就很高，我们不加这个电能的，那么就是省能减碳。
2: 负责人介绍，碳化设备从年初试点到现在，已处理长宁区湿垃圾50吨左右，产生有机肥原料40吨左右。
8: 后续呢，我们也会扩大碳化这个自循环的技术，在全域进行覆盖，主要还是聚焦治效并重、资源循环、低碳转型3个维度，着力呢在源头分类、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上下精细化的功夫。
2: 6月2日，上海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湿垃圾分出量占比超过35%，分出纯净度达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生活垃圾处理后产生的固体废物近零填埋。
5: 来关注光伏行业，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来看报道。
9: 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
10: 我们这个去年跟前年相比增长130%，然后今年跟去年相比，因为现在我的产能有限了，我只能是把国内的产能调整到海外，所以今年相比 大概也增长了50%。

0: 左右吧。在这个出国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1: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虽然今年四月份以来出口退税补贴取消，但需求不减，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四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
2: 然后呢，咱们他对科旺这种新的绿色能源成本又低，而且他们的光照又比我们中国还好，所以的话呢，光伏是这个缓和他们目前最困扰的。
3: 我们基本上超过50%的光伏的这个产品都在出海，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1: 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4: 全球都在发生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诉求和需求，再加上 AI 时代对能源的需求，但主要你还是产品的差异化。柔性空间能源的钙钛光，我们通过国际认证已经到了30%以上的效率。
5: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6: 好的，谢谢永东。近期电视剧主角带来了关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了陕西西安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的深度结合。来看记者探访。
7: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8: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9: 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0: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8: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9: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000-3000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8: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6: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不少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西安的文旅市场不断升级。从看戏到入戏，当地是如何接住这一波流量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7: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内核，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灵魂。大家看，我身后正有一场秦腔表演正在上演。受到剧集的影响，最近不少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会来到这里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等等，让这门古老艺术真正遇上了青春风暴。
11: 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那个电视剧，然后加上对秦腔也是有一些兴趣吧，就觉得挺好看的，就想来拍一下。
12: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
8: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进入戏曲直播间，最高时有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了1500万。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

0: 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1: 常态化的开展了基层学院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特别是这个《商洛花鼓戏》主角，它也即将亮相我们今年的陕西省艺术节。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3: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4: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2: 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宣布了一项名为“全民 AI” 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技术自主能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加拿大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速度不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这一差距有可能会导致加拿大人才和初创企业流向海外。卡尼表示，在未来5年内，政府将就人工智能战略推出新的立法和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全体国民提供人工智能基础培训，建设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扩大相关人才储备等。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实现2000亿加元的额外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岗位，并将本土企业的人工智能采用率从当前略高于12%提升至2034年的60%。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基金，该国刚开始筹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投资于本土国家级科技冠军。
2: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的组织带来考验。以下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7: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 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

0: 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昨天，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其中死亡病例达到62例。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病例1例。
2: 当天，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8个成员国。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1: 抗酸变脸，抗老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2: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开幕。今天中午12点，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正式开启线上售票，各展映影院也在下午2点开启线下售票。开票首日，售票情况怎么样呢？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影城，今天中午12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刚刚开启线上售票。我们看到很多热门影片就已经售罄了。今年上海的47家影院跟长三角的5个城市将放映超过420部影片，场次超过1500场。新老朋友再相聚，许多影迷已经准备好共赴这场光影盛宴。
4: 线上我已经抢了7部，那线下呢，我最起码还要5到7部，因为今年好像时间比较长。我基本上就是1天看2部，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真的不能放过，一年一次，对我们电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盛会。
5: 从1993年开始观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看了应该讲30多年了。今年我是还比较满意，想买的几场电影票都买到了。我一共是27场电影的话，如果全买到的话，其中里面有16个国家。所以以前我们一直在讲，组委会也在讲，我们这个电影就实际上给我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一个窗口。
3: 记者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了解到，本届电影节开票15分钟就出票25万张。从开售前1个小时的数据来看，购票人群中老影迷占到80%，新影迷占到20%，上海本地影迷占到72%，外地影迷占到28%。
6: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会展映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应该说我们的丰富性是得到了大家的很大的一个认可。除了我们正常的10天的电影节的一个大的一个展映，我们还会在电影节结束以后的1个星期，集中的去把金爵的获奖影片和一些热门影片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回放，也是对影迷的一个回馈。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忙又重，进入芒。

0: 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也有忙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近期，河北邯郸魏县的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来看报道。
2: 一大早，河北邯郸魏县前大磨乡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希林就到麦田里查看土壤的湿度。前一晚的降雨给小麦机收带来影响，放晴后他要看看地里湿不湿，机器能不能下地收割。
3: 没事了，这里边基本上没事，这上就上面这一层湿度，下边都干了，没事，没问题。哎，它小都不当收。
2: 合作社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今年春季雨水充足，田间管理到位，小麦长势良好。李希林原本打算6月10号前后开始收割，收割机也预约到位，但鉴于近期多雨，他决定安排农户们在两场降雨的间隙抢收小麦。临近中午，三台收割机进场作业，田间鸡声轰鸣，小麦高效收割脱粒。经过一下午的作业，近1000亩小麦抢收完成，剩余的地块再干一天也能在雨前收完。下雨虽然会影响小麦收割，但对土壤改善伤情有大作用。李希林查看了收割完的田地，打算马上进行下玉米的播种。
3: 收完了以后，我那个四台这个高品种的播种机都下地了，15天全部播完。
2: 由于雨后收割脱粒的小麦含水量高，得马上进行烘干。得益于当地乡村振兴项目的扶持，合作社建成了日烘干能力500吨的烘干塔，收上来的小麦能及时送来烘干。
3: 烘干以后，水分都是11点吧，到这个粮仓里边颗粒归仓。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

0: 3.6%。
1: 目前，我国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开展常态化珊瑚修复工作，其中三亚蜈支洲岛成效亮眼。截至今年五月，累计遗址珊瑚超过6.8万株。随着珊瑚生态持续改善，海豚、玳瑁等珍稀生物频频现身。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蜈支洲岛珊瑚种植的苗圃基地。那么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海域里呢，就是正在培育的珊瑚苗。工作人员会从这里选取珊瑚苗到需要修复的海域进行种植。您看我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珊瑚苗。那么这株珊瑚叫做小叶鹿角珊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这个珊瑚的枝杈上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孔。那珊瑚虫呢，就住在这些小孔洞里。这种珊瑚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的。目前在这片海域当中，种植团队选取了大约10种珊瑚进行种植。现在大家看到的场景就是在天然礁盘上种植珊瑚。工作人员把钢钉敲进礁盘，再固定珊瑚的断枝。种植人员会稍微清理一下周边的海藻，避免刚刚种下的珊瑚被海藻侵扰。那么大家看到这艘大船了吗？这就是经过无害化环保处理的沉到海底的人工礁盘。种植人员可以把珊瑚苗固定在船的栏杆上，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珊瑚种植区周围鱼群贝类特别的多，海洋生物种类非常的丰富。另外，在海洋沙地的地方，科研人员在沙地上搭建起一种叫做珊瑚拼台的装置，工作人员把珊瑚的苗种在这个框架上，大约5-6年之后就能形成一大片的海底珊瑚森林。种植团队除了种珊瑚，他们每次下海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珊瑚的天敌。大家看，在海底，工作人员带着袋子和夹子，正在夹一种叫做核果螺的家伙。这个小家伙就会像小刮刀一样，把珊瑚虫从骨骼上整片的刮下来吃掉。还有一个长相有点恐怖的家伙，这个叫做长棘海星，它全身长满了刺，有剧毒。工作人员遇到也要小心翼翼地进行清理。那么在科研团队和种植团队的努力下，这片海域的生态越来越好，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也频频现身。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玳瑁。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提个醒，珊瑚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哪怕是海滩上被冲上来的珊瑚骨骼碎块，你也不能随便带走。让我们一起行动，保护我们美丽的蓝色家园。
1: 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3: 在金沙江上游，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五座水电站首次同步开展鱼类增殖放流，超68万尾本土珍稀鱼苗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启在金沙江上游的生命之旅。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增殖放流活动采用耳石热标记或荧光标记技术，在国内首次实现大规模放流鱼苗100%全覆盖标记，可有效提升科学评估放流监测精准度。在澜沧江流域的云南大理华能公果桥电厂，23.2万尾澜沧江特有珍稀鱼苗正欢快游入江中，其中包括拟蛮富秋、云南文孔巴两种自然繁殖率低、人工繁育难度极大的鱼类。经过技术攻关，当地已成功突破亲鱼驯化、性腺调控等瓶颈，为恢复自然种群奠定了坚实基础。雅砻江流域今天在洋房沟河段放流45万尾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全流域珍稀鱼类增殖放流总量由此突破3000万尾，放流种类达13种，居全国前列。雅砻江流域连续16年开展放流，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全面的水生生态保护体系。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今天放流了23.1万尾人工繁殖鱼苗，涵盖尖罗里、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等7种雅鲁藏布江特有鱼类，其中3种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2年来，该流域累计放流近200万尾。持续维护高原河流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和其他流域增殖放流的主要是珍稀或特有鱼类不同， 赣江流域的江西万安水电站

0: 放流的是青、草、鲢、鳙四大家鱼3万余尾，这些鱼种能发挥滤食净化、调节生态的重要作用。据测算，依托增殖放流带动，当地生态鱼品牌价值已达28.6亿元，一条鱼链激活了赣江的生态账与经济账。
1: 近日，位于黑龙江肇东市境内的千鹤岛旅游风景区迎来候鸟育雏期，数万只候鸟繁育后代。不同于普通湿地远观式观鸟，千鹤岛是黑龙江省内为数不多可以乘船近距离观鸟的湿地，各类珍稀鸟类的繁育场景随处可见。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去沉浸式观鸟。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千鹤岛旅游风景区的观光游船上，大家看呢，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东方白鹳的一个巢穴。我们刚才呢用无人机观察到呢，这个里面是有3只幼鸟，毛茸茸圆滚滚的，十分健康。那工作人员介绍呢，今年春季呢是有200多只东方白鹳迁徙回到了千鹤岛，其中呢有11对成鸟是参与繁殖。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巢东方白鹳呢是五一前后破的壳，幼鸟已经满月了，再有半个多月这些小家伙们就要学习飞翔，独立觅食了。
3: 千鹤岛旅游风景区总面积1.41万亩，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中转站与繁育栖息地，现已监测记录野生鸟类140余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白头鹳、白枕鹳等国家一级珍稀保护鸟类。这个繁殖期有近8万只候鸟在此安家落户。而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水鸟种群密度大，不怕人，近距离观鸟的独特体验也让千鹤岛成为生态观鸟圣地。
2: 千鹤岛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这个鸬鹚岛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游船啊，距离岸边不到3米，树上呢全部都是鸬鹚的巢穴，那有的一棵树上最多呢有16个巢穴，场面也是十分的壮观。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
5: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1雌。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0: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

0: 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3: 斯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3: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可能会给赛事组织带来考验。
5: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 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

0: 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1: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1: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0: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接着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 王先生，别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逆风逐浪，傍海而生，在潮来西往间收获造物的犒赏。哎呦！从丰硕大物到玲珑小鲜，餐桌上风云际会，丰富三餐茶饭，装点四季人间。浙江宁波象山港，每年夏末秋初，一种体型硕大的鱼货总会如期造访。趁着大潮，渔船向海洋深处进发。四个多月的禁渔期过后，每个人都期待有好兆头。
1: 哎，潮里向两边增加几些？
2: 哎，哎呀，都是的，啊，大海都不够。
3: 大海没有，螃蟹没有。螃蟹没有。
2: 哎，螃蟹没有。
3: 没有。
0: 颗粒无收，再这样下去，老宽家很难对大家有个交代。

0: 象山位于浙东沿海9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向来物产丰饶。
1: 给你看了看一
2: 看，寸步难行。哎呀啊！
0: 潮水退去，人们有机会捕获一种特殊的猎物。
1: 这是盲叫，盲叫。
3: 喂养的，真的好吃。
0: 望潮，一种小型章鱼，是浙东人的心头爱。
4: 这个也是呢，都没有，还。
0: 村口，妻子和女儿在寻找一种香料植物。
4: 就是个吃的哦，就是个吃的。
0: 水辣料，气息辛辣，人们借它的风味，使望潮的肉质更加脆嫩。
4: 好味了，好味了，好味。

0: 望潮红烧，表层的胶原蛋白分解形成浓油赤酱的自来芡，柔韧爽滑，是一道妙趣横生的开胃菜。天气骤变，一场台风即将登陆，赶在风雨到来前，老宽再次出海。
1: 让地方的叔叔来哦！
2: 哎哎哎，这个没有搞进去，太塌了哦！
1: 哎。
0: 时间所剩不多，在涛浪中谋一时，靠的是力量、勇气和大海的垂青之手。长时间的等待过后，老宽和船员早就望眼欲穿。终于，好消息被渔网拉出水面。从一无所获到结石累累，大海又一次向人类履行信约。入秋后，梭子蟹体型硕大，蟹黄变成漂亮的橙红色，晶莹柔润。在齿间爆裂的瞬间，浓郁的鲜香带着海洋气息袅袅扩散。免于肉质的肥嫩，以秋季为最。在象山，人们将其花样入菜。裹面糊下滚油，炸至表皮金黄，撒少许椒盐调味，焦脆的外壳下鱼肉酥软温香，鱼头与土豆同烧，随着鲜味物质浸透，胶质丰富的鱼皮出落得愈加不凡。鱼籽的饱满，鱼胶的绵糯，让滋味更上层楼。鲶鱼中段用海盐稍加腌制，清洗后上灶蒸。任何复杂调味都是画蛇添足。待到蒜瓣肉半遮半掩，藏不住一脉娇柔，正是秋天该有的味道。
3: 快点来吃饭来！
4: 吃吃吃！
3: 这只螃蟹全吃完，多吃一点，长身体的时候啦，是不？
0: 季节鲜物，摆满时光和餐桌。嗯，
4: 味道不错，
3: 那肯定好吃。这么新鲜的鱼刚抓上来的，
2: 那是我老婆的手艺。制的比较好吃。
0: 趁着秋雨迷蒙，夫妻俩抓紧收捕渔网。寒来暑往，人们仰赖大自然的恩泽，耕耘于四季，年复一年，将风雨视若寻常，将烟火化作时光。靠水吃水，人们因地利之变朝夕劳作，为的是得到大自然的雨露恩泽。随着秋风与凉意，一种江湖风味如约而来，它穿越时光而风韵不改，入秋时节最是抚慰人心。

九月，秋秋和父亲比往常出发早，又到了最忙碌的季节。脚下湖水一方，藏着全家人最重要的财产。中华绒螯蟹，中国分布最广的淡水蟹。大闸蟹的绝佳风味来自膏黄，后期育肥至为关键。螺丝、鱼肉、蛋白质丰富的饵料必不可少。再忙一个月，今年的收成多少就能水落石出。

0: Hon tar lite hold där på gulingen.
1: 新鲜捕捞的湖虾，简单焯水，顷刻间即可出锅。
2: 哎，好的，不要紧的，我先不出来了。好烫，
3: 好吃。
2: 嗯，这个湖南。
0: 好吃。
1: 虾壳剥开，甜润呼之欲出。鸭蛋黄质地沙软，咸香浓郁，跟米粥最搭。苏州旧称姑苏，长江三角洲的地利之变和丰饶物产成就了它自古繁华。秋秋经营了一家餐馆，餐厅主打本地湖鲜，菜品随季节变化而各自精彩。只需简单烹饪，或润嫩，或肥鱼，口感滋味千秋各异，带来的美好却殊途同归。蟹苗塘，播撒饵料的工作雷打不动，三分靠天，七分靠养。螃蟹的品质仰赖蟹农的用心。蟹苗先在塘里喂养十个月，随后在阳澄湖生长200多天。18个月内，老邱一天也不能放松。今年天气反常，长时间高温少雨让螃蟹长速缓慢。
0: 我店里用的蔬菜基本上都是我爸妈种的，我需要什么我爸妈就给我种什么，所以我还是蛮心疼我爸爸妈妈的，因为他们为了我付出了也很多，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要掉眼泪了。
4: 阿布跟你们一起看谁砸得多啊，
0: 小心一点。
5: 哇，这里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 秋秋的女儿在城里读书，外婆家的菜园变成游玩的好去处。
6: 多好看啊，
7: 多丑啊，小气。
1: 最后一次退壳前，大闸蟹被称作六月黄。蟹黄含量接近巅峰，呈半流质，轻轻吮吸，满满的鲜与香，仿佛潮水在口中奔涌。六月黄虽未长足，却因黄满肉甜，成了苏州人的心头好。对半切开后，以面糊封口，炸至金黄焦香。加面糊继续翻炒，最后做一些。

新鲜毛豆，柔软的面糊将一众的应季好味都留在蟹季正式到来前。六月黄应急暖场是安抚蝉虫的首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关于冬去春来、秋收夏长，一切都交给造物与时间。

天地化育万物，众生承蒙滋养，就地取材，因时而食。同一种食材，万千般气象，风吹云起，劳作生息，带着对食物的敬意和信仰，栖息于大地与四季。清晨五点，赶在太阳升起之前，达西玛已经踏上地平线。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驯化了牛羊，从而获得稳定的奶与肉食来源。从狩猎到游牧，文明史翻开新的一页。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大地染成一片金黄，这是属于秋天的色彩。

羊群能带来全家人的衣食，也是塑造牧民生活的同伴。逐一清点，数家底儿的早课每天必修。太阳浮上草原，随之而来的光和温暖以及自由的气息，让羊群欢腾跳跃。

羊群、草地和牧民彼此依存，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正值秋季增肥的关键期，敖能不敢怠慢。100多年前，达西玛的祖辈从贝加尔湖畔迁徙至此，传统的饮食方式也被完整保存下来。细长充当绳索和容器，将羊肚和羊腩扎牢。鞭长丰沛的汁香中，作用脆韧与弹软的多元口感。羊头、羊蹄，先用烙铁烫出羊毛，清洗后下锅炖煮，不添加任何佐料，化繁为简，才能守住本味。羊头肉介于肥瘦之间，质地嫩软香滑，

0: 最适合跟家人分享。
1: 这个呢，刚才这个。
0: 从传统到创新，从朴素烹烧到精心料理，通往风味的路途上，同一样食材获得千百种表达。火山石烧的炙热与羊肉一起装入奶桶，煮包羊肉则借高汤微熟，以爽脆囊括香糯。羊肉在奶桶的密闭空间全凭热力烘熟，丰腴鲜嫩之外酥烂入味儿。上好的羊肉简单白煮即成佳肴，以韭菜花相佐，醇厚中平添一份清冽。在当地，胸口肉被视作上等美味，肥瘦相间，带皮同吃。羊皮的爽口，肥汁的柔滑细润，层次丰富的美好，来得出乎意料。草原深处，达西玛一家开始享用午餐。

满希望，寒夜星辰掠过草原，又拱手让与苍穹和人间。哺育羔羊，打理牧场，光阴漫不经心，在草原上游走。等牧草收完，全家人有时间制作一种传统食物：羊肉切丁，洋葱剁碎，面皮擀得薄厚适中，纳入肉馅儿，收口时留下小孔，这有助于加热时泄压，并能收获更多汤汁。草原和天空之间，欢乐和摔跤场不设边界。

0: 布里亚特包子，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肉丁和洋葱你中有我，激发异常出色的鲜美。触手可及的幸福荡漾在唇齿和眉目之间，
1: 好神奇。
0: 云霞散聚，斜阳无限，在苍穹下与家人相守，远离纷扰，坐看天地的一无所求，忘却世间的盈盈不休。大别山，长江与淮河水系的分界线，峰回路转之处，田野收获之秋，来自山川的物产。

0: 与肥美羊肉相遇，激发出风味万千。精心料理，巧妙组合，以千娇百媚的滋味，照亮烟火四季，温暖天地寒秋。
1: 中华大家庭，四海先同心，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用心，做人要真诚，一点一滴呢，抬头要直。
2: 他在干什么？
0: 一大早，阳光唤醒山间草木和清脆的杨林。短暂的假期，陪爷爷放羊变成妙趣横生的秋游。罗田位于大别山南麓，1600多米的海拔高差，森林覆盖率超过70%，灌草与阔叶林的混交地带造就天然良好的牧场。40多头黑山羊是全家最重要的生计来源，爷爷要花大把时间看护。
3: 我可以学。
0: 小院里，美味开始酝酿。鲜辣椒和嫩豆角装坛，倒入白醋，等风味不请自来。
2: 出手做手泥，好搞一股。喂，
0: 作为长江中下游水源涵养重地，大别山溪流澄澈，小小仙物藏匿其中。溪水虾，外壳焦酥，虾肉甜润，与青椒同炒，可以整只入口。
4: 都是人啊！
0: 小菜几碟，搭配黏糯的米粥，就是一顿可口的晚餐。大别山是秦岭褶皱带的延伸，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它以温润和宽厚滋养众生。山村里，人们以草木荣枯标记岁月，以光影所照感知晨昏。
2: 哇，好大一个夏红薯！
0: 一年年春种秋收，童年时光就这样洒遍田野和山梁。读高中的姐姐回家，少不了一顿大餐。
4: 你两个多吃点哈，恁我自个看着偷羊哈。
0: 羊肉与香芹爆炒，大火收汁后加盐水增味。肋排焖烧，香气装满整个小院。
5: 哥，干你漂不漂亮？
0: 汤汁醇厚，辛辣和浓香，你守我攻，一同撞开胃口的大门。秋日喧暖，家人小聚，正午时光变得分外美好。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
1: 吃饭就要包蒸好。李伟，
2: 拉猪肉吗？
1: 我还要把加了拉猪肉毛子。听到没？听。拿来我把地上动过。
0: 使用老物件

0: 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哦，小牛，哦，小牛，不低了吗？
0: 讲究的博斯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
1: 日光年嘛，日光年的那不下得缸吗？
0: 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1: 你们那不咋个嘞，那不的嘛呢，这牛你那么就能咋啊，可是那么来别忘了吃菜多啊，这个人家给我
2: 你是那不的
1: 你是那不的上嘛的。
0: 美味的出笼简单自然，还闻得见玉米高粱的清香。博四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别打个哎姐妈给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位地里小嘎浪嘛啊，错么呢
3: 你叫我可别了的
1: 阿嘞阿嘞我嘛
3: 对以前啊
1: 阿那你爹的生活爹比什么就
3: 阿婆婆嘛
1: 阿那阿爹咋地怎么有嘛
3: 咋怎么有的嘛
1: 天哪你啊
2: 给啥过完
3: 嘎走
1: 哎呦听见就是嘛
2: 阿给啥过完
1: 嘛咋地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

0: 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
1: 这里复杂改变了，你说你做梦你哪不知道？下锅就是吃的到了米食肉
2: 面。米食肉。
1: 哦嘿，的嘛我就。
2: 哦嘿，的嘛我更好的，再怎么也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喂，
3: 王先生。我本来办
2: 的。哎，
3: 老板，这是开火怎么吗？
2: 怎么呢？是老光那不买的么？啊，有的是呢。
1: 这里在我的这里看看的，啊，这个叫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3: 哦，啊，到了，是怎么样嘛？
0: 春蒸日，夏蒸食，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他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芒种时节的几场雨水滋养了热带的山林，各种鲜美的水果饱满地挂在枝头，山林中冒出的野菜又绿又嫩，它们被依山而居的哈尼族人顶着星光一大早就采摘下来，赶了数十里的夜路，在清晨聚拢到了景洪城的版纳集贸市场。
4: 大山里面的那些野菜啊，比较原生态了嘛，没有打过什么农药啊，都不是。你只要早上背着箩箩出去，一箩那野菜背着就回来了。
3: 我们家地上买。
0: 哈尼寨子里的老乡们汇集的菜市场，在景洪城中心，是哈尼厨师苏英寻味的宝地。苏英的美食有着哈尼人家独特的风味，而这种独特的风味是从挑选食材开始的，很多食材来自与哈尼山寨相连的山林和自然，是哈尼人家的传统食物。
4: 这个是芭蕉心，芭蕉树有多高它就会有多长了嘛，喏，可看见了吗？
3: 这个红薯，这个红薯太好了，太嫩了，这红薯好吃啊，不少啊，这个不少好吃。
0: 苏英的味蕾镌刻着山林间自然食材的味道，它来自儿时哈尼寨子的记忆，持久而浓烈。
3: 70个，你按小店就70块钱。
4: 那我经常会回味，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喜欢用三蒜那的野材料做的饭菜，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当时我真的想嘛，像爸爸妈妈一样琢磨这个菜呀，这个做好吃了嘛。然后呢，慢慢的，我就自己研究，自己摸索，自己去做我们这个哈尼族的那个饮食。
0: 城东的菜市是哈尼人食材的集散地，苏英是这里的老主顾，野生的、家种的，逛一圈市场就和老朋友们聊了一圈，愉悦地说说寨子的故事。不耽搁细心的挑选食材，
3: 好吃噶，好呢，是正宗的噶，比较正宗噶。这个拿来水打以后，那个炸那个花生那米。
0: 清晨的鸟还在鸣叫，多彩的收获就装满了箩筐。
4: 我们今天买的菜太成功了，今天的农贸市场是我们要那样就有那样的，平时是很买不着，想要的都买不着嘛。今天是呢，特别是最高兴的是，能买得着这个大象耳朵耶，太好了。
0: 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出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4: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4: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0: 炸的要从黄的那种炸头的，人家炸头的才好吃的。
1: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0: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嘛，噶浇哈，
1: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
2: 阿布，
0: 哎，
2: 这是哪的鱼？
0: 这个盐巴果蒸鱼，拉长江的鱼。
2: 好吃的？
0: 好吃，野生台呢？这个这些东西都季节的时候才有了嘛，噶，特别是今年，野山起花了，啊，你主持的是野生呢，这后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初五家是凉席呢，又没平时吃那些东西。
1: 芒种时节，天气变化无常，暑热和雨后的潮湿，常常让食客们疲虚无力，食欲衰减，还容易上火。哈尼人家适应节气变化，运用药食同源的民间药理，制作了一道开胃美食——南咪金。
0: 这些都是凉油嘛，它是属于凉席呢，所以就会搭配给他们一些，吃了以后就不上火，不会上火呢。而且这比较生态了嘛，比较生态，吃的比较健康了嘛。
1: 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
0: 冲细了，
1: 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0: 这个要烤三天才会干吗？
1: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慢慢冲细，
0: 这个烤软的
1: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

0: 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
0: 有了烤肉饭难觅，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
2: 这个是蛋壳烧肉，又好看又好吃。
1: 你做的知道它做出来了以后，你的这个菜那个人不人整一吃菜吃你做出来的味道就认得了。用心做还是没用心做，还是马马虎虎的做嘛。所以不管做两道菜，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呢，要投入的做嘛。
0: 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2: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
3: 就是搞个耗子小头、耗子小的凉粉，觉得说这个凉粉就是不得吃，就是难打死了。
0: 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
3: 从我们小时候就是说的，这个打点凉粉吃，打点凉粉吃，就好热口。他也喜欢干吃的，喜欢喝水吃的，也喜欢拿了吃淡味的，也吃那个浓度的呢。
0: 一道小吃，一个地摊，一坐就是20多年。陈红英的凉粉摊成了小镇上的地标，也成了很多外出乡亲想念的味道。对于陈红英来说，守着做凉粉的手艺，就守住了一家人的安定与幸福。20多年不变又好吃的口味，需要制作小吃的人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认真，不折不扣，成为这个小吃摊独有的味道。

0: 碗凉粉，从一碗豌豆开始，日落开始泡豌豆，一夜的浸泡让豌豆喝饱了水，变得圆润饱满，色泽透亮。
1: 这个我是福罗的本地豌豆。
0: 陈红英一直用石磨磨豆子，磨豆子非常累人，但她执拗地觉得，只有推磨磨出来的豆子才能保留豌豆原本的味道，因此20多年来，她没有用过电磨。除了手磨，凉粉好吃的秘诀还在于水。
1: 主要我们这个水哈，做凉粉、熬汤、推豆腐这种好能煮肉，总是要去后山这个水，就做出来的凉粉，经常蘸的又好吃。
0: 芒种时节，明家村的龙潭水从地底欢快地冒出，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份清凉。陈红英做凉粉的水就取自村里的小龙潭，自带甘甜的味道。豆子磨好，要用纱布摇浆过滤，挤压拧干，把残渣过滤，

0: 豆浆就是一个陪着时间慢慢来的过程。文火快搅，用力要匀，
1: 这个就是葫芦的正宗的嫩淀粉了嘛？啊，
2: 嫩淀粉的，老淀粉要换的，
1: 老淀粉是新的。
0: 生豌豆的青草味越来越淡，加盐调味，一锅凉粉就熬成了。陈红英掌握着不同的浓度，熬制出了不同的口味。嫩凉粉颜色透亮，味道清淡，老凉粉颜色偏黄，味道香浓。
1: 嫩凉粉拿了炒了吃，老凉粉拿了打了吃，这各有各的吃法，因为口味不同。

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

0: 文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芒种到了，盛夏就要开始。自此气温渐升，湿气渐盛，多雨闷热的时节正式来临。芒种时节又该吃点啥？
3: 带来一款五福凉面，新美味，香味浓郁，
4: 很香，
5: 好吃，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6: 有句俗话叫防苦夏，多吃鸭。
2: 汗蒸芒鸭，解暑祛湿不油腻，
3: 酥烂脱骨，
7: 确实很好。
2: 芒种吃对不苦夏，赶紧学起来。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芒种作为夏季第三个节气，自此气温攀升，湿气渐重，多雨闷热的盛夏模式正式来临。身处湿热环境，人体极易困乏倦怠，因此芒种时节在饮食选择上大有讲究，既要及时补充身体损耗的气力，也要清润食补，预防苦夏的侵扰。

0: 他还用不上吗？啊，
1: 哎呀，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您看我刚才说的呢，是大诗人陆游写的一首关于芒种的诗。那芒种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节，天气格外炎热，人整体呢比较倦怠，也没有胃口，所以吃点什么也格外重要。我们请上两位，他们呢就对芒种吃什么格外的了解。咱们先停会儿手呗，先不忙了，咱们先跟大家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杨逸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汗蒸鸭。
0: 杨大厨带来的是家乡的特色的美食汗蒸鸭，
2: 哎，
0: 就跟忙碌的过程当中要吃点什么有关系。
2: 嗯，
0: 一会儿到您做的时候，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没问题。
0: 来吧，大哥，咱们也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尚军，来自山东淄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五福凉面。
0: 五福凉面，
3: 对。到芒种这个季节，新麦下来了。
0: 嗯，
3: 第一是筋道，
0: 嗯，
3: 第二是麦香味浓郁。
0: 哎呦，我说着我都有点馋了，因为我也是北方人，我一听说这个新面下来了，真的就是，哎呦，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哈。那咱就这样边做边说，让李大哥先把这面准备准备。
2: 好好，没问题。
0: 好好好，来，烧上水，一会儿咱煮面啊。
3: 做这个五福凉面，第一步是先和面。
0: 嗯，
3: 这个面粉是750克，
0: 750相当于一斤半。
3: 哎，一斤半。
0: 用凉水还是用热水和？
3: 用常温水。750克的面粉，用这个常温的水是285克，分三次倒吧。我们这个是750克的面粉，加100克的鸡蛋，全蛋。
0: 哇，
3: 和出来这个面更有营养。我们和面的过程中啊，要先要把这个面不要揉死。
0: 嗯，
3: 和面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醒三次。
0: 哦，
3: 哎，第一次就是把这个面粉和的絮状，和絮状以后再把它揉成团。
0: 哦，
3: 这个我们刚开始留了一点水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下面不是现在有这个干面粉，干面粉啊，我们不好揉，我们再把这个下全部倒在里面。这下就是285克的，
0: 这下水都倒全了，
3: 水都倒全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和成在一块儿，
0: 这回把它完全融进去。
3: 哎，对，
0: 刚才呢，李大哥也说他要醒三次嘛，哈，
3: 对，
0: 这一次是先给它和好，然后就开始醒了。
3: 手擀面它讲究的是不断的揉，让它形成面筋网络。
0: 哎，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咱们到芒种时节一定要吃口面呢？
3: 因为现在是芒种季节，是新麦下来，第一它是面香味浓，第二是它筋道。
0: 嗯，
4: 刚收割的新小麦研磨成粉，不仅锁住了浓郁自然的麦香，各类营养物质也留存得更全面。新麦面粉以复合碳水化合物为主要能量来源，再加上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能为夏季代谢加快的身体持续功能，轻松补充每日体能消耗。
0: 现在第一遍你看已经把所有的面絮呢都已经揉成团了，这一块咱们就揉。

0: 我的顿悟醒了，因为要醒了，是吧？
1: 现在又开始醒十分钟，
2: 保鲜膜封一下，
0: 保鲜膜给封一下。
2: 对，
1: 我们醒好三次以后，我们就开始擀面。
0: 哦，懂了，三醒三揉，这个面就算醒好了，是吧？
1: 醒好了。
0: 那咱今天得等好长时间呢。
1: 啊，我们这有醒好的面，
0: 有醒好的，
1: 对，
0: 太好了，来。经过三醒之后，你看现在这面的状态啊，
1: 对，看哇，你看看这个面，有面是光滑的。
0: 你看之前这个面不是白的吗？怎么到这儿变黄的了哈？
1: 加了鲜鸡蛋，
0: 嗯，
3: 鲜鸡蛋，
1: 对，嗯，我们现在这个面醒好了，开始手擀面，
2: 用这个。
3: 那为什么师傅现在你不用这个机器呢？
0: 哎，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用机器它不是挺方便的吗？而且机器出面条出得倍儿快。
3: 像我们现在可能就很多会用机器来。
0: 对，你就把这个弄好的面块往里一放，它就出面条了。
1: 传统的都是用这个手擀面，口感上来说，机器面与这个手擀面的区别很大。机器面它比较光滑，我们今天做的是五福凉面。做五福凉面的过程中，手擀面它表面有点点粗糙，它很容易挂汁。
0: 哦，关键是这个，
1: 挂汁更多，吃起来更香。
0: 哦，是这个原因。
1: 我们在擀这个面的过程中啊，第一，手擀面它要经过不断的擀揉搓，面的这个网络形成它是和机器是不一样的，它会更加筋斗。
0: 我是有一个特深的体会，比如说出去找这个面馆，我一定要找那种纯手擀，也不是说不能接受那种买的哈，但是感觉口感就会差上一些。
3: 我喜欢吃面
0: 哦，
3: 我每天早上都吃面，对面非常挑剔，
0: 嗯，
3: 手不手擀，我嘴巴一擦就能感觉得出来。
1: 我们擀面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这个撒面薄，它不断的在扩大，防止粘连。
0: 哇，你看现在越擀越大了啊，这个面已经擀满整个擀面棍了。
1: 我们现在开始就说是叠面，
0: 要叠面了，是吧？
1: 哎，对。
0: 哎，在叠的时候，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肯定是经历过芒种时节家里收获的过程。比方说家里大人是在收获，您负责干什么？
1: 我负责给家里人送饭。
0: 哦，给送饭。
1: 对，
0: 当时送的就是这种凉面吗？
1: 对，就是这种凉面啊。第一，这种凉面是解暑，
0: 天热，
1: 对
0: 吧？
1: 天热，
0: 吃个凉面凉凉快快的，感觉那个暑气就下来了。
1: 第二是便捷，
3: 对，
1: 要芒种我们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它也方便也便捷，
0: 没工夫又弄炒菜又弄米饭又弄这个其他的搭配的哈，就是一碗凉面就可以下肚。
1: 对
3: 对。
1: 第三，
0: 嗯，哦，
1: 我们这五福凉面加的一些菜码和肉码，它补充体力。
0: 哦，
3: 对，凉面面食啊，这些牛肉类啊，加这些蔬菜啊，都是补充体力的。嗯，
0: 从早上开始干活，汗流浃背干了一天，哎呀，这个肚子也饿，身上也热啊，这个时候来一个凉凉快快的凉面，太过瘾了。
1: 切这个面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撒点面薄，这个时候面薄可以多些，防止这个粘连。
3: 粘连，哎，
1: 对。
0: 你像比如说我是东北的哈，这个，叫面头，这个部分我们往往会这个切大一点，因为它比较厚，会做那个面片之类的。
3: 嗯，哦，我们那呢会直接切掉，
0: 直接切掉啊，
3: 或要不然就直接切到里面。
0: 嗯，
3: 反正一起嘛。
1: 我们这边不贵，因为我们面条所有的下出来都一样。
0: 哦，
1: 这个面条做的时候啊，宽是0.2，
3: 均匀。
0: 嗯。
1: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它的宽窄，它的薄厚。
0: 今天咱们这种五福凉面的话，还是细一点的好吃。
1: 哎，你哎，对，细一点的好吃。哎，现在我们切好的这个凉面，你看，
3: 哦，
0: 哎，
1: 对，整张的，哎，
0: 哇，这面条状态真好。山东人有多爱面食呢？山东家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擀面杖，你看，像这个擀面杖是今天这个李大哥特意带过来的，对吧？这个是专门擀面条用的，这个是擀面条只能和面条来接触的。
3: 哦，还有这种说法？
0: 对
3: 对，
0: 水开了可以下面条了。
1: 对，
0: 您按三份量煮，或者您按四份量煮也行，我算两份。说山东人多爱面食呢，咱家乡啊是来自周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周村其实最有名的是烧饼。
1: 烧饼，
0: 对，周村烧饼那是全国都出名。你看烧饼它也是面食，在这个山东还有这个各种花馍，是吧？各式各样的面食都是山东人餐桌上的美味，大馒头、花卷等等等等。那咱看看新下来的面还能做哪些美食呢？
4: 芒种时节是一年里农事最繁忙的节点，在皖南、江南一带，自古流传着芒种安苗、蒸发包的古老民俗。此时新麦出。

0: 出收，人们取新鲜麦粉揉面发酵，蒸出暄软蓬松的发包。当地人还会将面团塑成五谷、六畜、瓜果的模样，再用菠菜、艾草、紫薯等天然果蔬汁染上五彩颜色，热气腾腾的发包出炉，一口麦香浓郁，同时还藏着最朴素的心愿，祈求禾苗平安茁壮、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看见了吧，全国朋友啊都爱吃面食，而新面又是芒种时节最难得的时间，所以在芒种时节一定要尝一回新面。
2: 锅开以后点一下凉水。
1: 好，咱们是煮几坑？
2: 开就行，
1: 两坑就行。
3: 哦，
2: 熟了以后我们开始过凉水。
1: 表面确实有很多您说的不规则的形状，而这些形状一会儿挂上我们的料汁，它就会变得极富有食欲。
2: 现在开始做这个五福麻。
1: 好，咱们用大碗开始码面了。哎，
2: 对，
1: 面条打底儿，咱五福在上面铺着。
2: 好，
1: 嗯，
2: 我们现在开始放这个五福麻。
1: 你看，我们今天搭配的也特别全。
2: 这青岛的海米，淄博的花里鸡，
1: 哦，
2: 这是鲁西南的酱牛肉，这是我们本地产的香椿芽，这是凉面的灵魂，无冲不香。
1: 就是咱这凉面里要没有香椿，那就不是正宗凉面。
2: 哎，自制的胡萝卜咸菜，这是选用我们鲁西南的酱牛肉，
1: 嗯，
2: 绿豆芽，里脊肉丝。
1: 里脊肉丝是怎么做的呀？
4: 里脊丝切0.2厘米粗，8厘米长，清水泡去血水，挤干水分，盐2克，花椒酒8克，白胡椒粉1克，抓拌均匀入味，顺一个方向搅拌，加入蛋清液15克，淀粉20克，搅拌均匀，封上花生油15克，腌制15分钟。
2: 肉丝滑油120度到150度，3-4成热。黄瓜丝、跑山鸡、吉普肉丝，它的味很好，
1: 相对来说，它比白条鸡的那个肉啊，
2: 肉
1: 更香，嗯，更紧实一些。
2: 哎，青岛海米，
1: 咱们这一碗小小的五福面里面包含了这么多咱们山东的特色哈，
2: 对对对，
1: 这是为啥呀？
2: 因为淄博周村它有个汉码头，
1: 嗯，
2: 以前有晋商徽商的时候，他把这个很多厨师呀带过去，
1: 嗯，
2: 厨师就紧接着把食材也带过去，
1: 所以他就吸纳了各种美味。
2: 对，自己腌的这个椿芽，
3: 自己腌的，哦，哎，
2: 麻汁，
1: 嗯，
2: 也是凉面的灵魂。
1: 好，
2: 哎，再放点蒜泥，
1: 哦，加入点
2: 对
1: 灵魂的蒜酱。
2: 对，
1: 你看咱们这个面呢叫五福凉面，但是我看上去不止五福啊。五福是一个祝愿的意思哈，所以不管菜码是多少，不管它里面加了什么味道，不管它是怎么搭配的，但是它的寓意永远是美好的。哎，那咱们借着美好的寓意赶紧尝一尝吧。好香啊，
3: 嗯，
1: 好吃，
5: 确实啊，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1: 黄瓜呀、香椿的在里面真的是挺香的，就是一口下去以后，满满的麻酱，然后配上这些搭配的五福，哇，真的一口咬下去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很香，
5: 好吃，
1: 嗯，
5: 特别是面的劲道，还有这个蒜香、香椿的香味，
1: 嗯，
5: 你一吃就能感觉到，原来以前我吃的面差太多了，
1: 对对对，
5: 原来差这几种元素，
1: 嗯。
4: 五福凉面，将750克面粉放入盆中，280克常温水分3次加入，再加入100克鸡蛋和成絮状，再和成面团，醒面10分钟，继续揉面，3醒3揉，擀成面饼，切成面条，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面条，煮熟后捞出过凉，盛入碗中，放入胡萝卜咸菜丝、酱牛肉丝、熟豆芽、里脊肉丝、黄瓜丝、鸡肉丝、海米、香椿芽、麻酱、蒜泥，搅拌均匀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面一定要3醒3揉，这样做出的面条才更加筋道。
1: 那你看在北方呢，我们是吃新面，主要是吃面条，那到了南方呢，哎，还能吃肉，而且这个肉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哎，叫汗蒸芽。
3: 汗蒸芽，
1: 哎，那咱做一做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嘞，
1: 汗蒸鸭我是第一

0: 会听说哈，我先问问李大哥，您之前有没有那个吃过这汗蒸鸭？
1: 听说过，但是没吃过。
0: 跟我一样哈，这个是哪个地方的饮食方式？
2: 在江浙地区，我都会有这个汗蒸鸭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四川呢也有四川的一个做法。汗蒸鸭顾名思义呢，就是
0: 蒸出来的
2: 蒸出来的鸭子。汗蒸就是我们一般加很少的水或者不加水，去蒸制。那么今天呢，我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做法。
0: 这个鸭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吗？
2: 对的，因为我们选择麻鸭，没有选择我们平时的一些白条鸭、白羽鸭等等。因为麻鸭它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大多数是散养的，它是在运动的，所以它的瘦肉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它比这些麻鸭呢更香一点吃起。
0: 对。那为什么在芒种时节要吃鸭肉呢？
2: 有句俗话叫“黄苦夏，多吃鸭”。鸭子啊，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梅雨季节比较多，又比较潮湿。那么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吃鸭子，鸭子性凉，防湿气啊，这样子。当然今天我们还加了很多的这种，是一些芒种的一些原材料。
0: 是，
2: 对。
0: 这个也是南北方有差别。你看，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干热。到了南方是湿热，
2: 对，
0: 所以这个湿热更难受。你要是不吃点像这种鸭肉啊，不把这个湿气去除啊，不流点汗呢，还真是挺难过的。那夏天哈，来，那咱一边做一边说。
2: 好，
3: 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然后焯水。
2: 我们刚刚把我们现在鸭子已经泡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炒一个汁水，先开火。第一，我们要用菜籽油
0: 啊，这回用到菜籽油了。
2: 对，菜籽油比较多。OK， 我们先把菜籽油烧热一下。菜籽油它有一可以鼓舞生菜籽的一个异味。
0: 因为我没吃过啊，我认为它一会儿是用这个调好的汁泡着这鸭吗？或者您觉得它这个汗蒸鸭是怎么做的？
1: 真没见过，
0: 也真没见过哈。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可能也都没有真正吃过或者真正看过汗蒸鸭。今天啊，咱借着这机会，在芒种时节，如果您不知道吃什么，咱家里头把咱的这个鸭肉给做起来。
2: 菜籽油差不多了，我们加入我们的猪油。
0: 好，
2: 猪油是真香的。
1: 菜籽油和这个猪大油，我们在炒这个的时候比例有没有详细的？
2: 菜籽油要多一点点，1/3，猪油1/3。温度高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先下我们姜片，葱段。小火慢慢的炼一下这个油，主要是真香啊！大家看这个葱啊，上色了啊。那我们开始我们怎么样？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一些小料，可以先加入我们香菇。我们香菇是干香菇。干香菇更香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四川的特产泡菜。我今天带着泡萝卜、炒菜啊、烧菜啊，都会加入这个泡菜。
0: 我发现了，你看您刚才用的是那个腌制的胡萝卜，咱们用的呢是泡菜，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在芒种的时候增加一点这个酸味儿。
2: 酸味儿，开胃，
0: 开胃的，
2: 一定是开胃的。
0: 对，
2: 我们加入这个香蕉。党参大概我们用5克左右的党参，因为不能太多。然后是当归，当归，陈皮，2片白芷，山奈，2颗，胡椒，芒种这个节气呢，其实是比较脾虚的一个节气。我们所说我们加入了一点点中药，
0: 对，
2: 也是补气血的这作用。我们能闻到香料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开水，
0: 开水，好，
2: 加一点开水，少许，好，做。那么在期间呢，我们会加入我们的火腿。大家知道我们加了萝卜、野山椒，再加火腿，那么我们这道菜其实不需要加盐了。那么这旁边我还配了一个我们夏季能有的食材，丝瓜。
0: 丝瓜这个好哦，
2: 这个是竹荪，我们等会儿要好之前再加。要不然一会儿这个丝瓜这些都会变色。
0: 所以到这儿我就可以给大家揭晓这个问题了。咱们这汗蒸鸭是一道汤菜吗？
2: 叫拌汤菜。
0: 拌汤菜
2: 不是一锅汤，也不是没有汤，叫拌汤。
0: 它是属于这个鸭子泡在这个汤里的，
2: 泡不完，泡一点点汤啊，这样子。
0: 我还发现了，你看咱们刚才也分享了，芒种天热，我不想那个烟熏火燎的做个大菜，是吧？汗蒸这个菜特别合适。就是我现在厨房，你看没有什么多，没有那么多油烟啊，没有那么的烟熏火燎，没有那种大火直冒的感觉。我们就用这种简单的烹饪，就能特别的解暑，还能吃肉，还能去湿，所以这道菜真的很合适。
2: 把这个料啊熬个3分钟之后呢，我们准备开始蒸。先把这个放进来。好，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熬好的料啊倒进去，浇上去。
0: 其实浇也是有技巧。
2: 然后再把这个汤肚子里面，我们再灌一点汤进去啊，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香菇呀、火腿呀都给它
0: 对，把一些
2: 塞点进去。
0: 对，咱们的香料也给它塞进去。
2: 对，

0: 让它里外都蒸出香味儿。来，咱盖上盖吧。刚才我们分享了北方到了芒种时节呢，就是收新麦，
1: 收新麦。
0: 哎，家家户户都割小麦，然后去磨出新面来，
1: 磨新面。
0: 哎，那到了南方插秧是个什么情景呢？
2: 插秧啊，这其实是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0: 对，你看我们后面，我们道具老师都是非常辛苦的，一根一根插上去的。
2: 对，很辛苦，因为我们小时候陪着家里面去插秧，我们坐在这个稻田旁边。田旁边，然后呢就等着家人们把秧种完，然后给我买冰棍吃，这样做。
0: 你是那个不插的，是等着买冰棍的是吧？咱们这个鸭呢，上气之后蒸多久呢？
2: 看鸭子大小，像我们今天用的是2.5斤的一个麻鸭，那么大概用蒸的话是2.5小时。
0: 哦，时间要长一点哈。
2: 对，
0: 据我所知，麻鸭它这腥味呢比较少，
2: 对，
0: 比较小，然后你可以吃起来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味道。
1: 麻鸭的生长周期可能要长一
2: 点，要长一点。
0: 说起吃鸭子哈，咱还能吃点什么呢？到了芒种时节，
3: 芒种的时令美食里少不了梅子的身影。此时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新鲜青梅果酸浓烈，口感酸涩，无法直接生食。大家可以将青梅洗净，搭配冰糖、甘草、紫苏，慢火熬煮。熬出酸甜梅子酱，或是泡制青梅酒，晾晒梅干。青梅富含天然有机酸、维生素与矿物质，芒种时节湿热多雨，暑气初生，煮梅食用既能生津止渴、开胃解腻，又可舒缓闷热带来的疲惫。顺应时节，清补养生，迎接盛夏的到来。
0: 美味是值得时间等待的哈，咱们等了半天了，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放我们的丝瓜和竹荪。
0: 好，
2: 好。哎呀，看看啊，
0: 哇，哎，感觉这个鸭肉已经蒸透了哎。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汗蒸的技法？因为汗蒸的话有点好处，看油脂分离，
0: 对，
2: 鲜、软、烂、纯，都有了。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竹荪，竹荪呢也是提香的。
0: 对，你看着表面是一层油，但是你一会儿吃到嘴里，它不会那么油腻。
2: 丝瓜，然后我们丝瓜。
0: 好。完了竹荪和丝瓜，我们再蒸多久？
2: 大概蒸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好，哇，随着时间的进程啊，我们马上就能尝到适合芒种时节吃的汗蒸鸭了。
2: 对，
0: 那咱们稍等一会儿，马上品尝。其实鸭肉啊，自古就是咱们古人的滋补佳品。
1: 对，
0: 哎，我记得在《红楼梦》就记载。用鸭肉来做美食
2: 是来的呢？
0: 哎，就是这个酒酿清蒸鸭子，酒酿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米酒，然后蒸出来的鸭子也是去腥增香的。
2: 对，它的其实加这个作用都是这个，都是去腥的。
0: 对，
2: 真的哎。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吃。啊，我们都讲了，夏天啊炎热没胃口，
1: 对，没胃口。
0: 哎，您除了吃点这个凉面是吧？除了吃点这种直接的，那我想吃肉怎么办呢？就得来这种凉性的肉。
2: 是，
0: 咱们又蒸了5分钟了哈，这回彻底蒸熟了吗？
2: 好了，
0: 可以开吃了，
2: 可以开吃。
0: 来，打开给大家看看它庐山真面目。
2: 啊，看看。
0: 哇，
2: 那我要拿出来。
0: 哇，这样的鸭肉很清爽啊。
1: 对对对。
2: 哎哎。
0: 好，咱们老人都说了，最佳的滋补莫过于食补。今天呢，咱们借着芒种时节，咱们就来一回食补，吃一回这鸭子，

0: 真的是清爽极了。一般鸭肉啊，我们做出来都会那种大油、大辣、大麻，都会很重的味道。这么做的汗蒸鸭，它就是鸭肉本身的香味。李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1: 这个鸭做到了酥烂脱骨，鸭肉的腥味也没有了。前期处理的确实很好，做的这个鸭确实很好。南方吃鸭啊，北方也吃卤鸡。
0: 哦，
1: 对对对，
0: 也是这种方式。
1: 只不过它这是热吃，山东这边啊，淄博。它有个油鸡，卤好了以后凉着吃，也是
0: 凉拌着吃，
1: 也是解腻的。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南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它是不一样的。一边呢是需要这个解暑，就是吃凉，对吧？
1: 对对对。
0: 另外一边呢，咱们是需要排湿去汗，所以呢两者啊略有不同，但是呢咱是一个方向，都是为了咱们能很好的过一个啊这个芒种。
2: 汗蒸鸭，制作汗蒸鸭的时候呢，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接着放入锅中汆水备用。另起锅，加入我们菜籽油、猪油，接着加入我们的姜片、葱段、香菇、泡萝卜、泡野山椒、党参、当归、陈皮、白芷、山奈、胡椒，炒香之后加入我们的开水，放入我们的火腿片熬3分钟，接着我们就倒在鸭子的表面和鸭子的腹部中啊，放入我们的蒸锅中蒸2.5小时，接着呢就放入我们的竹荪、丝瓜，继续的蒸5分钟时间，出锅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炒制的汁水不宜过多，要不然味道会很淡。
3: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O 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汗蒸鸭特别适合家庭来做，我们可以把鸭蒸在那儿，上了气儿以后，外面小火就慢慢蒸着，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拿出锅来，刚刚好。
2: 我刚刚想到了，这个底下的汁水刚刚可以下李大哥的面条。
0: 哎，对，我也感觉，你看这一口凉面下去啊，在芒种时节干多少活，不仅不累，还挺满足。首先就是它这个凉啊特别解暑，都说夏天呢特别苦，所以我们这两种美食啊，不管是吃凉面还是吃鸭子，都是为了预防苦夏。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0: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你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千里街巷，十六家烧鹅店竞合发展。
16: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15: 客流涌动，烟火蒸腾，靠什么一招出奇？
17: 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15: 荔枝木为心，家传秘技为本，名厨亮。

0: 造引流，一个味觉与匠心的故事。本期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东莞大理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卖吗？
3: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3: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3: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3: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4: 38，有38吗？38这边。
5: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4: 因为我们就是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0: 可不可行？
4: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0: 啊，
4: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0: 啊。
4: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摸得着，
6: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做法啊，这些都可以，挺好的。我这样子，
7: 我从上海来，
0: 从上海来，
7: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景的烧鹅来的。
0: 哦，特意为了
7: 对啊
0: 烧鹅来的。
7: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4: 烧鹅。好，我们到了景的。
0: 那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7: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0: 啊，
7: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
6: 对，
7: 对吧？第二个是要绿头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0: 啊，
7: 那果香浓郁，那才是好的烧鹅。
5: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全公开，
4: 对，
0: 没有一点保密的，
4: 一点都没有。
0: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4: 配料。

0: 啊，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1: 对，
0: 就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1: 哦，所以功在骨不在皮是吧？
0: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1: 一下，重新再洗一遍。
0: 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一扣、一拉，
1: 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0: 对
1: 吧？
0: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1: 气管再刷一下。
0: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去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对。
1: 为什么？
0: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呀、啊，早早起来。
1: 几点钟起来呀、
0: 啊？7点多吧。
1: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呀、
0: 啊？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1: 累吗？你觉得？
0: 习惯了。
1: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0: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只能睡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2点钟都有试过。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你看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1: 那是你哥哥呀。
0: 对呀、
2: 六盆哦，
1: 六盆，
0: 一盆10只，
2: 对，60只，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吧，要慢火。我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1: 刚好搭配的不错，是吧？
2: 对，完美搭配哦。
1: 完美搭配啊！
0: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的，
1: 然后
0: 滑滑嫩嫩的，好像啫喱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两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3: 快手呀，来来来，我们快手。
0: 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脖子。一拉，
1: 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0: 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1: 买不到，专门为了洗鹅定制的。
0: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4: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1: 然后再把鹅肚子缝起来。
0: 对。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1: 习惯性的记忆。
0: 对。
1: 这就扎得实实的。
0: 这是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麻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1: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0: 快。
4: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0: 重庆这叫烫皮。
1: 烫皮。
0: 对。糖里面，
1: 这是什么？
0: 红醋、白醋、麦芽糖。
1: 为什么要醋啊？
0: 酥化。
4: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

0: 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1: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2: 对，免费修枝。
1: 免费修枝。
2: 对，
3: 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1: 一天500。
3: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1: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
4: 们这棵是锯掉的。
3: 对啊，
1: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3: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1: 好吃，
3: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1: 每一年都要修。
3: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1: 啊，油蜡。
3: 这些树如果这些才烧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1: 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3: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啊，有松油啊，它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1: 小的不要啊？
3: 对，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烧不出味道。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1: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3: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1: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3: 我们习惯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1: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3: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1: 你看这手上都是疤。
3: 做这些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0: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七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5: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听见刚才刚才都手那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关节就那个大的，
1: 对，
5: 要太用力。
1: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5: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0: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3: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1: 这就是荔枝木。
3: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1: 跟鹅一起烧。
3: 对，
1: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3: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0: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5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

0: 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1: 老手，
0: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因为
1: 你用小数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2: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
0: 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老早还是后花。
2: 哦，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度。
1: 没错。
2: 哦，
0: 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0: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2: 阿妈这里慢，就出了这样干净。
0: 哦，一点。

0: 点的让他转起来是吧？
1: 对啊。啊。你一直在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2: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0: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0: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0: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1: 晚上
0: 哇，出炉喽。
1: 懂了啊，懂了啊，懂了啊。
0: 哇哦，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哦，
0: 没有下垂感啊。
1: 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有点水状感。
0: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对，
0: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我闻一下，
0: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
0: 里。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啊，还有香料啊，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啊，然后蒜姜啊，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3: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些精华都在这里烧。
1: 对，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3: 来，
1: 是不是？
3: 小时候鹅还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1: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4: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1: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4: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2: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0: 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
1: 对，
0: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0: 独创的
1: 特色。对，
0: 特色。
1: 对，它主要呢，
0: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0: 更加的酥
1: 脆，
0: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0: 就要吃。
1: 对，
0: 你这种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0: 对，
1: 传统的话就没有。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0: 零差评。
1: 对，
0: 就是
1: 要预定，
0: 要预定
1: 预定。
5: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6: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0: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6: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0: 好吃吗？
1: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0: 吃不到。
1: 价格合适，
0: 价格合适。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四个人。
0: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1: 300块。
2: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1: 那这荔枝柴就是让它在这里风干一下，有时候就
0: 会烧。这个我们烧鹅就用到的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它现在已经烧了一段了。这种数据老一点，在室温，看这个。
0: 它就更经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1: 对对，更密。这一种呢，修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0: 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1: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0: 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1: 这里啊。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0: 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
1: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0: 每天能卖多少鹅？
1: 两家店一个
0: 加起来
1: 对150。
0: 那

0: 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1: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0: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1: 差不多啊。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啊，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0: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1: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啊，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0: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1: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0: 品质也能保障。
1: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0: 鹅皮？
1: 对，鹅皮啊，
0: 对，它都一样大，
1: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0: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1: 对，就用店里面就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0: 我们就更肥一点的，
1: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2: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2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1: 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
0: 8斤3两。
1: 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0: 摸它的骨头，
1: 对，
0: 骨头的硬度吗？
1: 对，
0: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1: 看这个，
0: 看它的鱼管是吧？
1: 对对，鱼管啊，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这是马缸，
0: 马缸，
1: 对，黑头，黑身，
0: 黑脚，黑身黑脚，
1: 对，
0: 马缸鹅，
1: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知道怎么看吗？
0: 不知道。
1: 带冠。
0: 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1: 对。还有
0: 呢，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1: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的
0: 投资也不少。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1: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0: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1: 乘260只啊。
0: 变成260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0: 对，人工还有场地，
1: 对，
0: 还要鹅还要吃，
1: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0: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1: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只沙抓起来，带在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2: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亮灶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

0: 家庭维修。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

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10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稀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 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现在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 长个块，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1/3，这个效益非常好。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
2: 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1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0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20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面这些都干净的水域。
0: 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3: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3: 在钓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于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3: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2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成多、9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

0: 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赵安的钓龙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1: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好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好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一个收口的感觉。
0: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1: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龙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2: 带壳的已经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养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都是可以，3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2: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3: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2: 走其他的就2块吧。
3: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2: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换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1斤就是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0: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4: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回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看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5: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5: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5: 3倍体的话就是通过4倍体和2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3倍体。3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

0: 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蚝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4: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4: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毛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5: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体，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0000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5: 我们这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脆冰，全部把鲜籽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

0: 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1: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0: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1: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2: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1: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2: 练一下。
1: 对，一天十几个这种的。
2: 哦，十几个光是吧？
1: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十多块，大概一天开十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2: 一分钟能开多少个？
1: 两三秒一个，然后一分钟大概二三十个。
0: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豪。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拣为三个规格。
3: 我们统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三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了，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0: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3: 里面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4: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3: 这个是现在是活的，
4: 泡2个小时相当于在煮渣，
3: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0: 分好规格完成吐渣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3: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0: 经过2次速冻装箱，这些诏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5: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0: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6: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0: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1: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1: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0: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1: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0: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小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0: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0: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2: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0: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2: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2: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

0: 放一点姜末，蒙出来，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赵安仁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0: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近于过半，成效如何？
5: 很多珍稀的鱼类躲起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6: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到都是甜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语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六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租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大鱼小鱼进去了，它都出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迫在眉睫。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都要塌了。
3: 我们也听不进去，要吃饭，我们要生产啊。你像我老公，他祖祖辈辈就是渔民，你像我妈还是嫁到渔船上才成了渔民，那咱们怎么生存呢？
1: 为打消退捕渔民上岸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制定了渔船拆解补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6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3: 带我们到了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3-4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1: 虽然没找到工作，但三姑娘知道，他们渔民能吃苦，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姑娘正式改名陈兰香。
3: 2020年10月28号早上改的这个名字，一边改完以后去办的营业执照。
1: 原来陈兰香在家里排行老三，登记户

0: 时，父母随口一说，让三姑娘成了她的名字。上岸后，她一直想改名字，终于在办新公司营业执照前，成功将名字改为陈兰香，而三姑娘这个名字则留给了新成立的劳务公司。
1: 两个姓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0: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1: 20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去签。
0: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1: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0: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1: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园林处呢，管的全市的花面积呢，大概有将近900平方米吧，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清点，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0: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航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3: 我们护鱼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一看可有什么垂钓的啊，看到的时候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4: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也是多了多了多了。
5: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的？
6: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林生态是没话讲。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1: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实测，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7: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捕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8: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他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他感到害怕，然后他就会过来找你玩。对。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江豚面对面。
9: 我觉得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10: 就是微笑。你看它跟你微笑。
11: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肉，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的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0: 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他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1: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三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2: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2: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那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3: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团队，是江豚培育团队，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因为发现白鳍豚了，那个时候白鳍的成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鳍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0: 前两天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监狱十年了。
1: 当时为什么要是十年呢？
0: 十大教育他那个才说一般要十年，十年才能中华学，吃的要十几岁才能成熟的，教育十年，很多资源那个恢复。
2: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十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三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鱼类遗传多样性和淡水养殖业久盛不衰的必然选择。
0: 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保持下来，老百姓的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这些美味的鱼，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2: 长江十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季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3: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大保护壳十年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2: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4: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2: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5: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采样重复。
2: 马里军正和团队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

0: 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两升水，做三次采样重复。
1: 水花痕就不显示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后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
0: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E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引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3: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水生生物的数据。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目前应该是最全最准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0: 妙伟他们团队近年来持续对中华鲟放流结果进行追踪监测，证明人工放流取得一定成果。根据超声波遥测、环境 DNA 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综合监测结果，2025年约有12.8万尾人工放流中华鲟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洋。但妙伟表示，目前中华鲟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妙伟告诉记者，禁渔虽然消除了过度捕捞的影响，但长江的生态系统功能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仍处于较差水平，中华鲟适宜的生活和产卵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3: 长江十年禁渔不仅仅是追求把鱼类保护和恢复，它是要把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恢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这个修复。
0: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了规矩，划明了红线。今年也是长江大保护10周年，从卫星视角看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清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顺江奔流来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至3类水质断面占98.9%，比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 长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力助推了鱼类的回归。

0: 相比近于前，2025年长江干流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资源量增加6.5倍。
1: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不足等困难和挑战，但目前也有好消息。2025年，葛洲坝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子鱼。宜昌胭脂坝水域通过人工营造自然繁殖条件，成功采集到了自然产卵孵化的中华鲟鱼苗，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新途径。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10年禁渔。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禁渔5年收获颇丰，江豚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到1426头，43种鱼类新增监测记录。但这只是开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保护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医保跨省共计。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跨省共计有哪些突破？哪些人可以享受跨省共计？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一起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的权威解读。
2: 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实现。这项跨省共计的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的功能，将个人账户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次政策当中可以享受跨省共计的范围主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呢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被共计人还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3: 参保人既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通过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实现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办理。
2: 个人账户绑定成功之后啊，共计额度可以用于支付好多方面，包括被共计人就医、购药所要支付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共计额度还可以支付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说细一点，就是在医院看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这些范围内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也都可以用共计额度来支付。
3: 王芳表示，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共计关系解除后未使用的额度将返还给共计人。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共计给近亲属，但是医保卡和医保码不能共用，也就是说不是全家人共用一张医保卡。需要提醒的是，跨省共计是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我们的统筹基金是不能共计的，无论何时就医购药都必须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和医保码挂号结算，用别人的卡、别人的身份挂号就医结算属于冒名就医，轻则违规甚至违法。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4: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

0: 及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4: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5: 今年前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3月和4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6: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7: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
8: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7: 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

0: 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1: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2: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0: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3: 3到6个月可能使用的资金可以放入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1到3年闲置资金分散存入这个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或国债。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家庭，还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蓝筹股或宽基指数基金。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也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
5: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眼下四川、安徽等地抢抓农时，趁着天晴推进下收工作。安徽调集数万台联合收割机昼夜奋战，小麦收获近尾声。四川依托跨区收割加集中烘干模式破解晾晒难题，小麦收割基本收官。
0: 在安徽明光市这处小麦种植基地，来自陕西的农机手李阳已经来到这里4天了。这几天他和其他农机手一样，每天都在抢收小麦，夜间的麦田灯光闪烁，一派繁忙景象。
6: 一直加到2点，今天早上5点起来，我们今晚继续干，干到啥时候有雨啥时候晴，没雨了继续干。
0: 眼下安徽投入联合收割机5.4万多台，小麦主产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面积超3900万亩。在四川，小麦收割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作业区域主要集中在绵阳、广元等地区。近期受持续阵雨与高温天气交替影响，田间自然晾晒条件不稳定，部分地区小型烘干设施处理能力有限，增加了粮食霉变的风险。当地及时组织收割机械开展跨区作业，并整合多地烘干资源，构建集中烘干体系，开展24小时不间断作业。
7: 到这里只有20多分钟时间，可以拉到这里来烘干，仓库又大，烘干又快，24小时有人服务。
0: 通过跨区收割、集中烘干的组织模式，当地下收效率显著提升。今年四川种植小麦约900万亩，已基本收割完成。
4: 眼下，山西运城市43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下收攻坚阶段。由于连日晴热高温天气加速麦熟，抢收窗口期转瞬即逝。在盐湖区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守护下收丰产。
0: 正午10分，烈日当头，田间地表温度已经近40摄氏度。90后农机手王帅开着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为了抢收，他一口水都没喝。
8: 喝不喝多才替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
0: 王帅开着轮式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大块地，父亲王聚明则开着履带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小块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转场中，村里路狭窄，需要小心通过，有的田里情况也很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
9: 有的路特别窄，你过不去，咱就给你昨天给昨天电话打过来，就得给俺过去，得给俺收。
0: 因为负责任、技术好，一到麦收季节，周边村民就先联系父子俩。有的人麦子还没割，钱先打了过来。王帅中专毕业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驾驶农机，成了一名农机手。父亲干了30多年，他干了15年。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父子俩随叫随到。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
8: 每天回来作业回来，都必须打黄油保养、检修。
0: 夜色渐浓，一天的麦收工作落下帷幕。待到次日天亮，王家父子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和高温较量，让每一粒小麦如期归仓。
5: 今天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已提前规划加密热门航线。
0: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

0: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除了热门一线城市，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1: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均超200%。
0: 旅客的出行热情也让航司纷纷提前着手准备。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正在调整柜台资源，以减少假期客流高峰期旅客排队时间。此外，不少航司还围绕端午节在飞机餐和出行体验上下足功夫，
2: 将推出限定版的端午时令餐食，旅客也能品尝到富有节庆特色的龙舟饭。
3: 日前，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这是继巴西5月11日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后，南美又一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日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十倍。
4: 此前，巴西已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
0: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
5: 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
6: 今天是65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来看报道。
7: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8.0 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 4.4%。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46个，比2024年增加24个。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水质保持2类。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2025年，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一番。截至2025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登记自愿减排项目33个，减排量1776.37万吨。
3: 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可以为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
9: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
10: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11: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
9: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

0: 它的位置。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
1: 这个变

0: 有一个科学依据。
1: 近年来，云南多地生态向好，在生态治理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 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近些年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在河道两岸无序生长，对本土生态构成了潜在威胁。当地环保志愿者、村民与学生组成的联合行动队深入湿地核心区，对沿湖岸线浅滩区域的外来植物以及繁殖期的福寿螺进行了地毯式清除，共清理水域面积200多亩，清除外来物种、杂草及水面垃圾近15吨。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3: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2: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4: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5: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6: 非常棒，我说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7: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5: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8: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9: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5: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2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10: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5: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10: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1个2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1: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 ，Meta、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

0: 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1: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2: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3: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1: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4: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1: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5: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R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象场景会大很多。
6: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小时配齐，产品正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一起来看一看。
3: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1: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7: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少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1: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1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7: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2台有一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1: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8: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1: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产的一站式交付。
5: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6: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高效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后的最小信息单元。词源出海即依托国内智算中心，以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推理算力。今年以来，伴随海外 AI

0: 需求激增，这项数字出海业务迎来高速增长。
1: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资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资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
2: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那么实现了在到国内稳定的这个 token 的供应。
1: 自从今年四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资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
3: 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从起初的1亿每天1亿的这个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这个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在增加。
1: 资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4: 预计到三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打造国际数据交付枢纽和资源链网中心、结算中心、合约中心，力争在15期间实现过1000亿的产值。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资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
5: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6: 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资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7: 洪荣，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8: công ty chúng tôi thấy rất là ổn. Trước hết là về cái tốc độ xử lý khá là tốt, khá là nhanh. Thứ hai nữa là về chi phí khá là hợp lý.
1: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
7: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十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40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2-3倍的幅度在增加。
1: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
9: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会拿着他的，像这种大 IP 会拿着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就是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
10: 那 token 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2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 token 出海。
0: 当地时间周四，美股出现板块轮动，此前涨势强劲的科技板块遭遇抛售，资金开始流向其他行业，道指大幅走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分析人士又如何看待美股的后续走势？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1: 隔夜，美股走势出现明显分化。过去一个月，涨幅居前的科技股遭遇抛售，芯片股普遍下跌。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势强劲，资金开始流向医疗保健、金融等非科技行业。具体来看，芯片巨头博通隔夜股价下跌超12%，拖累半导体板块整体走低。隔夜，美光下挫近8%，安谋下跌

0: 超 4%， 高通下跌约 2.6%。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是网络安全公司重机的最新财报。此前市场预期人工智能应用快速普及将带动企业增加网络安全投入，推动重机股价大幅上涨，但最新结果显示重机公司的季度预测没能达到市场的最高预期，由此重机股价承压，隔夜下挫约 3.81%， 并且也导致一众网络安全股走低。与此同时，资金就开始流向其他板块。隔夜道指当中，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领涨，涨幅超过 5%， 摩根大通上涨超 3%， 沃尔玛上涨近 1%。 分析人士指出，美股出现盘整和板块轮动，有助于缓解此前涨势过于集中的问题。此外，还有分析人士警告，热门的 IPO 开始争夺市场的资金，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减持现有股票。
1: That's exactly what I see happening. I see people selling stocks in order to make room to buy the new hot, sexy IPOs. That's dangerous.
0: 分析人士认为，科技股牛市正迎来新一轮考验，人工智能长期趋势仍然存在，但是板块轮动可能刚刚开始，市场也在重新区分不同公司的增长前景。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但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其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3: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 1.75 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押注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5: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

0: 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停泊的船只。3号，哈尔克岛的两个重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多次遭到袭击。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2: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 90% 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5: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因中东冲突持续，海湾地区石油和衍生品出口持续受阻，日本家庭消费进一步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
6: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具体来看，教育、服装及鞋类、水电燃气费等支出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四月日本石脑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47%，主要原因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石脑油进口量骤降约79%。石脑油是制造业和化工业的关键原料，其衍生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表面活性剂以及印刷油墨用溶剂等。日本国内约60%石脑油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近3/4来自中东地区。受石脑油供应紧缺影响，日本餐饮业、普通家庭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相关制成品涨价带来的压力。
7: 飲食店の経営ですね。いろんなものが値上がってますからね。もうクリーニングなんかでもちょっと上がってますし、仕事先でゴムの手袋とか入ってこないですね。なかなか。
8: それを入れとく袋を配ってくれて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しょうがない自分で紐で縛って出すなんてことを。あと女房困ってるのはゴミ袋がね、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 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6: 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也加剧了日元贬值压力。原因是油价飙升，迫使日本消耗更多美元外汇储备，购买进口能源产品。

0: 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并推高输入型通胀压力，导致日本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疲软。今年以来，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次口头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累计贬值超过2%。
1: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能源部发布公告称，联邦政府将提供15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美国能源部表示，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数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燃煤发电能力，提升电网可靠性，强化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其中，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公告显示，这一出口终端设施每年预计可以处理超过1000万吨的大宗商品。据悉，煤电占美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曾超过一半。2024年，美国煤电比重从2010年的约45%降至约15%，天然气发电占比则达到43%，其余发电量主要来自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路透社报道称，在扶持煤电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来接连收紧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引发环保团体批评。
2: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届赛事办赛地域广、气候差异大、场馆条件各不相同，国际足联如何实现16座场馆草坪标准统一呢？一起来看一下。
0: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赛事共计启用16座体育场。这些赛场分布跨度极大，不仅各地气候环境截然不同，部分场馆还采用了封闭式穹顶结构，采光、通风条件与露天球场差异明显，这给赛事草坪标准统一带来了挑战。
3: Traditionally, it's an artificial surface that's used for their primarily their business. We've come in and put in a temporary overlay.
0: 专家表示，传统天然草坪环境适配性较差，在不同气候场馆条件下，容易出现草饲生长不均、场地软硬不同、雨后积水坑洼等问题，难以满足统一标准。为解决场地差异化难题，国际足联与美国多所高校展开合作，研发出混合草坪系统，以天然草皮为表层，下层植入合成纤维进行加固。草皮会在专业培训基地培育成型，再运送到场馆进行标准化铺设组装，以此把控草坪品质。此外，草坪下方专门铺设特制砂质垫层，确保下雨时能快速排水。针对封闭式顶棚球场光照不足的问题，工作人员会利用专业设备持续为草坪补光。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要求所有场馆必须配备真空通风系统。
4: So if somebody was in Vancouver one day and then Los Angeles the next or Mexico City the next, that they could be ensur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on relatively the same surface.
1: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6: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

0: 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
1: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0: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在世界杯期间，如果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
2: 视线转向尼泊尔，当地一名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后，本周四被人发现并最终获救，与家人团聚。
3: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名为达瓦夏尔巴的珠峰向导现年52岁，他近期最后一次被他人看到是在5月29号，地点是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事后向官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开始陆续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直到本周四，也就是达瓦夏尔巴最后一次被看见后的第7天，有人发现他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妻女团聚。有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夏尔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山区长大，恐怕难以幸存。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对市场反应较为集中的罚息规则予以修订。关于逾期贷款方面，规章中修订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完成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目前，相关样本已按低温保存要求转运至实验室。珠峰顶峰是地球地理最高点，顶峰冰芯将为揭示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理解极高海拔大气环流和物质传输过程提供关键样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涉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87型客机，原计划飞往美国洛杉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4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的一个社区发生多辆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事故，现场腾起巨大浓烟和火焰，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民众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4号，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400余家出版社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4: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2: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所鲜樱桃红。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晚上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今晚的话题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

0: 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废物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1: 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1: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4: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3: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

0: 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2: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 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江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替代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哎，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哎，我们可以给他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种养循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循环呢？哎，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县里有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哎，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哎，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要尝到甜头，哎，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

0: 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1: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他可能，他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他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他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的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它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0: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1: 对对对，
0: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就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

0: 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哎，天也更蓝了，哎，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哎，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
1: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欢迎回来，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老先生们，别相
0: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

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的上演着自然界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全球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的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驿站。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乌梁素海。乌梁素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乌梁素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乌梁素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乌梁素海的油亲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碧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碧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碧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他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亲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时候，他终于翻过了身体，

热烈的夏季，无量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食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

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之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无量素海的鱼二代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屁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羽鹤紧跟在青鸟身后，寸

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有比天鹅父母做出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息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

一个个分散的幽闭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等待重要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牛鼻天鹅飞走了，无梁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城市，这群饱尝严寒的赤马鸭，也会最先享受无量素海的春天。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王国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在与内蒙古高原和阴山山脉相遇时骤然折转，在辽阔的大地上留下了河套平原的万顷良田，已然千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依河而生，因水而兴，他们修建黄河三省工水利枢纽工程，挖掘自流灌溉网络和排干渠系，引黄灌溉千万亩农田，最终经由乌梁素海净化退水，复归黄河。以水养田，以湖净水，人类与黄河共同编织的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不但化为了河套平原小麦的饱满，向日葵的金黄与瓜果的香甜，更构建了乌梁素海流域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寒流袭来，河套平原的气温骤降至零下十摄氏度，黄河水开始凝结，微小的冰晶不断聚集，形成薄冰。薄冰顺流而下，在碰撞和摩擦中汇成浩浩荡荡的流灵。乌梁素海，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由黄河主河道南移后形成的河际湖，此刻也收起波涛。

0: 结成辽阔的冰晶。河套平原在严寒中深深蛰伏，静候着春天的到来。再次降落在无量素海刚刚消融的冰面上，这里再次成为鸟的王国。作为无量素海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布和沙漠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严酷的气候让绝大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然而梭梭，一种不可思议的沙生植物，它能在含水量不足4%的沙漠中存活。发达的根系还能将松散流动的沙粒牢牢固定，是守护黄河、守护乌梁素海流域的绿色防线。
1: 梭梭呢，是在我们西部这个沙漠中呢，现在有记载的已经就有200年以上的梭梭在活的，就野生资源。
0: 魏军今年52岁了，22年前，他开始在乌兰布和沙漠尝试人工种植梭梭。尽管一开始梭梭在沙漠中的存活率达到了60%，然而就在短短3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梭梭突然成片成片的枯萎。最终魏军从老牧民那里找到了答案，野生梭梭是骆驼的主要食物。骆驼在啃食梭梭的同时，也去除了老化枝条，刺激新芽萌发，满足了沙生植物平插修枝的需求。
1: 哎，从这个像这些死了的枝子把它修了啊，小个子可以把它修了，就是让它那个梭梭了，就让它主干往起去了。
0: 每隔数年，梭梭就需要人工修枝，否则就会整株枯萎。显然，这是一场持久战。当治沙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时，自然给出了一线生机。肉苁蓉，人类眼中珍贵的药材，茫茫沙海中最神出鬼没的物种。梭梭是它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金牌祭主。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妙交易开始了。
1: 哎呀，这儿有一颗。哎呀，

人类在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种子，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牢牢吸附在梭梭上，并通过梭梭获取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人类代替骆驼为梭梭提供修剪服务，梭梭为肉苁蓉提供营养，肉苁蓉为人类提供经济回报。在这片荒芜之地，人类与自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洞口的梭梭

临河的新华林场，梭梭交织成屏障，杨树挺立为行列，巴彦淖尔人铺开了连绵。

0: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这里扎根，农作物也因为少了风沙的侵扰得以生长。夏日阳光炙烤着乌兰布和沙漠，40摄氏度的热浪袭来，地面被晒得滚烫。夜晚地热散去，气温又回落到20摄氏度左右。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温差，不但促进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还有利于糖分的积聚。独特的水热条件赋予核桃平原瓜果蔬菜不一样的风味。华莱士瓜经过邓口当地农民70多年的培育，才拥有了今天标志性的甜蜜。6月，华莱士瓜苗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
1: 这是蚜虫，遇到蚜虫以后也不打农药，发现了虫以后把叶片摘下来以后，我们就埋到土里面去处理掉它。
0: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张永志的农事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他关心的远不止脚下的瓜田，还有核桃平原的生命线。从2000多年前秦汉水利的开发，到近代十大干渠的挖通，从1961年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到总排干总干渠的投入使用，人类携手黄河和乌梁素海，打造了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描画出核桃平原七级灌排渠系的生命线，让巴彦淖尔成为中国重要的农耕区和粮食产区。世代在这片土地耕耘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灌溉、施肥、施药，他们的耕种方式关乎着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安全。
1: 我们种的华莱士从来就是不打那个什么，不打农药，也不打死草。
0: 剩下的瓜田野草丛生，这其实也是一场互惠共生的实验。
1: 你看地里面的草都长得绿油油的。抓草的好处就是华莱士瓜本身就怕暑伏铁，怕晒，如果要地里面没有草的话，然后它这个瓜品质就上不去了。
0: 尽管这种种植模式并不高产，但张永志努力让这里生长的每一个华莱士瓜都保持着自然的甜蜜。从这里流向乌梁素海、流向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保持着原始的纯净。黄河水通过密布的灌溉网络，将来自上游的天然矿物质化为流动的营养液，不但滋养出瓜果的甜蜜，也塑造了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之一的核桃小麦。盛夏灌浆期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加剧了水分的蒸腾，而黄河水的及时滋养，不仅缓解了干旱，同时也让小麦的养分得以高效地转化为蛋白质与风味物质，最终成就了核桃小麦纯粹的麦香与坚实的筋力。当7月的风吹过核桃平原，小麦也由青变黄，几乎是在同一时节，另一种金黄开始出现在

0: 在这片平原。向日葵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刻。在这上万亩向日葵田中忙碌的，除了蜜蜂，还有郝存林。这位世代与黄河和土地对话的农民，正在对向日葵进行每日的例行检查。
1: 这已经开过花了，现在开始授粉，授粉了要马上还膨大，膨大以后呢就要籽了结实。
0: 眼下是向日葵授粉的关键时刻，每一滴水都关乎最终籽粒的充实。黄河是慷慨的，但郝存林知道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他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节水革命，以毫米级的水分管理，在万亩尺度上优化农田，精准灌溉。
1: 我们河套地区实现是盐碱的土地，是你们水不香的，但是我们最终嘛就要去加饮用水，把各种动物或者各种树嘛、各种农作物要环绕起来，才这是我们治水的原因。引花得灌以后，那我们现在产量增加了，人也省下了，水也节下了。
0: 在丰收来临之际，郝存林的葵田里迎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向日葵专家、学者和客商。
1: 我们当地的就农民种地，偏选择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还有抗病。又高产，又品质要好。
2: Yeah,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seeds, very large.
1: 这个我们就是每年我们种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种啊，国产种种十几年了，我们这个种呢产量又高，品质又好，那卖的价钱又高。
0: 洛伦·里瑟伯格教授是国际植物进化遗传学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向日葵野生以及驯化品种研究。郝存林的葵田恰似一个无梁素海流域治理的微观样本，让他看到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可以共存。
1: 我一辈干了一辈呢，啥也没干过嘛，啊，就种了一辈地。我们过去种地是凭体力劳动了，我们现在种地凭智慧种地了。
0: 不久之后，这些被黄河水浇灌出来的河套向日葵将陆续成熟，它们会以坚果以及食用油的方式踏上征程，销往中东、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英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之间，是乌梁素海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开阔的山谷中并没有永久性的河流，

偶发的暴雨会迅速汇聚成一股洪水，携带着砾石和泥沙冲出山口，逐渐形成一个扇状的堆积体，铺展在山前的大地上。十月初，秋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吹到了阴山脚下。这片饱受干旱、沙化困扰的沙石滩，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酸枣是阴山一带的原生乡土物种，在野外生存能力堪称大师级的存在。

当初把野生酸枣请到沙石滩，只是为了防沙固土。没想到的是，这种带刺的植物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纱大，下游种点地，然后就没有的市场。你这边的啥不发放，不来的照料，那边的咱家就吃不上。

前，任二焕选择回到家乡，用艰难的方式与自然和解，种树。

0: 有些植物啊，有的植物它是过去都没有的。
1: 培育苗们头一年都失败了，失败以后第二年我们还有重新育苗，反复的育了几次，最后找到了问题，最后把那苗育起来，育起来以后后来就开始造土了。
2: 沙冬青、蒙古扁桃，这些珍稀的原生乡土树种成了任二焕最心爱的庄稼。普通的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而他种树却要15年。
1: 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只有这样，他没有回报，从外头来点工程，还有其他拉电些修路，我碰见上做点啥，挣点钱，后来就学主导再弄起来。
2: 家乡的沙石滩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任二焕吃尽苦头，但又甘之若饴。

0: 这么多的鲜血和这个资金投入进来也不算白做，也是让人类不要破坏它，这个也得能承载下去。
1: 记忆中的沙石滩成为了植物园，人二焕的绿色版图还在不断扩大。15年前种下的酸枣刚有了一点收入，他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片荒滩上。
0: 嗯，

0: 小孩也就跟我弟弟一直接受照料，他也就在这就是我也不做了，就是他做了，他不做了，这照料完他儿还是不做。
1: 对任二焕而言，这项工程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哪棵树会是最后一棵？他从未想过。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会一直种下去。人们千方百计阻止沙漠的蔓延，并在这片荒漠之地点沙成金，深蓝色的光伏矩阵将灼热的日光转化为源源不绝的绿色能源，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协同生态正悄然生长。人们前赴后继打造灌溉系统，将这片平

集之地，浇灌成世界闻名的黄金农业种植带，让承载着核桃风味的农作物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人们不遗余力修复无梁素海流域，将这颗塞外明珠转化为巴彦淖尔的生态引擎。从湿地到山脉，曾经风声萧瑟的旷野，也渐渐成为旅人眼中可抵达、可凝视的风景。关于如何守护黄河，如何治理乌梁素海流域，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舞，答案深植于巴彦淖尔人血脉当中。那是梭梭抵御风沙的勇气，是黄河迂回跌宕的坚韧，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老先生们别相
1: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

0: 其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化州。听说陕西渭南化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画的不好看，重新画。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果然，实践出真知。薛洪权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0: 好啊，那边来把这个麦克这个走一下，滑一下。对，就这样。好 OK， 就这样。好，
1: 最终迈克尔的舞步行如流水，问题顺利解决。

0: 薛红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了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他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红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客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红泉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
3: 陈
2: 老师。
3: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3: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太凶了是吧？
3: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红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工试问谁敢不服？
1: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尖，这是陕西皮影的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刀的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

0: 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一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1: 调一下，
2: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
0: 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1: 先划分一下。
3: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0: 对，那就把这个头罩。
1: 行。
3: 玉龙作为薛洪全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0: 好，转个身，再来。
1: 哎，好，
0: 再来。不行，有一个问题。
1: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0: 胳膊要就
1: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0: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是稍微哎，太松太松。
1: 哎，还要打一下。
0: 对对对，
1: 行，
0: 对
1: 就可以。
0: 现在就可以。
1: 对，
0: 没问题，就是皮。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它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它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
1: 好的，
0: 对，这个没问题了。
1: 好，
4: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1: 好，行，可以。
5: 树和秀，
6: 来，咱们后面的人看到没有？
7: 好了。
0: 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这步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到菜盘子里边了。
3: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0: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3: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洪全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8: 但是卫生是头是个选择的七分之一，是
0: 吧？
8: 现在头部就脱倒
0: 了。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3: 终于，薛洪全想到以半截皮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0: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个这三个人。好，然后尺子呢？
3: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洪全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0: 好，那就这样。
1: 回来了，都是打印好的。
0: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
2: 这样吧，现在把这个
0: 从画这个线往下给他再留一公分，我怕踩少了再想多多不了了。
1: 行，
0: 踩。哎，别急别急。
1: 咋了？
0: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1: 线向下嘛，我向下移。
0: 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踩，不是
1: 听错了，
0: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1: 我以为是，
0: 幸好他没有接下来。
1: 不要紧，
0: 重新踩。
1: 对。好，来。
0: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1: 嗯，
0: 来，咱们前后动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嗯，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
9: 行，就这样，好了。
3: 大功告成，是时候交出答卷了。
10: 梁福贴户纳新喜，围炉团处待除夕。

0: 短短五年，薛洪权带领团队排演了《习武迎春》《老鼠偷油》等多部现代皮影剧，大获好评。从影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薛洪权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
1: 你就给他按照图纸给他涂颜色就行。
2: 可以给他改一改吗？
1: 可以，你比如说你想让他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这做皮影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事儿？我就说是喜欢，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家里边所有的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来做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的一个原因。
0: 大幕开场，静默的皮影变成鲜活的人物，王侯将相、走卒马夫，幕布背后是薛洪权多年的执着坚守。在他的坚持下，化州皮影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1: 然后很快的就换手嘛，很快的换手，对。然后你
0: 光影交错间，纸片上可以演人生，人生亦为之改变。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鲜明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责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正是李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然

0: 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陵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不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她希望不断突破，成为右下无彩的创新者。
1: 有的时候也想有一定的创新，也想突破一下，这个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
0: 不过陈丽的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丽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士淡染右下无彩作品。通过反复调研考察，陈丽发现大瓶子的腹部设计大多偏小，而这样就能解决因为大瓶子体积过大而不利于承重的问题。

0: 新作品的造型确定了，可题材还没有着落。陈丽决定先找找灵感。不经意间，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离世前那朵未能完成的牡丹花。
1: 盛世牡丹吧，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繁荣富强，用牡丹花来形容国家国泰民安，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都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盛世牡丹最是符合主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釉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杜撰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怎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树烧，第一次树烧是增加强度，第一次树烧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树烧。以前是一次树烧，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树烧，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拖上。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肤如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沉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沉力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冰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薄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薄施淡然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和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2: 其实叶子的颜色

0: 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1: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博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2: 一下分个三，看到不？
3: 好粗哦，这颜色。
2: 它鲜颜色，多加的清味剂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滤。
3: 咱们试一试好吧。
2: 好些了，好些了，好些了，它紧巴巴那个紫气的了呢。好些了，它不像当年烧叶子的烧叶子一坨，烧叶子一坨。
1: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4: 其实真正的分水哈，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你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1: 博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4: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博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他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它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半球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1: 博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他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4: 拍照片哦，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分页，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花卉表现得更加灵动，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1: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2: 对，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
1: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赶去向颜料专家请教。
5: 所以我给他蒙缝，就特别有寓意，就是蒙。

0: 滚粉稀的要多，
1: 嗯，
0: 是不是哦？
1: 嗯，
0: 其实不能加工太稀的。
1: 哦，不能磨稀的。
0: 不能买磨鸡肉或者粉就不能太稀。
1: 哦。
0: 过稀，它就会对颜色会有影响。
1: 哦，所以要抽鲜。
0: 抽的啊、哦，对。所以我的我是教育。
2: 与专家探讨后，陈丽决定从头再来。

0: 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紧张每次，光美醉。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禁渔过半，成效如何？
1: 碰上神奇的鱼的躲起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2: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鱼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6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大鱼小鱼进去了，它都出不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

迫在眉睫。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

0: 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六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补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1: 带我们到那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三四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0: 虽然没找到工作，但三姑娘知道，他们渔民能吃苦，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她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姑娘正式改名陈兰香。
1: 2020年10月28号早上改的这个名字，一边改完以后去办的营业执照。
0: 原来陈兰香在家里排行老三，登记户口时父母随口一说让三姑娘成了她的名字。上岸后，他一直想改名字，终于在办新公司营业执照前成功将名字改为陈兰香，而三姑娘这个名字则留给了新成立的劳务公司。
1: 两个心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0: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1: 20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7000。
0: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1: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0: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1: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园林处呢，管的城市的画面积呢，大概有将近900万平吧，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清点，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0: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航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3: 我们护鱼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一看可有什么垂钓的啊，看到了只有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4: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也就多了，多了多了。
5: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的？
6: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现在这个武林生态的是没话讲。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1: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5: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捕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1: 它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它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它感到害怕，然后它就会过来找你玩。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2: 我觉得最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3: 就是微笑啊，你看它跟你微笑。
4: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5: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3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5: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6: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你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6: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几，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那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7: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团队，这个江豚、翡翠团队，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

0: 长江考察，因为发现北汽藤了。那个时候北汽的商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1: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鲫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0: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禁渔10年了。
2: 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0: 四大家鱼它那个成熟一般要10年才能，中华鱼，吃的要10几岁才能成熟的，休渔10年，很多资源那个恢复。
1: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0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3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10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鱼类遗传多样性和淡水养殖业久盛不衰的必然选择。
0: 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保保持下来，老百姓的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这些美味的鱼，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1: 长江10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3: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大保护河之间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1: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 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

0: 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1: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2: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采样重复。
0: 马里军正和团队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2升水，做3次采样重复。
3: 水它很就不行是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获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
0: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2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e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引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4: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水生生物的数据。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目前应该是最全最准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0: 妙伟他们团队近年来持续对中华鲟放流结果进行追踪监测，证明人工放流取得一定成果。根据超声波遥测、环境 DNA 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综合监测结果，2025年约有12.8万尾人工放流中华鲟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洋。但妙伟表示，目前中华鲟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妙伟告诉记者，禁渔虽然消除了过度捕捞的影响，但长江的生态系统功能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仍处于较差水平，中华鲟适宜的生活和产卵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4: 长江十年禁渔不仅仅是追求把鱼类保护和恢复，它是要把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恢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这个修复。
0: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了规矩，划明了红线。今年也是长江大保护10周年，从卫星视角看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

0: 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清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顺江奔流来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至3类水质断面占98.9%，比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长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力助推了鱼类的回归。
1: 相比近鱼前，2025年长江干流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4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资源量增加6.5倍。
0: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不足等困难和挑战，但目前也有好消息。2025年，葛洲坝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子鱼。宜昌胭脂坝水域通过人工营造自然繁殖条件，成功采集到了自然产卵孵化的中华鲟鱼苗，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新途径。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禁渔5年收获颇丰，江豚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到1426头，43种鱼类新增监测记录。但这只是开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保护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获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的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0: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0: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0: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0: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0: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

0: 这种不舒服哈、啊，沉重年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0: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1: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0: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2: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2: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0: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1: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1: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都是药材吗？
1: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0: 明白了，好吃的。
1: 对，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1: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0: 哎，
1: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0: 油光
1: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0: 很重啊，
1: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0: 湿毛巾包裹一样。
1: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0: 慢
1: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0: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1: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生浊气。

0: 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0: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1: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2: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3: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2: 可以啊。
3: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治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2: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4: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2: 对。
4: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2: 那唐老师呢？
1: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5: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2: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6: 我觉得是藕啊。
2: 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6: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泥里埋着呢。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2: 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3: 那我来揭晓一下。
2: 好，
3: 来，我们打开。
2: 这个是荷叶。
3: 荷叶
2: 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然后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2: 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3: 对，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0: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减少脂肪合成，
0: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 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

0: 所以能够亲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汽全部去掉。
1: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0: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1: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都有哪些材料？
0: 那肯定主角就是
1: 荷叶、啊、
0: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1: 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0: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1: 生清降浊。
0: 生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称上焦的肺气的热。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1: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0: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只要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
0: 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5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1/6到1/8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1: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
0: 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哈，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2: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啊、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轻
1: 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2: 它是炒成炭了？
1: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2: 那就是烧成炭了。
1: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然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1: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1: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1: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1: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

0: 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他不能代替药物。
1: 对的，他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0: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2: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0: 用的是那种已经是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2: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0: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2: 对，
0: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2: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0: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3: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是属于这个饮食当令，我们说不时不时，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3: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筋，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0: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3: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饮食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0: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1: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0: 这跟湿有关，
1: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0: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1: 对，
0: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

0: 排出去，对吗？
1: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欧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密浊，
0: 承上启
1: 下。
0: 下
1: 嗯、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0: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1: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0: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2: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向老师。
3: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2: 哦，那向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3: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2: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4: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2: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5: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2: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5: 对，或者是椰子肉。
2: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3: 我们先解开谜题，把箱子打开一下。
2: 哎，大家见过吗？
0: 盘根错节。
2: 嗯，
3: 然后这个我们叫五指毛桃。
2: 嗯，
3: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2: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啊，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蓝旗。
2: 哦，
3: 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祛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2: 嗯，
3: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2: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定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
0: 嗯，
1: 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0: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1: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

0: 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1: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0: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要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他是胖，胖食方面，但是他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他元气有点不足的。
1: 嗯，
0: 所以呢，往往是吃的进去不够运化。

0: 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去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过五籽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1: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就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0: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1: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厨，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2: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1: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3: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3勺盐焗粉，1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1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1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1: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0: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1: 那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4: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 踝关节这个关节眼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

0: 那肿，所以夏至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1: 你看夏娇，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0: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度，膀胱是周度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熏，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
0: 通利。
1: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0: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0: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度之官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对，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浊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它那个皮就可以吃。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吧。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

0: 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1: 嗯，
0: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1: 嗯，
0: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1: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驻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3: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4: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3: 但功效有，
4: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3: 啊，对对对对对
4: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3: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4: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清上焦，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3: 嗯，好像少点主食。
2: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3: 嗯，
2: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有了菜，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3: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5: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利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脂，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坐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3: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5: 清健利三味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 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0: 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啊，
1: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1: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0: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1: 贯通
0: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1: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2: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3: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2: 哦，
3: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2: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3: 是。
2: 来请看大屏幕，翠经先植情和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向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4: 是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
1: 哎，
4: 对，它这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2: 好，那苗野呢？
5: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1: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翠字？
5: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2: 太棒了，这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点
5: 对，又酸又辣又脆。
1: 太棒了，
2: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统一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3: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2: 好，这个是
3: 不是莲藕吧？
2: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向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3: 那我们叫这个叫荷梗
2: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3: 对，我们说这个荷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荷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荷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三焦稳三高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荷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荷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荷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2: 哎，那毛医生，这个荷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0: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1: 莲花，
0: 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荷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2: 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

0: 不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1: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2: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1: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荷梗。
2: 荷梗。
1: 那么荷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2: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1: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2: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1: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荷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2: 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得比较平？
1: 因为它里头有3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这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2: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3: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儿好喝啊。
2: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4: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拿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0: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4: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2: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4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5: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8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2: 打开了。
5: 配合动作还要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30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2: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5: 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7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2: 按起来酸胀麻
5: 麻。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2: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1: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

0: 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啊、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1: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2: 好、嗯、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

0: 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

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宪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总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则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它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

0: 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没，你姐在这好端走，
2: 打开有资金啊！
1: 今天我姐要把你收了。
3: 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4: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
3: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相邻探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相邻探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探绘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探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层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

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它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它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它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它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它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它就要被处罚，它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它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惊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关。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它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它能获得国家

0: 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啊。
3: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9个分边，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是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

对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

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

0: 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于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

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气、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能够合理的获得他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他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他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他的发展困难，他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

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大运河是汇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创造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里程最长、规模最大、开凿最早的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运河，历经众多朝代分段开凿修缮，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大运河分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在连接中国南北方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2: 北方呢，它是缺粮食的，特别迫切需要这种南北贯通的这样的大运河。
1: 为了沟通南北，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上展现出超凡的能力。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运送军队，在淮阳地区开凿了中国第一条有确切记载的沟通大江大河的人工运河——邗沟。到了秦朝初期，为了加强和控制东南地区，秦始皇指派3000名囚犯在凿断濮阳间钢垄同时，把从今江苏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开凿出了新的入江口，向北连接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淮阳河，到三国东吴孙权时期又向南开凿新水道。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加强了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管辖。眼前的这条河就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丹徒水道，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运河时代。丹徒水道与长江相连，

0: 是粮食军需等物资运输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吴国孙权迁都至荆侯，为了让都城周围的军需物资运输更加便利，就利用了秦朝开凿的丹徒水道驻兵，开凿运河支流。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运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荆侯便因此成为了东南重镇。
1: 其实王他是很厉害，他的雄心勃勃啊，他把六国灭了以后，他要往南方扩张，丹徒水道他也是有这样的军事目的，在那个地方他要这个布局啊，要把那边控制啊，粮食啊等等的运输，所以他在那儿修了那个丹徒水道。隋炀帝就是把这些就是那会儿春秋包括秦汉修的一些小的这个一些支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运河连起来了，就形成了这个叫东西大运河，也叫隋唐大运河。
0: 荆口瓜州一水涧，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泊船瓜州的著名诗句。荆口指的就是镇江，瓜州指的就是扬州，这一水说的就是长江。大运河要穿过黄河、长江和淮河，水平面的高低、水流速、方向各不同。早在千百年前，那时候的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江苏科技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大运河的团队，郭昭昭研究大运河已经有20余年，他带着团队从人文科技的维度，以古今结合的视角对大运河科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2: 荆口是镇江，瓜州一水涧，我们过去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过个长江。但是如果你从大运河这个角度来看呢，它走的是大运河，而且是穿江而过的这样一个道啊，这样一个河道啊。因为长江的入海口在这地方是一个喇叭口，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入海口渐渐再到常熟到南通那一带，所以丹徒水道它既是入江口，也相当于那个地方波涛很险恶，它是一个入海口，直接要与扬州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口子对接嘛，这样近一点。因为镇江的地势偏高，长江呢它低呀，你蓄不住水怎么办？如果丹徒水道直接或者稍微有一点弯曲进入长江连着的话，它这个蓄水很难。那怎么办呢？我们从丹徒那个地方一路绕绕绕穿城而过，然后到了荆口，这样就把一个直道相对的直道变成一个弯道。我们古人不是说吗，三弯抵一闸吗？它这里面的科学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要保证大运河的通航就得有水。大运河镇江段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长江水流量大，流速快，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的水量总和。唐朝中后期，长江入海口东移，导致江潮力度不足，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问题日益凸显。江南运河镇江段地处丘陵地带，取水难存，运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
1: 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啊，就在山东的这个济宁，叫南望，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南望是最高点，南望往北到天津是最低，再往南，然后一直到长江这边。那北方你像北京啊，然后一直到山东啊，它的气候啊，降雨量逐渐增加。你像北方北京嘛，降水量一年年均也就是大概400到500。左右，然后再到山东那个地方再多一点，南方的可能降雨量年均，1000多，但是它也有旱的时候。比如像今年的这个长江大旱，如果要是大运河正在运行的时候，要赶上这个样的大旱，那它运河就很危险了。
0: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古人主要采取了设水柜、立水闸等方式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以保障漕船的通行。水柜

0: 就是指运河沿岸调蓄运河水量的湖泊。水盈时蓄水，水亏时则补水。为保证江南运河的通航，西晋末年在丹阳以北引长山80多条溪水汇聚而成，修建了炼湖，多年来发挥着防洪、灌溉和济运的功能。炼湖也是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丹徒口到丹阳段重要的水柜。
1: 炼湖在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它这个济河，就是我们丹徒跟丹阳之间的土壤运河呢，它其实是一个爬山运河，中间丘陵山岗比较多。每到这个冬春枯水季节啊，这个河床比较干枯，水位浅的话，这个轮船啊也就很难行走。为了保障漕运呢，我们这个炼湖就发挥它这个济河的作用，把湖水放出来，使得运河水位呢能够涨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调节运河水位。等到运河水位高的时候呢，它同时又能够把这个水把它吸纳进去。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个海运啊，尤其是这个铁路开通了，当时南京到上海的京沪铁路开通之后呢，对这个水运的冲击是很大的，运河时代基本上就是宣告结束了。
0: 这几个水泥柱搭建的框架，就是炼湖给大运河补水的闸。80余年前，这长长的螺栓下面连接的就是闸板，闸的后面就是大运河。1950年，大运河改道，这里就完全被废弃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时这里船来船往那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只有这干枯的河床和杂草还在述说着当年船来船往的辉煌。时代虽然变迁，沉淀下来的是文化。以水而息，以水而兴，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解决了给大运河补水问题的同时，又确保了灌溉着方圆百里的农田，让这里成为了富饶之地。这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形容的就是这个景象，追其发源的年代不得而知，但即使在桥边玩耍的孩子们也都会唱。

练湖呢，从它建成那天起，一直发挥作用，发挥了大概1600年，到民国时期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到今天呢，虽然说练湖已经消失了，我们的练湖边的古运河河道呢也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呢，大运河在丹阳城东新开挖的那条河道依然发挥着今天的水上高速的作用。应该说，我们丹阳今天依然是传承了古代的因水而兴，为丹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牌子，好像写的就是我见过这个，看一看啊。网金桥啊，你看网，对，我原来走的就是这地方，网金桥，原来西北至寿丘街，南面至东门坡，此桥准是古城湾河网络最重要的一条河道，唐宋川城运河上的一座名桥，啊，因为说那个时候它这个是应该是
1: 一个桥，然后上面是一个
2: 这样子，
0: 哎，就是这个地方是个高处啊，
2: 对，
0: 它那个它肯定是河是，你看这是很低的，你看到吧？肯定是从下面走。
3: 郭昭昭和团队来实地考察的是大运河镇江段澳闸的河道旧址。

0: 澳闸是古人依据大运河通航的需要修建的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原来的河道如今已经被填平改成了道路，只能从几个标牌的文字介绍中才能想象出当年的景象。在这条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座院落。如果道路是河道，这个院子就应该在河道的旁边。梦溪园就是这个园子的名称。走进来，发现园子的建筑错落有致。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北宋元佑四年，即公元1089年九月，沈括举家搬迁至早年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创作出中国古代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化学、医药等十几个大项，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我们可以想象，900多年前，沈括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运河边写出这本科学巨著。他的著作《梦溪笔谈》详细记录了最早的复式船闸的修建过程及价值作用，成为中国大运河河工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有力证据。
1: 澳闸是在宋代，首先从这个字进行考证，澳就是江河凹陷的地方，镇江的大运河的澳闸，它就建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地方。当然它的水利工程是非常系统也非常复杂，这是京口，这是甘露口，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内在的循环。我们从京口进来，第一个引潮闸京口闸，到这是下闸、中闸、上闸，那么中间呢有水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转班仓，是一个仓库转运的地方。不仅是我们这条河，这边呢从甘露口进来以后，还有一条穿越城中的这样一个河，它们之间也是有系统的。两条水源水系在相接的时候，它不能平稳相接，它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你可以想象，两条河，长江和运河交汇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不采用水利设施的话，那么水就一泻汪洋了，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就没有了。
2: 京口澳闸系统的运转对漕运而言至关重要。京口澳闸运作系统的设计十分精妙，以船只由北向南行驶为例，当船只经长江航行至此时，首先开启京口闸，关闭腰闸，使京口闸水位与运河水位持平，由此顺利进入第一闸室，船只在此等候过渡，随后关闭京口闸与下闸而开启腰闸，使两个闸室平水，船只通过，依次类推到达中闸与上闸之间的第四闸室，随后再打开积水澳闸门向闸室内注水，使之与南运河平水，同时归水澳小闸打开向积水澳进行车水补充，最后打开上闸门，船只顺利进入南运河航道。
1: 为了交通不发生堵塞，重装的装载很多粮食物资的漕船往往是从京口闸穿过长江到对面的扬州，那么从北方回来放的空船往往从甘露口进来，然后穿越镇江。所以今天我们看澳闸，它不仅仅是几个闸门中间分为几段，让水进水出保证船只的运行，澳闸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它既能保证运输，又能引水，还能储水，中间还有仓储转运，更重要的还有避风。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长江，当大风来临时，过江

0: 是非常危险的，很多船只需要暂时进行避风。今天我们再看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可以见到这样一个设计，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这样一个创新性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思维。
1: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镇江市金口闸遗址，整个的金口闸全长54米，我们脚下所看到的路面是明清时期的路面，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清代的闸墩，当年这里是一闸之隔，一边长江水，一边运河水。整个闸墩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是内填夯土，外砌石块，这样呢使得闸体任凭风吹日晒异常的稳固。
2: 这是清末时期的金口闸旧址，从唐宋时期至民国时期沿用了近1300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废弃。这是一个复杂又富含科技的水利系统。据史料记载，金口闸宽9.3米，深6.7米，于北宋公元1099年竣工，但唐代就已存在，那时被称之为堰。目前看到的只是金口闸的一半，另外一半随着河道被填平，埋在了路的下面。在路基3米之下，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明清各个朝代的路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清代的石质龟夫座，在龟背中央有一块方形的凹槽用来立碑，但在考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它，因此推断这块碑可能在历史的变迁当中被冲入到河水之中。
2: 在那时候，闸的外面就是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就是船只从长江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道闸，是漕运的咽喉，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必须坚固，能扛击江水的拍打撞击。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加固，只能用大石块堆砌，在每一块石条上早有蝴蝶孔或回形孔，中间用铁块镶嵌固定，缝隙灌上糯米汁，掺上白矾和灰土，增加粘合力。这个石柱上的圆孔是支撑升降闸板辘轳的轴座，闸板放在闸槽里，这就是古人设计建造金口闸控制机构的一部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代的码头，当年船只进港之后便从这里汇集南来北往的物资，从这里运输到全国各地。那在上方呢，当时都是沿街的一些商铺。从这个清代的码头规模来看，当年的金口闸可谓是大运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
2: 有了这个金口闸，就解决了长江水位和运河水位高度不同无法行船的问题。但在这个澳闸系统没有建造之前，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3: 像东晋啊，像唐朝啊，就是镇江它都是就在海边上，离海很近，它的喇叭口它比现在的钱塘江还大，海潮的影响对镇江应该是很大的。京南运河里边进口的地方地势是最高的，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闸，很多傣，堰和傣就是在河道上修一个小坝。以前呢，它没有像现在钢筋混凝土，那以前就是土坝，就是把土堆在河道上，把它修起来，然后让上游的水拥高。但是它要一级一级的，一个坝还不够，有的时候这一段河道很陡的话，它需要修好几个坝。船怎么过去呢？有的时候需要船走到那儿，要把粮食卸下来，然后人呢把船再拉过坝，然后在坝的那面再把粮食再装上。后来江南运河好多地方就出现了大概5-6处吧，这种叫牛傣，就是用牛来拉的。江南运河里边进口的地势是最高的，它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堰傣，然后一级一级的船才能过去，否则的话要不就是河道缺水，要不然就是水流太快它船走不了，所以必须要修这种堰傣来让它水流平缓，然后水深足够然后才能让船过去。

0: 在挖掘京口闸和丁卯桥遗址时，发掘出了几百件文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时期至民国。从发掘出文物的数量和等级，就能想象出1000多年前京口闸的繁荣景象。这三件元代大型分体式青瓷香炉，采用分体烧制的工艺，在国内实属罕见，是镇江博物馆的重点文物。长江自古以来称之为天险，水流湍急，还会起大风，穿过长江危险性非常高。如此大的香炉一般是用在上船前的祭祀祈福的场合，形成了运河人的大运河文化特色。
1: 我们今天从考古学上来说，一个村落遗址的发掘，它往往都是什么？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一定是这个地方偏高。第二个呢，这个地方一定旁边就有水，不偏高，它容易水患，人不能生存，太潮湿了。如果旁边没有水源的话，那么人类获得不到水，人类没法生存繁衍。第三个层次，那么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随着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进步，它需要交通往来。那么交通往来在古代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运量最大一定是船，所以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悠久的造船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镇江也是一个造船的历史非常深远非常长久。
0: 如今在长江上过往的船只仍旧川流不息，京杭大运河穿过的长江闸口已经改在了涧壁。古时的涧壁水清岸绿，就被誉为风水宝地，文化积淀浓厚。《史记·吴王壁传》中记载，汉景帝时曾发动吴楚等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死后葬于涧壁。这个依河而建的火力发电厂是长江以南重要的火力发电站之一，这里也是国内最繁忙的水上交通枢纽。
2: 把船跟刷靠好，把船跟刷靠好，把缆绳带活，把缆绳带活。
3: 涧壁口门承担运河和长江交汇的这个主要的运输任务呢，实际上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80年7月11号开始通航，那么才逐步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个小京口，就是我们的京口闸和丹徒口。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船闸的这个整个船调度船舶过闸的一个大脑中心机构，舵面的这个墙上的这个大屏幕，我们是通过28个红外线高清探头，对整个船闸上下游和闸室这个中间的整个航道的状况啊，有了一个感知性的认识，就是航道畅通不畅通，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船名船号它的尺度就是大小，还有它装的货种，我们有一个感知。同时通过我们船上现在装的 AIS 定位系统，对船舶停泊的位置有一个现场的感知。它有一个激光水位计，对上船闸的每一个位置水的深浅高低做了一个直观的反应。
0: 张昆仑是涧壁船闸的副所长，他20岁就在这里工作，如今已有30余年。他热衷于研究大运河的历史，只要听说哪里新发现了有关大运河的资料或物品，他就立即去求证并收集。在这30年里，他利用休息日徒步走完了江南运河全程。他说，只有到大运河沿途去实地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大运河，更好地运维好涧壁船闸。墙上的这幅画是一幅临摹作品，真迹收藏于故宫博物馆，是他用近1年的时间求来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呢，它的名字叫《周次丹徒道》，是清初的画圣王石谷陪同康熙皇帝南巡路过镇江的时候，大运河上写实采风的一幅画。镇江当时是长江的入海口，为了抵御海潮对这个船舶航行的这个影响，所以在开挖航道的时候采取了三湾底一带的这种开挖形式，来消除海潮对行船的影响，这是有记载的。在当时他发挥的这种聪明才智，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比较大型的船闸来控制水，或者我们的水泥节制闸来控制水，那么这个九曲十八弯的航道就不利于行船了，因为行船它需要一个好的视角。那么在我们的苏南运河整治的历次整治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裁弯取直，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航道。
1: 屹立在长江边的这个市委标，它的用途是为了给穿过长江船只指明进入苏南运河的位置。它的高度为42.6米，预示苏南运河镇江段长度为42.6公里。标题分为三色，表明现在的航道为国家内河三级航道，可通行1000吨的船只。夜间，这个市委标发出的光，有效可视范围在22公里。这里距离长江对岸大运河扬州失桥闸有18.6公里，目的是让穿过长江的船只可以看得见。如今，建壁闸的修建方式沿用了900多年前京口船闸的复式船闸系统的技术，让中国的古老科技得以持续发光。
2: 我们翻阅24史啊，特别是看24史当中的河渠志，你能看到这个燕代出现的历史比闸坝要早得多。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闸和坝就是燕代的升级版啊，就是人类技术在进步了以后，人们想到的一，能不能更加提高安全性，第二，能不能使漕船通过的效率更加提高。
1: 澳闸是一个设计精妙的局部调水系统，能让船只安全地通过水位高低不同的水域。一批船只进闸后，每一次关闭后闸开放前闸的过程，都有可能造成副闸之间河道水量的流失，导致闸内船只搁浅。因此，古人在过闸河道的旁边设置了一个蓄水罐，称之为澳，来给闸内补水或放水。现代的水闸其原理应为连通器原理，通过输水廊道与阀门，从而达到调节闸内水位的目的。虽然取代了古人的储水罐澳，但原理与澳闸依然是相同的。
0: 在我们的弧形三角门的两侧，它有一个输水廊道，在这个输水廊道的中间有一个阀门，闸是跟长江或者闸是跟苏南运河，它有水位差的时候，阀门是关着的，这水位差是不变的。需要过船的时候，那么就把一侧的阀门拎起，水往低处流嘛，它就会顺着这个输水廊道从高水位流落到这个低水位，就形成了一个闸里和闸外的一个平面。这个时候关闭这个阀门，打开闸门，船就能顺利通过了。
1: 不仅建壁船闸的修建方式采用了京口澳闸系统的原理，就连三峡大坝也采用了这种科技手段。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黎世运河，他们的水利系统也参照了复式船闸的技术修建而成的。从建造时间来看，两大国际知名运河的船闸建造比京杭大运河京口澳闸晚建造800年。在京杭大运河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前后相连的大型船队，一条船的装载量少则400-500吨，多则1000-2000吨。按一辆货车几十吨计算，一艘船的装载量就是一列20节的火车或几十辆汽车的装载量。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是陆路、铁路运输无法比拟的。京杭大运河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队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小艇走长江里面进口的，刚刚收口的这个船队。这个船队呢，它是一人九拖，从无锡江阴装的这个江沙，马上呢要到我们的常州的溧阳港。那么整个一人九拖这个船队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进口的时候，一共耗费了5个船头，才能把它这个船队从长江里面顶到我们苏南运河里面来。这一个船队一人九拖，它的装载量基本上要到8000到10000。

0: 1000左右。
1: 我生长在大运河长江边，我爱我的家乡，我要修条小水坝。
2: 这条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

0: 2000多年来，大运河不仅养育了依靠大运河为生的人们，也孕育出大运河文化。
1: 最担心的就是大风，还有涨大水的时候急流。这个下江来说，你急流好一点，它因为江面宽广一些。哇，这水还是有点感情的，生在船上，长在船上，好像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一开始来几年，你帮人家开船，慢慢的你拿贷款，自己就搞个小船。梦想就是你把儿子女儿弄好，给儿子买个房，把船靠了，有个家可以回家，有个避风的港湾就可以了。
2: 一条船是一个船家的身家性命，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船民实际上他是抛家舍业，然后出来搞运输。那么一条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家当。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这个70年代有一个江苏三五五的一个一人十拖的船队，他在扬州四桥口，这个途经长江想收江阴口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夏天遇到了这个风暴。那么造成了这个船队这个一人失托全部都沉没，也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0: 镇江云台山北麓的古官道西津渡上有个救生会，它始建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自发成立的江上救生机构。据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州，江面开阔达40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天气导致的事故频发，每次都导致数十条船只沉没，几十人丧生。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发生了一起特大事故，狂风大浪摧毁了1000余条漕船和民船，死伤无数。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当地士绅成立了这个救生会。如今科技的发展，让大运河上的船家有了极大的保证。只有这石板路上被独轮车压出的一道道深沟，还在述说着当年走过这里的车，走过这里的人。昭关上的白塔可以作证。救生会对面就是观音洞，每当有人坐船远行，就会在这里祭拜祈求平安。走过这个昭关，登船，香炉上的名字也许大部分是船家。现在当地的一些老人还保持着在这里祈福的风俗，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流淌2500多年的大运河，每一滴水中都记载着中

文明发展的历程。这些独特的水文化现象、水文化成果，或许已经消失，或许已经成为遗产，或许还在传承利用，但无论如何，它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水打交道的历史，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挖掘、保护和传承水文化，守护好这一份亲。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关中平原，秦岭北麓为河冲刷而成的一片肥沃土地，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倚秦岭，北界北山，号称800里秦川。富平，800里秦川之上的千年古县。夜幕降临，作为富平新地标的富昌大桥，霓虹闪烁，为这座古城披上绮丽的光芒。富昌大桥的灯光在9点关闭，6个小时之后，凌晨3点的富平，另一种灯光盏盏亮起。和老马一样，凌晨3点的富平，有30000多乃山羊养殖户已经起床。近乎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步骤。
1: 那睡不着懒觉，这早点起来去凉快去一觉，就冷冻到库里了。
0: 100多年前，德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第一批萨能乃山羊。1971年，富平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羊乳加工厂。1972年，开始品种培育。1990年，育成驰名中外的名品关中乃山羊。2003年，富平县将乃山羊产业提升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2023年，富平县乃山羊存栏82万只，年产羊乳23万吨，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一代又一代富平人薪火相传，开启

0: 了富平中国羊乳之都的篇章。在我国，乃山羊养殖区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云贵高原。富平所在的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黄金养殖带，气候温润，是乃山羊的优质产区。曾经的富平乡村，谁家媳妇坐月子，谁家老人孩子身体弱，就养上一只乃山羊，羊奶用来补身体。久而久之，乃山羊养殖成了一种家庭副业的存在，几乎家家都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块地养上几只。然而，这种延续百年的生态在今天迎来了巨大挑战。镜头之下，你会发现这个产业和产业之中的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1: 他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
2: 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承认，说你都不承认饲料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
3: 咱这种东西对这个产业它是一个毁灭性的。
0: 据统计，富平70%以上的乃山羊存栏分散在农户手中。虽然现在农户的养殖技术比以前更成熟，养殖规模也从3-5只变成10几只、几10只，但生产方式还是相对传统。数据表明，中国羊乳市场正稳步扩张，乃山羊作为富平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势必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
4: 技术水平也是不断在提高，但是在目前来说，从养殖上我们肯定是提倡就是标准化，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这个里如果说你把这个品牌搞砸了，相当于你把你的饭碗砸了。
0: 而在这片土地之上，总有人如同深藏盖世武功的大侠，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产业。
5: 我想所有的遗产养殖户能做出一个高端的奶源，
6: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
8: 为农户保驾护航。
0: 一场大浪淘沙式的产业革命在这座中国羊乳之都已然展开。刘康今天要干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把圈养的羊进行草场放养，在当地这还是首例。
5: 羊过去放牧，它回归大自然了，羊那个心情就好，最终追求的就是个舒适度，它的身体健康跟是心情好了，它的产奶量才自然会增高的。
0: 可显然羊不这么想，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羊圈里呆惯的羊显得格外拘谨。
5: 哎，那行嘞。
0: 费了半天劲儿赶出来的羊群，不去草地吃草，一直在圈舍旁打转。
5: 哎，这都是棚，不好。
0: 第一次放羊不太成功。
5: 慢点。
0: 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手刘康，今天丢了手艺。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疯狂找补。
5: 咋求子了？从6岁开始放羊嘛，就是暑假寒假回去就是放羊，对着羊能习性能了解比较多一点。他不习惯外面的环境，那个先天性的有的羊有反抗的那种意识。现在就羊冷静的，
7: 慢。
0: 刘康的乃山羊存栏有3000多只。在富平属于大规模养殖场，和传统农户不同，刘康年纪不大，养羊的规矩却很多。
5: 我们现在用的苜蓿全部都是头茬的，这种苜蓿只有头茬的苜蓿，它的蛋白含量是在20左右，它的含量是非常高。像这个就是蚕豆壳，这个蚕豆壳产于四川，它这个它的功效有食疗的功效，在我们当地能喂的应该寥寥无几吧。
0: 羊的伙食讲究，吃饭的过程也内有乾坤。

0: 要后续多观察了。
1: 啊，打红标就是为了重点观察，对
0: 对对对，看羊的吃食的状态，从而判断这个羊是否健康状态。每次喂羊都要做。
2: 养羊十多年，刘康有一半的时间走出扶贫，去全国各地学习。规范的饲料，精细的操作，标准的养殖场，多年的学习加实践，让他形成一套完整的防疫、保健、养殖体系。他的羊奶向来是品质的保证，收购价可以每斤高出市场价1元。为了让羊奶的产量和品质更上一层楼，刘康流转了一片草场，尝试把羊放养。虽然前两次都不太成功，但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拍摄过程中，他对摄制组的无人机产生了兴趣。
3: 往上一起，哎，哎，对，哎，对。
2: 甚至打算学会之后用无人机放羊。
4: 这周边村庄，
3: 对，哎，这样可以看到周边，看了。
0: 嗯，这无人机放羊还能赶，这爽得很，高科技放羊。
2: 刘康是土生土长的富平人，从小在羊群里长大。对于这个产业，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他做的所有尝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0: 把高端奶羊的技术标准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当地养殖场做到一个高端奶羊的品质。去年我们已经复制了一些，已经成功了。
5: 喊出来嘛！
2: 一脸憨笑的刘康崇拜李小龙，他的梦想是做个武林高手，在富平乃山羊的江湖里行侠仗义。而另一个人已经开启了解决问题模式。凌晨5点，庄里镇的羊奶收购站已经站满了前来交奶的养殖户。在这里，每个养殖户都像是要经历考试的学生。
6: 都用密度表和温度表结合，26-7度就可以。
2: 试卷的分数只分2种：合格、不合格。考试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这么。
2: 前来交奶的基本都是老面孔，
8: 是。
2: 可奶站负责人杨都强有着一视同仁的严格标准，他要随时抽查羊奶的各项指标。
8: 按这个观点来说，就没有多大问题。好的。
2: 王旭成顺利交了羊奶，挣了钱。可另一个养殖户就没那么幸运。
6: 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它脂肪有点低，然后蛋白也有点低，脂肪正常的要上3呢。
8: 这饲料的比例没拿好，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承认说你这不承认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加水了，是不是？
2: 羊奶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不能收购。
8: 你不饿，你饿，我们这自个看着赚，你缺啥？
2: 现场局面有些焦灼。急性子的杨都强决定立马去农户家实地查看，解决问题。
8: 你剩下来的扶持都在20%-30%里，30%左右。
5: 我4-5袋玉米，我都不敢加玉米，
8: 能量又太少了，
5: 刘胃不是很健康，
8: 水分太大
5: 啊，现在胃干燥。
8: 你想喂这，你得把这假的给这喂好，那都没问题啊。就是说你真
2: 这一趟没白来，杨都强发现了不少问题。
8: 你问
5: 下，那肯定学到了嘛？我才喂2-3年，都是经验，这都是。
8: 饲料的比例合理，干食草比例合理，他那指标保证是没问题。
2: 富平人对乃山羊有感情，有传承。杨都强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新的市场环境下，帮助农户规范养殖技术，提高羊奶质量。 2020年，有着30年奶山羊养殖和市场经验的杨都强，创办了富平第一家

0: 乃山羊产业服务中心，饲草供应、羊奶收购、兽医出诊等几大板块同步发力，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保障。
1: 就小花不凉，
2: 不用。
0: 张志涛有着40多年兽医经验，现供职于杨都强的服务中心。
2: 就不干那个，他这就
3: 一个电话，这绝对是第一时间能到。
0: 这几只威武霸气的公羊是杨都强的宝贝。杨元博，杨都强的儿子，他主要负责乃山羊的两种繁育工作。这几只就是育种场的优质种公羊。
4: 育种工作的话，最重要是一个是观察和这个数据的整理。育种这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果，但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2021年取得的就是陕西省关中乃山羊核心种场。
0: 两种是农业的芯片，通过两种繁育来提升种群质量，提高产能，是整个富平乃山羊产业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杨都强父子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5年时间。
4: 经过我们这5年的一个育种选育的话，我们现在泌乳羊每天的单产奶量从2点几公斤，可现在提高到3.3公斤。杨东平老爷说是在稻禾底下乘凉，我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奶羊跟奶牛一天挤出来几十公斤。
0: 杨元博的梦想或许有点超越现实，但他们父子在为农户保驾护航的路上会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富平另一家羊乳加工龙头企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富平乃山羊产业探索全新的方向。这些羊训练有素地一个一个走上转盘，转上一圈6分钟就完成80只羊的挤奶工序。相比传统挤奶器，效率大幅度提升。挤完奶的羊自己还会退下转盘，把位置留给下一批羊。挤出的羊奶经过瞬时降温，全程封闭式冷链注运，在接下来的黄金保鲜期2小时内无缝衔接直达工厂，加工出一种全新的产品——羊奶液态奶。液态羊奶比羊奶粉的消费场景更加广泛，是富平扩张羊奶销售份额的一剂重拳。为此，这家龙头企业做了十足的准备。
5: 液奶这一块对这个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输奶的时候，现在已经要测20几项指标了，一定是要新鲜的、高品质的鲜奶才能够做这个液奶或者是酸奶。
0: 为了做出高品质液态奶，这家企业还自己种植苜蓿，从饲草源头把控奶源品质。
5: 我们现在为什么下面建了4个羊场？就是为了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就是让他们看我们应该这样做，产出来的奶的指标做到一个好的品质的羊奶的控制。
0: 市场格局的更新，龙头企业的示范，都势必推动富平乃山羊的养殖水平和羊奶质量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6: 开始。
0: 任海娟，富平乃山羊界最大的网红，全网30多万的粉丝，大家都叫她娟子。这条浏览量超过1700多万的短视频让他疯狂涨粉，对口型唱着歌干着活是他的流量密码，妈妈则是他的摄像

0: 反正也就是生活记录，结果他就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欢迎，感觉也挺荣幸的。
1: 你的短视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啥？
0: 挣钱
1: 啊，
0: 挣钱。就是在家养着羊，然后照顾家人，还照顾娃，然后就是顾着家了，咱还把钱挣了。
2: 娟子不仅自己赚了钱，还通过短视频为家乡打开一扇小窗口，有很多人就是通过她的视频认识了富平的奶山羊。
0: 就是因为我家致富，也就是从刚开始从养羊开始的，它是带动了我们这个经济生活嘛。他们就对这羊奶也挺好奇的，就是也想尝尝这个羊奶。他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羊奶也有认知，但是通过我这个话，就是羊奶这个方面，他们就是了解的会更多了。
2: 娟子能干，养羊养牛饲料生意基本是他一个人包揽，可毕竟她才是个刚满30岁的年轻女人，面对镜头她压抑太久的委屈爆发了。
0: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10年，一年到头就是2-3个月在家，一直在外面奔波，然后是我爸腿疼，然后动了手术还是要干。
2: 家人、生活、日复一日的辛劳，都是娟子背负的压力。而恰恰这个时候，视频中那个活力满满、仿佛有无尽力气的自己，似乎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娟子继续走下去。
0: 其实我也挺感谢我这些粉丝的，一直支持我。我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加油。
2: 娟子会继续用短视频的方式为家乡的奶山羊摇旗呐喊，而另一个人准备开启一个全新的赛道。向斌，羊二代。当初向斌父亲建起村里第一个100只规模奶山羊养殖场。2012年大学毕业的向斌回村继承父亲的衣钵，可这个杨二代最近干的事在乡亲们眼里有点离经叛道。
3: 之前在那个垃圾堆看那个缸还有一个罐子，哎，很漂亮，放那儿我就捡回去了。
2: 今天他又盯上了街坊的这几口大缸。
3: 俺给多少钱给我给拿去，
4: 咋弄啥了嘛？这是，你拉人了？
3: 我3块钱搁里喊人，
4: 这你拉人了用去？这是，
3: 你看这是不要钱，
5: 转不动。
2: 这几口大缸有些年头了，香槟目前正在到处收集这些老物件。
3: 那挪到我们的羊场，然后去当装饰品。对对，这是请画家画的。
6: 对，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想去散散心，我想去慢慢步。
3: 摆到那儿，它有一种风格，就是很吸引人。因为在城里啊，或者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2: 向斌要打造一个全新风格的养殖场，开启奶山羊的另一种赚钱模式。
3: 它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一样，更多的人他带孩子周末来参观这个。现在不是有网上那种认养一只鸡啊，认养一棵古树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些东西。他一认养一只羊，我们那一加工后给他每个月定额配送，这样我们的经济效益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2: 向斌准备为富平奶山羊产业链的延伸添砖加瓦。而其他养殖户们也没放弃学习，为了帮农户提高养殖水平，这样的培训在富平几乎每个月都有几场。富平30000多养殖户们心里都清楚，家乡这份延续百年的产业正在自己手中经历一场向上而激荡的变革，他们绝不能拖后腿。坚持不懈的刘康终于在第7天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奔向草场的羊儿们如流水一般丝滑， 杨都强父子也没闲着，用了大半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款应用软件将为他们更好地服务养殖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杨都强服务中心大楼上的这句再合适不过。这座中国羊乳之都正在唱响丰收的牧歌。
7: 58年建厂，对，第一家。我是在虽然在车间，工作工，奶粉生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1: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一鸣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3: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2: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
4: 教学，
2: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3: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2: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

0: 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孕妇的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的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1: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0: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胎影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1: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0: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来看有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CIET 合作，是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1: 现场的 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
1: 哦，
3: 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

0: 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1: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0: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含镁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镁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1: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2: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1: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0: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2: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2: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2: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ue

0: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0: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0: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2: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的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2: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3: 我们这个团队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 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

0: 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嗯，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一毫升的胶水啊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0: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2: 我想我们最重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和香港中间有一个核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这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2: 这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1: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3: 香港中文大学。
2: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1: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3: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我们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攻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度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2: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

0: 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0: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2: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四十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蛮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蛋，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企，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会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1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0: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0: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系。

0: 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锡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绞杀锡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3: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2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2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以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以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2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上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那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装机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3: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3: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15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

0: 你要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0: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面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0: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一投币，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向，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2: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穿刺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0: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一瞬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下面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1: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

0: 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嗯，
2: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啊哈，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嗯，
0: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2: 我睡得都很好。
0: 好，没有失眠。
2: 缺觉。
0: 来，
1: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0: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1: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0: 好，祝您做个好梦。嗯，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2: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1: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0: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2: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嗯，
1: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0: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2: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0: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1: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0: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2: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啊，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1: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0: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5: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4: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1: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2: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8: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7: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9: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8: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7: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三十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五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许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
0: 哦，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嗯，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嗯，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4: 我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下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觉得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4: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希，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3: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0: 你觉得是纯金的？
1: 对，我觉得是纯金。
2: 首先第一眼演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1: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0: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1: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0: 但6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3: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1: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1: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3: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会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0: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4: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也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八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
0: 好，谢谢施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万5、12万8、12万8万、6万6万，最低的是1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明清的金饰现在说它市场行情

0: 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1: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1: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林夕二师老师，
3: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照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4: 对。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5: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6: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4: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0: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7: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边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1: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7: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

0: 另外呢，这棵树浇在是树底呀、啊、还是树干、啊？如果要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1: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0: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1: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0: 对，
1: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0: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1: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路易菲的真迹，还是几位多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路易菲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路易菲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路易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路易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路易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鹅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3: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鹿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鹿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啊，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面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这对吗？左老师，
4: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

0: 西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2: 有3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2: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3: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4: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5: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6: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6: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3: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1: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7: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1: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7: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8: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腻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3: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彩窑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5: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1: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5: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1: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9: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0: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瓶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

0: 雍正的话，他的粉彩我们形容他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1: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0: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七八千左右。
1: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4: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5: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6: 我看那个卷银纹嘛，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7: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7: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8: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

0: 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陀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个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2: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的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0: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十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

0: 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它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1: 我看刘炳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2: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宝人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3: 就这个真迹看着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0: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设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它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它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2: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0: 还是个起步价？
2: 对，我觉得它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0: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5: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李老师，
4: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

0: 以说代表了刘炳深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1: 好，谢谢李老师。
2: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金做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束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4: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5: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还有这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们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曹老师，
6: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了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泉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

0: 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1: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秦权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秦权，就是秦昭版，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2000元。
3: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它值2000块钱。
2: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4: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2: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0: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的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1: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昭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2: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4: 我能让他回答吗？
2: 哎，可以。
4: 黑彩。
2: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主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青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

0: 这件瓷器虽然贯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两位终于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2: 我就选我跟前的
1: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地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2: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1: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个刻字图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黑彩在明博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绛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膛的单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哦，
1: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龚胜的判断是
4: 非常正确，
1: 恭喜龚胜，恭喜。
4: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1: 好，那么龚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4: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1: 恭喜旭阳。
4: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1: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胜，
2: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1: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

0: 周老师，
1: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0: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2: 其实抛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哦，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0: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 EJDN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龚胜，恭喜龚胜。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1: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他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胜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胜颁上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50欧元简陋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4: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3: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5: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3: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盛夏就要开始，自此气温渐升，湿气渐盛，多雨闷热的时节正式来临。芒种时节又该吃点啥？
2: 带来一款五福凉面，新美美香味浓郁，
3: 很香，
4: 好吃，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5: 有句俗话叫“防苦夏，多吃鸭”，
1: 汗蒸芒鸭，解暑祛湿不油腻，
2: 酥烂脱骨，
6: 确实很好。
1: 芒种吃对不苦夏，赶紧学起来。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芒种作为夏季第三个节气，自此气温攀升，湿气渐重，多雨闷热的盛夏模式正式来临。身处湿热环境，人体极易困乏倦怠，因此芒种时节在饮食选择上大有讲究，既要及时补充身体损耗的气力，也要清润食补，预防苦夏的侵扰。

0: 看来用不上我啊。
1: 哎呀，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您看我刚才说的呢，是大诗人陆游写的一首关于芒种的诗。那芒种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节。天

0: 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杨逸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汗蒸鸭。
0: 杨大厨带来的是家乡的特色的美食汗蒸鸭，就跟忙碌的过程当中要吃点什么有关系。一会儿到您做的时候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
0: 来吧大哥，咱们也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尚兄，来自山东淄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五福凉面。
0: 五福凉面，
2: 对，到芒种这个季节新麦下来了。第一是筋道，第二是麦香味浓郁。
0: 哎呦，我说着我都有点馋了，因为我也是北方人，我一听说这个新面下来了真的就是，哎呦，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哈。那咱就这样边做边说，让李大哥先把这面准备准备。
1: 好好，没问题。
0: 好好好，来，烧上水，一会儿咱煮面啊。
2: 做这个五福凉面，第一步是先和面。这个面粉是750克，
0: 750相当于一斤半。
2: 一斤半。
0: 用凉水还是用热水和？
2: 用常温水。750克的面粉，用这个常温的水是285克，分三次倒吧。我们这个是750克的面粉，加100克的鸡蛋，全蛋。哇，和出来这个面更有营养。我们和面的过程中啊，要先要把这个面不要揉死。和面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醒三次。第一次就是把这个面粉和到絮状，和絮状以后再把它揉成团。这个我们刚开始留了一点水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下面不是现在有这个干面粉，干面粉啊，我们不好揉，我们再把这个下全部倒在里面。这下就是285克的，
0: 这下水就都倒全了，
2: 水都倒全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和成在一块儿，
0: 这回把它完全揉进去。
2: 对，
0: 刚才呢李大哥也说他要醒三次嘛，哈，
2: 对，
0: 这一次是先给它和好，然后就开始醒了。
2: 手擀面它讲究的是不断的揉，让它形成面筋网络。
0: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咱们到芒种时节一定要吃口面呢？
2: 因为现在是芒种季节，是新麦下来，第一它是面香味浓，第二是它筋道。
3: 刚收割的新小麦研磨成粉，不仅锁住了浓郁自然的麦香，各类营养物质也留存得更全面。新麦面粉以复合碳水化合物为主要能量来源，再加上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能为夏季代谢加快的身体持续功能轻松补充每日体能消耗。
0: 现在第一遍你看已经把所有的面絮呢都已经揉成团了，这一块咱们就揉到这儿就行了，因为要醒了是吧？
2: 现在要开始醒10分钟，保鲜膜封一下。
0: 保鲜膜给封一下。
2: 对，我们醒好三次以后，我们就开始擀面。
0: 哦，懂了，三醒三揉，这个面就算醒好了，是吧？
2: 醒好的。
0: 那咱今天得等好长时间呢。
2: 我们这有醒好的面。
0: 有醒好的，
2: 对，
0: 太好了，来。经过三醒之后，你看现在这面的状态啊，
2: 对，看，哇，看看这个面，表面是光滑的。
0: 你看之前这个面不是白的吗？怎么到这儿变黄的了哈？
2: 加了鲜鸡蛋，
1: 鸡蛋，
2: 对，我们现在这个面醒好了，开始手擀面，用这个擀面
1: 杖。为什么现在你不用这个机器呢？
0: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用机器它不是挺方便的吗？而且机器出面条出得倍儿快，
1: 像我们现在可能就很多会用机器来。
0: 对，你就把这个弄好的面块往里一放，它就出面条了。
2: 传统的都是用这个手擀面，口感上来说机器面与这个手擀面的区别很大。机器面它比较光滑，我们今天做的是五福凉面。做五福凉面的过程中，手擀面它表面有点点粗糙，它很容易挂汁。
0: 关键是这个
2: 挂汁更多，吃起来更香。
0: 是这个原因。
2: 我们在擀这个面的过程中啊，第一，手擀面它要经过不断的擀揉搓，面的这个网络形成它是和机器是不一样的，它会更加筋道。
0: 我是有一个特深的体会，比如说出去找这个面馆，我一定要找那种纯手擀，也不是说不能接受那种买的哈，但是感觉口感就会差上一些。
1: 我喜欢吃面，我每天早上都吃面，对面非常挑剔，手不手擀，我嘴巴一擦就能感觉得出来。
2: 我们擀面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这个撒面薄，它不断的在扩大，防止粘连。
0: 哇，你看现在越擀越大了啊，这个面已经擀满整个擀面棍了。
2: 我们现在开始就说是叠面，
0: 要叠面了是吧？
2: 对，
0: 在叠的时候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肯定是经历过芒种时节家里收获的过程，比方说家里大人是在收获，您负责干什么？
2: 我负责给家里人送饭。
0: 哦，给送饭。
2: 对，
0: 当时送的就是这种凉面吗？
2: 对，就是这种凉面。

0: 啊，第一，这种凉面是解暑，
1: 天热是吧？
0: 天热，
1: 吃个凉面凉凉快快的，感觉那个暑气就下来了。
0: 第二是便捷，
2: 对，
0: 要忙中我们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它也方便呀，便捷，
1: 没工夫又弄炒菜，又弄米饭，又弄这个其他的搭配的哈，就是一碗凉面就可以下肚。
0: 对
2: 对。
0: 第三，我们政府扶凉面加的一些菜码和肉码，它补充体力。
1: 哦，
2: 对，凉面、面食啊，这些牛肉类啊，加这些蔬菜啊，都是补充体力的。
1: 从早上开始干活，汗流浃背，干了一天，哎呀，这个肚子也饿，身上也热啊。这个时候来一个凉凉快快的凉面，太过瘾了。
0: 切这个面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撒点面包，这个时候面包可以多些，防止这个粘连。
2: 粘连，哎，
0: 对。
1: 你像比如说我是东北的哈，这个叫面头，这个部分我们往往会这个切大一点，因为它比较厚，会做那个面片之类的。
2: 哦，我们那呢会直接切掉，
1: 直接切掉啊，
2: 或要不然就直接切到里面，反正一起嘛。
0: 我们这边不贵，因为我们面条所有的下出来都一样。
1: 哦，
0: 这个面条做的时候啊，宽是0.2，
2: 均匀。
0: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它的宽窄、它的薄厚。
1: 今天咱们这种五福凉面的话，还是细一点的好吃。
0: 哎，你哎，对，细一点的好吃。哎，现在我们切好的这个凉面，你看，
2: 哦，
1: 哎，
0: 对，整张的，哎，
1: 哇，这面条状态真好。山东人有多爱面食呢？山东家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擀面杖，你看，像这个擀面杖，是今天这个李大哥特意带过来的，对吧？这个是专门擀面条用的，这个是擀面条只能和面条来接触的。
2: 哦，还这种说法？
1: 对
2: 对，
1: 水开了可以下面条了。
0: 对，
1: 您按三份量煮，或者您按四份量煮也行，我算两份。说山东人多爱面食呢，咱家乡啊是来自周村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周村其实最有名的是烧饼。
3: 烧饼，
1: 对，周村烧饼那是全国都出名。你看烧饼它也是面食，在这个山东还有这个各种花馍，是吧？各式各样的面食都是山东人餐桌上的美味，大馒头、花卷等等等等。那咱看看新下来的面还能做哪些美食呢？
4: 芒种时节是一年里农事最繁忙的节点，在皖南、江南一带，自古流传着芒种安苗、蒸发包的古老民俗。此时新麦出收，人们取新鲜麦粉揉面发酵，蒸出暄软蓬松的发包。当地人还会将面团塑成五谷、六畜、瓜果的模样，再用菠菜、艾草、紫薯等天然果蔬汁染上五彩颜色，热气腾腾的发包出炉，一口麦香浓郁，同时还藏着最朴素的心愿，祈求禾苗平安茁壮、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看见了吧，全国朋友啊都爱吃面食，而新面又是芒种时节最难得的时间，所以在芒种时节一定要尝一回新面。
0: 锅开以后点一下凉水。
1: 好，咱们是煮几汤？
0: 开就行，
1: 两汤就
2: 开。哦，
0: 熟了以后我们开始过凉水。
1: 表面确实有很多您说的不规则的形状，而这些形状一会儿挂上我们的料汁，它就会变得极富有食欲。
0: 现在开始做这个五福码。
1: 好，咱们用大碗开始码面了。哎，
0: 对，
1: 面条打底儿，咱五福在上面铺着。
0: 好，我们现在开始放这个五福码。
1: 你看，我们今天搭配的也特别全，
0: 这青岛的海米，淄博的花里鸡，
1: 哦，
0: 这是鲁西南的酱牛肉，这是我们本地产的香椿芽，这是凉面的灵魂，无冲不香。
1: 就是咱这凉面里要没有香椿，那就不是正宗凉面。
0: 哎，自制的胡萝卜咸菜，这是选用我们鲁西南的酱牛肉，绿豆芽、里脊肉丝。
1: 里脊肉丝是怎么做的呀？
5: 里脊丝切0.2厘米粗、8厘米长，清水泡去血水，挤干水分，盐2克，花椒酒8克，白胡椒粉1克，抓拌均匀入味，顺一个方向搅拌，加入蛋清液15克，淀粉20克，搅拌均匀，封上花生油15克，腌制15分钟。
6: 肉丝滑油120度到150度，3-4成热。
0: 黄瓜丝、烤山鸡、吉普肉丝，它的味很好，
1: 相对来说它比白条鸡的那个肉啊
0: 肉
1: 更香，更紧实一些。
0: 青岛海米，
1: 咱们这一碗小小的五福面里面包含了这么

0: 多咱们山东的特色哈。
1: 对对对，
0: 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淄博周村它有个汉码头，
0: 嗯，
1: 以前有晋商徽商的时候，他把这个很多厨师呀带过去，
0: 嗯，
1: 厨师就紧接着把食材也带过去，
0: 所以他就吸纳了各种美味。
1: 对，自己腌的这个虫牙，
2: 自己腌的，
1: 哎，
2: 哦，
1: 麻汁，
0: 嗯，
1: 也是凉面的灵魂。
0: 好，
1: 哎，再放点蒜泥。
0: 哦，加入点
1: 对
0: 灵魂的蒜酱。
1: 对，
0: 你看咱们这个面呢叫五福凉面，但是我看上去不止五福啊。五福是一个祝愿的意思，
1: 哎，
0: 哈，所以不管菜码是多少，不管呢里面加了什么味道，不管它是怎么搭配的，但是它的寓意永远是美好的。哎，那咱们借着美好的寓意，赶紧尝一尝吧。香啊，
3: 嗯，
0: 嗯，
4: 好吃，
3: 确实啊，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0: 黄瓜呀，香椿的，那里面真的是挺香的，就是一口下去以后，满满的麻酱，然后配上这些搭配的五福，哇，真的，一口咬下去，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很香，
3: 好吃，
0: 嗯，
3: 特别是面的劲道，还有这个蒜香、香椿的香味，
0: 嗯。
3: 你一吃就能感觉到，原来以前我吃的面差太多了。
0: 对对对，
3: 原来差这几种元素。
0: 嗯，
5: 五福凉面将750克面粉放入盆中，280克常温水分3次加入，再加入100克鸡蛋和成絮状，再和成面团，起面10分钟，继续揉面。三醒三揉，擀成面饼，切成面条。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面条，煮熟后捞出过凉，盛入碗中，放入胡萝卜、咸菜丝、酱牛肉丝、熟豆芽、里脊肉丝、黄瓜丝、鸡肉丝、海米、香椿芽、麻酱、蒜泥，搅拌均匀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面一定要三醒三揉，这样做出的面条才更加筋道。
0: 那你看在北方呢，我们是吃新面，主要是吃面条，那到了南方呢，哎，还能吃肉，而且这个肉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叫汗蒸牙。
2: 汗蒸牙，
0: 哎，那咱做一做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嘞，
0: 汗蒸鸭我是第一回听说哈，我先问问李大哥，您之前有没有那个吃过这汗蒸鸭？
1: 听说过，但是没吃过，
0: 跟我一样哈。这个是哪个地方的饮食方式？
2: 在江浙地区，我都会有这个汗蒸鸭的一个做法。
0: 嗯，
2: 但是我们四川呢也有四川的一个做法。
0: 哦，
2: 汗蒸鸭顾名思义呢就是
0: 蒸出来的，
2: 蒸出来的鸭子。汗蒸就是我们一般加很少的水或者不加水，
0: 嗯，
2: 去蒸制。那么今天呢，我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做法。
0: 这个鸭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吗？
2: 啊，对的，因为我们选择麻鸭，没有选择我们平时的一些白条鸭、白羽鸭等等。因为麻鸭它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大多数是散养的，
0: 嗯，
2: 它是在运动的，所以它的瘦肉含量比较高，
0: 嗯，
2: 哦，所以说它比这些麻鸭呢更香一点吃起。
0: 哎，
2: 对。
0: 那为什么在芒种时节要吃鸭肉呢？
2: 有句俗话叫“防苦夏，多吃鸭”。鸭子啊，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梅雨季节比较多，
0: 嗯，
2: 又比较潮湿。那么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吃鸭子，鸭子性凉，防湿气啊，这样子。
0: 嗯，
2: 当然今天我们还加了很多的这种，是一些芒种的一些原材料。
0: 是，
2: 对，
0: 这个也是南北方有差别。
2: 嗯，
0: 你看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干热。到了南方是湿热，
2: 对，
0: 所以这个湿热更难受。你要是不吃点像这种鸭肉啊，不把这个湿气去除啊，不流点汗呢，还真是挺难过的那夏天哈。来，那咱一边做一边说。
2: 好，
6: 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然后焯水。
2: 我们刚刚把我们现在鸭子已经焯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炒一个汁水，先开火。第一，我们要用菜籽油
0: 啊，这回用到菜籽油了。
2: 对，菜籽油比较多。OK， 我们先把菜籽油烧热一下。菜籽油它有一股生菜籽的一个异味，
0: 因为我没吃过啊。我认为它一会儿是用这个调好的汁泡着这鸭吗？或者您觉得它这个汗蒸鸭是怎么做的？
1: 真没见过，
0: 也真没见过哈。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可能也都没有 真正吃过或者真正看过汗蒸鸭、
2: 嗯、
0: 今天啊咱借着这机会，哎，在芒种时节，如果您不知道吃什么，咱家里头把咱的这个鸭肉给做起来。
2: 好，菜就差不多了、
0: 嗯、
2: 我们加入我们的猪油。
0: 好，
2: 猪油是真香的。
0: 嗯啊，菜籽油和这个猪大油，我们在炒这个的时候比例有没有详细的？
2: 菜籽油要多一点点，三分之二，猪油三分之一。

0: 那包好之后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先下我们姜片，
1: 葱段，
0: 小火慢慢的炼一下这个油，主要是增香啊。大家看这个葱啊，上色了啊。那我们开始我们怎么样？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一些小料，可以先加入我们香菇，我们香菇是干香菇，干香菇更香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四川的特产泡菜，我今天带的泡萝卜，炒菜啊烧菜啊都会加入这个泡菜。
2: 我发现了，你看您刚才用的是那个腌制的胡萝卜，咱们用的呢是泡菜，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在芒种的时候增加一点这个酸味，
0: 酸味，开胃，
2: 开胃的，
0: 一定是开胃的。
2: 对，
0: 加入这个干椒，党参大概我们用5克左右的党参，因为不能太多。然后是当归，当归，陈皮，两片白芷，山奈2颗，胡椒，芒种这个节气呢，其实是比较脾虚的一个节气。我们所说我们加入了一点点中药，
2: 对，
0: 也是补气血的这作用。哦，我们能闻到香料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开水，
2: 开水，好，
0: 加一点开水，少许。好，说，那么这期间呢，我们会加入我们的火腿。大家知道我们加了萝卜、野山椒，再加火腿，那么我们这道菜其实不需要加盐了。那么这旁边我还配了一个我们夏季能有的食材，丝瓜。
2: 哦，丝瓜这个好哦，
0: 这个是竹荪，我们等会儿要好之前再加，要不然一会儿这个丝瓜这些都会变色。
2: 哎，所以到这儿我就可以给大家揭晓这个问题了，咱们这汉蒸鸭是一道汤菜吗？
0: 叫半汤菜。
2: 半汤菜，
0: 不是一锅汤，也不是没有汤，叫半汤。
2: 它是属于这个鸭子泡在这个汤里的，
0: 泡不完，泡一点点汤啊，这样子。
2: 哎，我还发现了，你看咱们刚才也分享了，芒种天热，我不想那个烟熏火燎的做个大菜，是吧？汉蒸这个菜特别合适。就是我现在厨房，你看没有什么多，没有那么多油烟啊，没有那么的烟熏火燎，没有那种大火直冒的感觉。哎，我们就用这种简单的烹饪就能特别的解暑，还能吃肉，还能去湿，所以这道菜真的很合适。
0: 把这个料啊熬个3分钟之后呢，我们准备开始蒸。先把这个放进来，好，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熬好的料啊倒进去，
2: 浇上去。其实浇也是有技巧的，
0: 然后再把这个汤肚子里面，我们再灌一点汤进去啊，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香菇呀、火腿啊都给它
2: 对，把
0: 塞点进去，
2: 对，咱们的香料也给它塞进去，
0: 对，
2: 让它里外都蒸出香味儿。来，咱盖上盖吧。刚才我们分享了，北方到了芒种时节呢，就是收新麦，
3: 收新麦。
2: 哎，家家户户都割小麦，然后去磨出新面来，
3: 磨新面。
2: 哎，那到了南方插秧是个什么情景呢？
0: 插秧啊，这其实是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2: 对，你看我们后面，我们道具老师都是非常辛苦的，一根一根插上去的。
0: 对，很辛苦，因为我们小时候陪着家里面去插秧，我们坐在这个稻田旁边。田旁边，然后呢就等着家人们把秧种完，然后给我买冰棍吃，这样做。
2: 你是那个不插的，是等着买冰棍的是吧？咱们这个鸭呢，上气之后蒸多久呢？
0: 看鸭子大小，像我们今天用的是2.5斤的一个麻鸭，那么大概用蒸的话是2.5小时。
2: 哦，时间要长一点哈。
0: 对，
2: 据我所知，麻鸭它这腥味呢比较少，
0: 对，
2: 比较小，然后你可以吃起来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味道。
3: 麻鸭的生长周期可能要长一
0: 点，要长一点。
2: 说起吃鸭子哈，咱还能吃点什么呢？到了芒种时节，
4: 芒种的时令美食里少不了梅子的身影。此时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新鲜青梅果酸浓烈，口感酸涩，无法直接生食。大家可以将青梅洗净，搭配冰糖、甘草、紫苏，慢火熬煮，熬出酸甜梅子酱，或是泡制青梅酒，晾晒梅干。青梅富含天然有机酸、维生素与矿物质，芒种时节湿热多雨，暑气初生，煮梅食用既能生津止渴、开胃解腻，又可舒缓闷热带来的疲惫。顺应时节，清补养生，迎接盛夏的到来。
2: 美味是值得时间等待的哈。咱们等了半天了，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放我们的丝瓜和竹荪。
2: 好，
0: 好。哎呀，看看啊，哇，
2: 哎，感觉这个鸭肉已经蒸透了哎。
3: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汉蒸的技法？因为汉蒸的话有点好处，你看油脂分离，
2: 对，
0: 鲜、软、烂、纯，都有了。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竹荪，竹荪呢也是提香的。
2: 对，你看着表面上一层油，但是你一会儿吃到嘴里，它不会那么油腻。
0: 然后丝瓜，
2: 好。

0: 晾完了竹荪和丝瓜，我们再蒸多久？
1: 大概蒸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好。哇，随着时间的进程啊，我们马上就能尝到适合芒种时节吃的汗蒸鸭了。
1: 对，
0: 那咱们稍等一会儿，马上品尝。其实鸭肉啊，自古就是咱们古人的滋补佳品。
2: 对，
0: 哎，我记得在《红楼梦》就记载用鸭肉来做美食，
1: 是哪一道呢？
0: 哎，就是这个酒酿清蒸鸭子，酒酿的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米酒，然后蒸出来的鸭子也是去腥增香的。
1: 对，它的其实加这个作用都是这个，都是去腥的。
0: 对，
1: 真的，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吃。啊，我们都讲了，夏天啊炎热没胃口，
2: 对，没胃口。
0: 哎，您除了吃点这个凉面是吧，除了吃点这种直接的，那我想吃肉怎么办呢？就得来这种凉性的肉。
1: 是，
0: 咱们又蒸了5分钟了哈，这回彻底蒸熟了吗？
1: 好了，
0: 可以开吃了。
1: 可以开吃，
0: 来打开给大家看看它庐山真面目
1: 啊，看看哇、哦、那我要拿出来，
0: 哇，这样的鸭肉很清爽啊。
2: 对对对，哎哎，
0: 好，咱们老人都说了，最佳的滋补莫过于食补。
1: 嗯，
0: 今天呢，咱们借着芒种时节，咱们就来一回食补，吃一回这鸭子。

0: 真的是清爽极了。一般鸭肉啊，我们做出来都会那种大油、大辣、大麻，都会很重的味道。这么做的汗蒸鸭，它就是鸭肉本身的香味。李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1: 这个鸭做到了酥烂脱骨，鸭肉的腥味也就没有了。前期处理的确实很好，做的这个鸭确实很好。南方吃鸭啊，北方也吃卤鸡。
0: 哦，
1: 对对对，
0: 也是这种方式。
1: 只不过它这是热吃，山东这边啊，淄博，它有个窑鸡，卤好了以后凉着吃，也是
0: 凉拌着吃。
1: 也是解腻的。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南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它是不一样的。一边呢是需要这个解暑，就是吃凉，对吧？
1: 对对对。
0: 另外一边呢，咱们是需要排湿去汗，所以呢，两者啊略有不同，但是呢，咱是一个方向，都是为了咱们能很好的过一个啊这个芒种。
2: 汗蒸鸭，制作汗蒸鸭的时候呢，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接着放入锅中汆水备用。另起锅，加入我们菜籽油、猪油，接着加入我们的姜片、葱段、香菇、泡萝卜、泡野山椒、党参、当归、陈皮、白芷、山奈、胡椒，炒香之后加入我们的开水，放入我们的火腿片熬3分钟，接着我们就倒在鸭子的表面和鸭子的腹部中啊，放入我们的蒸锅中蒸2.5小时，接着呢就放入我们的竹荪、丝瓜，继续的蒸5分钟时间，出锅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炒制的汁水不宜过多，要不然味道会很淡。
3: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L 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汗蒸鸭特别适合家庭来做，我们可以把鸭蒸在哪，上了气儿以后，外面小火就慢慢蒸着，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拿出锅来，刚刚好。
8: 我刚刚也想到了，这个底下的汁水刚刚可以下李大哥的面条。
0: 对，我也感觉，你看这一口凉面下去啊，在芒种时节干多少活，不仅不累，还挺满足。首先就是它这个凉啊，特别解暑。都说夏天呢特别苦，所以我们这两种美食啊，不管是吃凉面还是吃鸭子，都是为了预防苦夏。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

0: 话，每串蚝的话都有20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1: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扇贝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1: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1: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2: 这个扇贝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成多、9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1: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诏安的吊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2: 蚝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一个收口的感觉。
1: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2: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吊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1: 今年诏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3: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都是可以3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1: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3: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4: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3: 走其他的就2块吧。
4: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一斤多少钱呢？
3: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一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1: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5: 扇贝艇它也有大小啊，但是扇贝艇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扇贝艇肥度还没那么好。

0: 贵，一斤两三块钱吧，三四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看是要一两三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1: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2: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1: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2: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2: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3: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3: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10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3: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4: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5: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5: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

0: 芽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噪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噪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毫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亩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赵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2: 这个是我们赵安本地的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的规格，这个是4+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0,000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这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脆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3: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1: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3: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4: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3: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4: 练一下。
3: 对，一天10几个这种的。
4: 哦，10几个筐是吧？
3: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4: 1分钟能开多少个？
3: 2-3秒一个，然后1分钟大概20-30个。
1: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赵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蚝。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3个规格。
5: 我们桶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3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了，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1: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5: 里边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3: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5: 这个是现在是活了，
3: 泡2个小时大概在土渣。
5: 土渣，土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1: 分好规格完成土沙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5: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 包一层

0: 敖包的兵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兵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1: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诏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2: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1: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3: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3: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3: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3: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中和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4: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艇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4: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4: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

0: 太阳，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1: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0: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1: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1: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1: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1: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0: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煎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白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千里街巷，十六家烧鹅店竞合发展。
2: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1: 客流涌动，烟火蒸腾，靠什么一招出奇？
3: 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地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1: 荔枝木为心，家传秘技为本，名厨酿造引流，一个味觉与匠心的故事。本期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东莞大岭山。

这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 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您吃过这儿的呀？
1: 对，
0: 觉得怎么样？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
0: 广州。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儿卖吗？
1: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这样。
1: 对对，每天都在，是。嗯。因为它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1: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3: 38，有38吗？38这边。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

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0: 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啊、还有喜鹅啊、华啊、什么脏啊这些啊。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摸得着，
1: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做法啊，这些都可以，啊、挺好的。我这样子，
2: 我从上海来，
3: 从上海来，
2: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井的烧鹅来的。
3: 哦，特意为了
2: 对啊
3: 烧鹅来的。
2: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0: 烧鹅。好，我们到了井的。
3: 那到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2: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3: 啊，
2: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对吧？第二个是要绿头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3: 啊，
2: 那果香容易、啊，那才是好的烧鹅。
4: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3: 全公开，
0: 对，
3: 没有一点保密的，
0: 一点都没有。
3: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0: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3: 对，
0: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他都每一个步骤都他都有学问，
3: 哦，这种学问在骨不在皮是吧？
0: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3: 一下，
0: 对。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哦、一扣一拉、
3: 哦、就出来了，
0: 出来了，对、
3: 哦、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0: 对
3: 吧？
0: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3: 啊，气管再刷一下，
0: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3: 哦、
0: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变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3: 哦，
0: 对，
3: 为什么？
0: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哦、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呀、啊、早早起来。
3: 几点钟起来呀、
0: 啊、7点多吧。
3: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呀、
0: 啊、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3: 嗯，累吗你觉得？
0: 习惯了。
3: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0: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啊，只能睡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2点钟都有试过。
3: 哦，
0: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看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3: 哦，那是你哥哥呀？
0: 对
3: 呀、
0: 啊。
5: 六盆鹅血，
0: 一盆10只。
5: 对，60只。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就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要慢火。我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3: 刚好搭配的不错，是吧？
5: 对对，完美搭配哦。
3: 完美搭配啊！
0: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的，
5: 鹅红。
0: 它滑滑嫩嫩的，好像这里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两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6: 快手呀，那个我们快手。
0: 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脖子。
3: 啊。
0: 一拉，
3: 一拉，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0: 啊，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3: 啊，买不到，
0: 买不到，买不到。
3: 专门为了喜鹅定制的。
0: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4: 叶伟良从喜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

0: 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河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跑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2: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缝起来。
1: 对。
2: 哦。
1: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2: 哦，习惯性的记忆。
1: 对。
2: 这就扎的实实的。
1: 这就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2: 哦。
1: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麻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2: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1: 快！
0: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1: 重庆加一道烫皮。
2: 烫皮。
1: 对。
2: 这是什么？
1: 红醋、白醋、麦芽糖。
2: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1: 酥化。
0: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2: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3: 对，免费修枝。
2: 免费修枝。
3: 对，
1: 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2: 一天500。
1: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2: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
4: 这个是锯节已经。
1: 对
2: 啊，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1: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2: 好吃，
1: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2: 每一年都要修。
1: 你看这些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2: 啊，油蜡。
1: 嗯，这些树如果这些柴烧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2: 哦，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1: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
2: 啊，
1: 有松油
2: 啊，
1: 它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2: 小的不要啊？
1: 对，还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就烧不出味道。
2: 哦，
1: 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
2: 哦，
1: 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零零碎碎的。
2: 哦，
1: 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2: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1: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2: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1: 我们习惯，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2: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1: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2: 这手上都是疤。
1: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0: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5: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刚采摘的都手，这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半截就那个大的，
2: 对，
5: 要太用力。
2: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5: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0: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1: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
2: 哦，
1: 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2: 这就是荔枝木。
1: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2: 跟鹅一起烧。
1: 对，
2: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1: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0: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

0: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五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2: 高手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因为
2: 你用小数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
3: 老早看过。
2: 挂在鹅笼里。
3: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再调整。
2: 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1: 对，
2: 调整高度。
1: 没错。
3: 哦，
2: 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3: 黄。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4: 阿妈店里慢，就出来站干洗。
2: 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啊。你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0: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2: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2: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2: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3: 晚上。
2: 哇，出炉喽！
1: 懂了啊，懂了啊，懂了。
3: 晚上懂。哇哦，
2: 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2: 哦，没有下垂感啊。
1: 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
2: 哦，
1: 有点水状感。
2: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2: 嗯，
1: 对。
2: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我闻一下。
2: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里，
2: 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2: 啊，
1: 还有香料
2: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2: 啊，
1: 然后蒜姜
2: 啊，
1: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5: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1: 对，
2: 哦，
1: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2: 嗯，
5: 来，
1: 是不是？
2: 嗯，
5: 小时候鹅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1: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6: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1: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6: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1: 的时候。
0: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2: 嗯，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1: 对，
2: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2: 独创的
1: 特色，对
2: 特色，
1: 对，
2: 对，
1: 它主要呢，
2: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2: 更
1: 加的
2: 酥
1: 脆，
2: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2: 就要吃，
1: 对，
2: 你这种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2: 对，
1: 传统的话就没有。
2: 嗯，
1: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2: 啊，零差评。
1: 对，
2: 就是
1: 要预定，
2: 要预定，
1: 预定。
7: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

0: 咸，但是
1: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2: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酸梅酱是吗？
1: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0: 好吃吗？
3: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0: 吃不到，
3: 价格合适，
0: 实惠，价格合适。你们几个人？
3: 我们四个人，
0: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3: 300块。
4: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5: 那这荔枝茶就是让它在这里风干一下，有时候就
0: 会烧。风干一下，这个我们烧过就用到的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它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
3: 这种素质好一点，带指纹，看这个
0: 它就更经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5: 对对，更密。这一种呢，修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0: 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5: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0: 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5: 对对对。
0: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5: 这里啊，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0: 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
5: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0: 每天能卖多少额？
5: 两家店一个
0: 加起来，
5: 对，150。
0: 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5: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0: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5: 差不多。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0: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5: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啊，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0: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5: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0: 品质也能保障。
5: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0: 鹅皮？
5: 对，鹅皮
0: 对，它都一样大，
5: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0: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5: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0: 更肥一点的，
5: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4: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两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5: 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
0: 8斤3两。
5: 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0: 摸它的骨头，
5: 对，
0: 骨头的硬度吗？
5: 对，
0: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5: 看这个，
0: 看它的鱼管是吧？
5: 对对，鱼管啊，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这是马缸，
0: 马缸，
5: 对，黑头，黑身，
0: 黑脚，黑身黑脚，
5: 对，
0: 马缸鹅，
5: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知道怎么看吗？
0: 不知道，
5: 带冠，
0: 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5: 对，还有
0: 呢，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5: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的
0: 投资也不少。哎，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5: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0: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5: 乘260一只啊。
0: 变成260一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5: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0: 对，人工还有场地，
5: 对，
0: 还要鹅还要吃，
5: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0: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5: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家杀。

0: 抓起来带在袋子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1: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跨省共计有哪些突破？哪些人可以享受跨省共计？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一起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的权威解读。
1: 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实现。这项跨省共计的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的功能，将个人账户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次政策当中可以享受跨省共计的范围主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呢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被共计人还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2: 参保人既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通过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实现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办理。
1: 个人账户绑定成功之后啊，共计额度可以用于支付好多方面，包括被共计人就医购药所要支付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共计额度还可以支付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说细一点，就是在医院看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这些范围内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也都可以用共计额度来支付。
2: 王芳表示，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共计关系解除后未使用的额度将返还给共计人。
1: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共计给近亲属，但是医保卡和医保码不能共用，也就是说不是全家人共用一张医保卡。需要提醒的是，跨省共计是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我们的统筹基金是不能共计的，无论何时就医购药都必须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和医保码挂号结算，用别人的卡、别人的身份挂号就医结算属于冒名就医，轻则违规甚至违法。
3: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4: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5: 传承处。

0: 心，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6: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7: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8: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9: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五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
10: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9: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11: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12: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9: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13: 3到6个月可能使用的资金可以放入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1到3年闲置资金分散存入这个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或国债。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家庭，还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蓝筹股或宽基指数基金。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也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
8: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眼下四川、安徽等地抢抓农时，趁着天晴推进下收工作。安徽调集数万台联合收割机昼夜奋战，小麦收获近尾声。四川依托跨区收割加集中烘干模式，破解晾晒难题，小麦收割基本收官。
9: 在安徽明光市这处

0: 小麦种植基地，来自陕西的农机手李阳已经来到这里四天了。这几天他和其他农机手一样，每天都在抢收小麦。夜间的麦田灯光闪烁，一派繁忙景象。
1: 一直加到两点，今天早上五点起来，我们今晚继续干，干到啥时候有雨啥时候晴，没雨了继续干。
0: 眼下安徽投入联合收割机5.4万多台，小麦主产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面积超3900万亩。在四川，小麦收割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作业区域主要集中在绵阳、广元等地区。近期受持续阵雨与高温天气交替影响，田间自然晾晒条件不稳定，部分地区小型烘干设施处理能力有限，增加了粮食霉变的风险。当地及时组织收割机械开展跨区作业，并整合多地烘干资源，构建集中烘干体系，开展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到这里只有20多分钟时间，可以拉到这里来烘干，仓库又大，烘干又快，24小时有人服务。
0: 通过跨区收割、集中烘干的组织模式，当地下收效率显著提升。今年四川种植小麦约900万亩，已基本收割完成。
3: 眼下，山西运城市43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下收攻坚阶段。由于连日晴热高温天气加速麦熟，抢收窗口期转瞬即逝。在盐湖区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守护下收丰产。
0: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田间地表温度已经近40摄氏度。90后农机手王帅开着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为了抢收，他一口水都没喝。
4: 喝不喝多才替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
0: 王帅开着轮式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大块地，父亲王聚明则开着履带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小块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转场中，村里路狭窄，需要小心通过，有的田里情况也很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
5: 有的路特别窄，你过不去，咱就给你昨天给昨天电话打过来，就得给俺过去，得给俺收。
0: 因为负责任、技术好，一到麦收季节，周边村民就先联系父子俩。有的人麦子还没割，钱先打了过来。王帅中专毕业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驾驶农机，成了一名农机手。父亲干了30多年，他干了15年。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父子俩随叫随到。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
4: 每天回来作业回来，都必须打黄油保养、检修。
0: 夜色渐浓，一天的麦收工作落下帷幕。待到次日天亮，王家父子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和高温较量，让每一粒小麦如期归仓。
6: 今天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已提前规划加密热门航线。
0: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除了热门一线城市，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7: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均超200%。
0: 旅客的出行热情也让航司纷纷提前着手准备。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正在调整柜台资源，以减少假期客流高峰期旅客排队时间。此外，不少航司还围绕端午节在飞机餐和出行体验上下足功夫，
8: 将推出限定版的端午时令餐食，旅客也能品尝到富有节庆特色的龙舟饭。
3: 日前，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这是继巴西5月11号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后，南美又一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号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十倍。
9: 此前，巴西已经

0: 因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
1: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
2: 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
3: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来看报道。
4: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8.0 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 4.4%。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46个，比2024年增加24个。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线水质保持二类。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2025年，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一番。截至2025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登记自愿减排项目33个，减排量1776.37万吨。
6: 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可以为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
7: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
8: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9: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
7: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的位置。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

0: 有一个科学依据。
1: 近年来，云南多地生态向好，在生态治理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 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近些年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在河道两岸无序生长，对本土生态构成了潜在威胁。当地环保志愿者、村民与学生组成的联合行动队深入湿地核心区，对沿湖岸线浅滩区域的外来植物以及繁殖期的福寿螺进行了地毯式清除，共清理水域面积200多亩，清除外来物种、杂草及水面垃圾近15吨。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3: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

0: 容器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2: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4: 非常棒，如同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5: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3: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6: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7: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3: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2次上榜华强北 AI 8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8: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3: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8: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1个2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9: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 ，Meta、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3: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10: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11: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3: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12: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美金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3: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

0: 也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1: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R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象场景会大很多。
2: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小时配齐，产品正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一起来看一看。
3: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0: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4: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少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0: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1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4: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2台有1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0: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5: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0: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产的一站式交付。
1: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2: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高效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后的最小信息单元。词源出海即依托国内智算中心，以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推理算力。今年以来，伴随海外 AI 需求激增，这项数字出海业务迎来高速增长。
0: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词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词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
6: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那么实现了在它国内稳定的这个 token 的供应。
0: 自从今年4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词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
7: 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从起初的1个亿，每天1个亿的这个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这个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在增加。
0: 资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8: 预计到3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 打造

0: 国际税交务枢纽和资源量化中心、结算中心、合约中心一正在十五期间实现过千亿的产值。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资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
2: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3: 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资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4: 红龙，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5: thì công ty chúng tôi thấy rất là ổn, trước hết là về cái tốc độ xử lý khá là tốt, khá là nhanh. Thứ hai nữa là về chi phí khá là hợp lý.
1: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
4: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十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四十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2-3倍的幅度在增加。
1: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
6: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会拿着他的，像这种大 IP 会拿着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就是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基于咱们那个本来数加工中心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
7: 那 Token 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2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 Token 出海。
8: 当地时间周四，美股出现板块轮动，此前涨势强劲的科技板块遭遇抛售，资金开始流向其他行业，道指大幅走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分析人士又如何看待美股的后续走势？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9: 隔夜，美股走势出现明显分化。过去一个月，涨幅居前的科技股遭遇抛售，芯片股普遍下跌。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势强劲，资金开始流向医疗保健、金融等非科技行业。具体来看，芯片巨头博通隔夜股价下跌超12%，拖累半导体板块整体走低。隔夜，美光下挫近8%，安谋下跌超4%，高通下跌约2.6%。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是网络安全公司重机的最新财报。此前，市场预期人工智能应用快速普及将带动企业增加网络安全投入，推动重机股价大幅上涨。但最新结果显示，重机公司的季度预测没能达到市场的最高预期，由此重机股价承压，隔夜下挫约3.81%，并且也导致一众网络安全股走低。与此同时，资金就开始流向其他板块。隔夜道指当中，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领涨，涨幅超过5%，摩根大通上涨超3%，沃尔玛上涨近1%。分析人士指出，美股出现盘整和板块轮动，有助于缓解此前涨势过于集中的问题。此外，还有分析人士警告，热门的 IPO 开始争夺市场的资金，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减持现有股票。
10: That's exactly what I see happening. I see people selling stocks in order to make room to buy the new hot, sexy IPOs. That's dangerous.
9: 分析人士认为，科技股牛市正迎来新一轮考验，人工智能长期趋势仍然存在，但是板块轮动可能刚刚开始，市场也在重新区分不同公司的增长前景。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与

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但

0: 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压住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停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重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多次遭到袭击。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4: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 90% 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三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 报道称，哈尔克岛受

0: 不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2: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3: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4: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因中东冲突持续，海湾地区石油和衍生品出口持续受阻，日本家庭消费进一步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
5: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具体来看，教育、服装及鞋类、水电燃气费等支出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四月日本石脑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47%，主要原因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石脑油进口量骤降约79%。石脑油是制造业和化工业的关键原料，其衍生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表面活性剂以及印刷油墨用溶剂等。日本国内约60%石脑油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近3/4来自中东地区。受石脑油供应紧缺影响，日本餐饮业、普通家庭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相关制成品涨价带来的压力。
6: 飲食店の経営ですね。いろんなものが値上がってますからね。もうクリーニングなんかでもちょっと上がってますし、仕事先でゴムの手袋とか入ってこないですね、なかなか。
7: それを入れとく袋を配ってくれて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しょうがない自分で紐で縛って出すなんてことを。あと女房困ってるのはゴミ袋がね、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5: 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也加剧了日元贬值压力。原因是油价飙升，迫使日本消耗更多美元外汇储备，购买进口能源产品，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并推高输入型通胀压力，导致日本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疲软。今年以来，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次口头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累计贬值超过2%。
1: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能源部发布公告称，联邦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5: 美国能源部表示，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数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燃煤发电能力，提升电网可靠性，强化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其中，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公告显示，这一出口终端设施每年预计可以处理超过1000万吨的大宗商品。据悉，煤电占美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曾超过一半。2024年，美国煤电比重从2010年的约45%降至约15%，天然气发电占比则达到43%，其余发电量主要来自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路透社报道称，在扶持煤电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来接连收紧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引发环保团体批评。
4: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届赛事办赛地域广、气候差异大、场馆条件各不相同，国际足联如何实现16座场馆草坪标准统一呢？一起来看一下。
5: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承办， 赛事共计启用16座体育场，这些赛场分布跨度极大，不仅各地气候环境截然不同，部分场馆还采用了封闭式穹顶结构，采光通风条件与露天球场差异明显，这给赛事草坪标准统一带来了挑战。
8: Traditionally, it's an artificial surface that's used for their primarily their business. We've come in and put in a temporary overlay.
5: 专家表示，传统天然草坪环境适配性较差，在不同气候场馆条件下，容易出现草势生长不均、场地软硬不同、雨后积水坑洼等问题，难以满足统一标准。为解决场地差异化难题，国际足联与美国多所高校展开合作，研发出混合草坪系统，以天然草皮为表层，下层植入合成纤维进行加固。草皮会在专业培训基地培育成型，再运送到场馆进行标准化铺设组装，以此把控草坪品质。此外，草坪下方专门铺设特制沙质垫层，确保下雨时能快速排水。针对封闭式顶棚球场光照不足的问题，工作人员会利用专业设备持续为草坪补光。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要求所有场馆必须配备真空通风系统。
9: So if somebody was in Vancouver one day and then Los Angeles the next or Mexico City the next, that they could be ensur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on relatively the same surface.
1: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11: 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0: 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
11: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10: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在世界杯期间，如果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
1: 视线转向尼泊尔，当地一名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后，本周四被人发现并最终获救，与家人团聚。
5: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名为达瓦·夏尔巴的珠峰向导现年52岁。他近期最后一次被他人看到是在5月29号，地点是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事后，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开始陆续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直到本周四，也就是达瓦夏尔巴最后一次被看见后的第7天，有人发现他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妻女团聚。
12: 阿米达，阿巴达别 Fix

0: 有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夏尔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山区长大，恐怕难以幸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对市场反应较为集中的罚息规则予以修订。关于逾期贷款方面，规章中修订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完成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目前，相关样本已按低温保存要求转运至实验室。珠峰顶峰是地球地理最高点，顶峰冰芯将为揭示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理解极高海拔大气环流和物质传输过程提供关键样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涉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87型客机，原计划飞往美国洛杉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4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的一个社区发生多辆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事故，现场腾起巨大浓烟和火焰，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民众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4号，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400余家出版社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源于匠心，和鱼共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长春小雨，13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3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7度，兰州阴，14到28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

庆重雨转大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8度，昆明多云，19到28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济南大雨转阴，15到21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30度，合肥晴转阴，20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2度，上海阴，21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2: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3: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昨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隔18天。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4: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4.4%。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46个，比2024年增加24个。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水质保持二类。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2025年，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一番。截至二零。

0: 2025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登记自愿减排项目33个，减排量1776.37万吨。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什么要强化全面绿色转型？这对现代农业发展和赋能美好生活将带来怎样的助力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向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的饱哈，还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哎，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0: 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如何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怎样加力深耕？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在我们十五五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 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2艘入侵的美国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已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3号，哈尔克岛的2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2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经多次遭到袭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5: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危机如果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大约有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6: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7: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3: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东冲突持续，海湾地区石油和衍生品出口持续受阻，

0: 日本家庭消费进一步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
1: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具体来看，教育、服装及鞋类、水电燃气费等支出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四月日本石脑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47%，主要原因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石脑油进口量骤降约79%。石脑油是制造业和化工业的关键原料，其衍生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表面活性剂以及印刷油墨用溶剂等。日本国内约60%石脑油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近3/4来自中东地区。受石脑油供应紧缺影响，日本餐饮业、普通家庭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相关制成品涨价带来的压力。
2: 飲食店の経営ですね。いろんなものが値上がってますからね。もうクリーニングなんかでもちょっと上がってますし、仕事先でゴムの手袋とか入ってこないですね、なかなか。
3: それを入れとく袋を配ってくれて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しょうがない自分で紐で縛って出すなんていうことを、あと女房困ってるのはゴミ袋がね、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1: 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也加剧了日元贬值压力。原因是油价飙升，迫使日本消耗更多美元外汇储备，购买进口能源产品，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并推高输入型通胀压力，导致日本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疲软。今年以来，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次口头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累计贬值超过2%。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78点，跌幅为1.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83.74点，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709.43点，跌幅为4.18%。当地时间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凯克40指数下跌0.32%，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0.75%。
0: 当地时间5号，国际油价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八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当地时间5号，受到美元走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5.3美元，跌幅为3.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为6.58%。
4: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面临多重压力，全球商品贸易仍展现出韧性。世贸组织预计，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资将成为年内拉动商品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
1: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截至今年四月的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增速高于历史常年均值，贸易整体处在扩张区间。细分数据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热潮，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电子元件指数升至105.5，成为支撑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集装箱航运以及航空货运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但汽车和农业原材料指数显示相关商品贸易增速低于历史常年均值。世贸组织预计，在基准情况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1.9%，若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增速或将回落至1.4%。而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持续加码，有望额外拉动全。

0: 球商品贸易增速提升0.5个百分点。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但是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其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2: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1.75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押注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3: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能源部发布公告称，联邦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美国能源部表示，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数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燃煤发电能力，提升电网可靠性，强化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其中，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公告显示，这一出口终端设施每年预计可以处理超过1000万吨的大宗商品。据悉，煤电占美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曾超过一半。2024年，美国煤电比重从2010年的约45%降至约15%，天然气发电占比则达到43%，其余发电量主要来自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路透社报道称，在扶持煤电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来接连收紧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引发环保团体批评。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针对本届赛事办赛地域广、气候差异大、场馆条件各不相同的特点，国际足联也对16座场馆实现草坪标准统一。
0: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赛事共计启用16座体育场，这些赛场分布跨度极大，不仅各地气候环境截然不同，部分场馆还采用了封闭式穹顶结构，采光、通风条件与露天球场差异明显，这给赛事草坪标准统一带来了挑战。
4: Traditionally, it's an artificial surface that's used for their primarily their business. We've come in and put in a temporary overlay.
0: 专家表示，传统天然草坪环境适配性较差，在不同气候场馆条件下，容易出现草势生长不均、场地软硬不同、雨后积水坑洼等问题，难以满足统一标准。为解决场地差异化难题，国际足联与美国多所高校展开合作，研发出混合草坪系统，以天然草皮为表层，下层植入合成纤维进行加固。草皮会在专业培训基地培育成型，再运送到场馆进行标准化铺设组装，以此把控草坪品质。此外，草坪下方专门铺设特制沙质垫层，确保下雨时能快速排水。针对封闭式顶棚球场光照不足的问题，工作人员会利用专业设备持续为草坪补光。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要求所有场馆必须配备真空通风系统。
5: So if somebody was in Vancouver one day and then Los Angeles the next or Mexico City the next, that they could be ensur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on relatively the same surface.
1: 视线转向尼泊尔，当地一名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1周之后，本周四被人发现并最终获救，和家人团聚。
0: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名为达瓦夏尔巴的珠峰向导现年52岁，

0: 近期最后一次被他人看到是在5月29号，地点是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事后，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开始陆续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直到本周四，也就是达瓦夏尔巴最后一次被看见后的第7天，有人发现他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妻女团聚。有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夏尔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山区长大，恐怕难以幸存。
1: 来关注医保跨省共济。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和之前的省内共济相比，跨省共济有哪些突破？哪些人可以享受跨省共济？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看国家医保局的权威解读。
2: 和之前的省内共济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目标实现。这项跨省共济的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家庭共济的功能，将个人账户共济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次政策当中可以享受跨省共济的范围主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呢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被共济人还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0: 参保人既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通过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实现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办理。
2: 个人账户绑定成功之后啊，共济额度可以用于支付好多方面，包括被共济人就医购药所要支付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共济额度还可以支付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说细一点，就是在医院看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共济额度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这些范围内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也都可以用共济额度来支付。
0: 王芳表示，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共济关系解除后未使用的额度将返还给共济人。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共济给近亲属，但是医保卡和医保码不能共用，也就是说不是全家人共用一张医保卡。需要提醒的是，跨省共济是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我们的统筹基金是不能共济的。无论何时就医购药，都必须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和医保码挂号结算，用别人的卡、别人的身份挂号就医结算，属于冒名就医，轻则违规，甚至违法。
3: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1: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0: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会产生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
3: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2: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4: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5: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2: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6: 3到6个月可能使用的资金可以放入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1到3年闲置资金分散存入这个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或国债。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家庭，还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蓝筹股或宽基指数基金。
7: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的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9: 非常棒，普通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10: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8: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11: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yes, music.
12: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

0: 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1: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2: 去年可能市场就三两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

0: 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七八成。
1: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0: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一个两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2: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 ，Meta、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1: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3: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4: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1: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5: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美金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1: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6: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I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象场景会大很多。
7: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个小时内配齐，产品正在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1: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8: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少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1: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1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8: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2台有一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1: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9: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1: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

0: 生产的一站式交付。
1: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中国房颤日，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其致残率、致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2: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我国房颤患者大约有2000万人。那么房颤会有怎样的症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它实际上和年龄相关的一个退行性改变，随着年龄增大，发病率越来越高，尤其在80岁以上。
4: 今年85岁的夏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总感觉心慌，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上周突然在家晕倒后，被家人送到附近的医院急诊抢救，检查后才知道是由于房颤引起的脑卒中。
5: 发现胸闷，所以我这个有高血压的，也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头是浑身不舒服，
6: 心脏的正常收缩和舒张是非常规律和规则的。那么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心房就会跳得非常紊乱，它会表现在脉搏强弱不等，脉搏不齐，忽快忽慢，这是我们最初的很多老百姓自己发现房颤的一个初始的症状。
4: 记者了解到，房颤的典型症状包括心慌、心跳乱、胸闷、气短、乏力、头晕、运动耐量下降、出汗、胸痛，严重时可晕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明显不适，表现为疲劳、体力下降、睡眠变差。专家表示，无症状并不等于没有风险，恰恰相反，这种沉默的房颤危害更大。
6: 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血液会在心房淤滞，这个淤滞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脱落了，它就会形成脑卒中啊，还有其他脏器栓塞的这种风险。
3: 房颤相关的缓慢性心律失常，而这个常见性如果出现3秒，病人会出现头晕，超过5秒，病人会眼前发黑，超过10秒，如果病人轻型状态下就会摔倒，甚至会抽搐，出现致命性的事件。
0: 专家表示，房颤隐匿性强，约有1/3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直到发生脑卒中才被确诊，因此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2: 那么哪些人是房颤的高危人群？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自查呢？继续来关注。
4: 67岁的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脉搏快慢不一，强弱不等，通过心电图检查，结果确诊为房颤。
7: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因为我一直血压高嘛，然后吃降压药，每天自己在家电子血压计量了血压，显示脉搏40多下，而且连续有那么1个多星期，我说点不正常。
4: 专家提醒，以下几类人群是房颤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一、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人；2、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人；3、有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4、长期大量饮酒、吸烟、熬夜的人；5、有房颤家族史的人。专家表示，劳累、情绪激动、精神紧张、过量摄入咖啡因、缺氧、电解质紊乱等，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风险。
8: 普通人在家自查房颤，最简单的就是通过自己数脉搏，你可以将自己的这个食指、中指放在这个手腕，感受一下这个脉搏的这个强度、快慢啊。比如你摸到这个脉搏，它忽强忽弱、忽快忽慢，有漏跳，提示我们可能会有房颤，需要去筛查。目前来说，市面上能用到的这些穿戴设备，家庭用的这个血压的这些设备不能作为房颤的诊断，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房颤预警。
9: 那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胸闷气短，然后低血压、晕厥、休克或者肢体活动的障碍，立即拨打120，不能就是自行给患者服用一些抗凝药或者抗心律失常药，因为这些药也有一些风险，会出现这种低血压、低心率的这种情况啊。错误用药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动过缓，血压进一步的降低，然后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0: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房颤的治疗方法已经越来越成熟。
2: 从药物治疗到导管消融，从左心耳封堵到综合管理，科学规范的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显著降低卒中风险。我们来关注一下。
4: 49岁的王先生患有阵发性房颤已经3年了，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后，医生为他实施了射频消融手术。

0: 原来是造博，现在呢发现是房产，出了个虚汗，然后呢就是心里实块实嘛，有时候呢心慌气胆。
1: 目前房颤的治疗主要包括卒中预防、节律控制和心室率控制三大类，具体方法有药物治疗、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电复律和外科手术等。卒中预防是房颤治疗的核心，对于卒中风险较高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规范的抗凝治疗可以使房颤患者的卒中风险降低 60% 以上。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症状性房颤患者，导管消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2: 现在这个屏幕所显示的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导管消融手术，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把一个非常纤细的导管放到心脏，在一个三维标测系统的指导下来重建了整个人的左心房，然后把引起房颤这些关键部位给它消融掉，达到治疗这个房颤的目的。这种手术创伤非常小嘛，在我们这里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日间病房，就是24小时内出入院。
1: 专家表示，房颤虽然危害大，但并非不治之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风险的关键。除了积极治疗，房颤患者还需要进行综合管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激动。同时要定期到医院复查，遵医嘱服药，不要自行停药或换药。
3: 推荐患者慢跑、蹬自行车、游泳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建议患者尤其是肥胖的病人能够保持体重的下降，每年能定一个目标，能降个10%左右的一个体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建议去相关的科室进行一些筛查啊，血压、血糖进行好的控制。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小麦最近的收获进度。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超70.5%，江苏近40%，陕西超10.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眼下四川、安徽等地抢抓农时，趁着天晴推进夏收工作，安徽调集数万台联合收割机昼夜奋战，小麦收获近尾声。四川依托跨区收割加集中烘干模式，破解晾晒难题，小麦收割基本收官。
1: 在安徽明光市这处小麦种植基地，来自陕西的农机手李阳已经来到这里4天了。这几天他和其他农机手一样，每天都在抢收小麦，夜间的麦田灯光闪烁，一派繁忙景象。
5: 一直加到2点，今天早上5点起来，我们今晚继续干，干到啥时候有雨啥时候晴，没雨了继续干。
1: 眼下安徽投入联合收割机5.4万多台，小麦主产区开启昼夜抢收模式，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面积超3900万亩。在四川，小麦收割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作业区域主要集中在绵阳、广元等地区。近期受持续阵雨与高温天气交替影响，田间自然晾晒条件不稳定，部分地区小型烘干设施处理能力有限，增加了粮食霉变的风险。当地及时组织收割机械开展跨区作业，并整合多地烘干资源，构建集中烘干体系，开展24小时不间断作业。
6: 到这里只有20多分钟时间，可以拉到这里来烘干，仓库又大，烘干又快，24小时有人服务。
1: 通过跨区收割、集中烘干的组织模式，当地夏收效率显著提升。今年四川种植小麦约900万亩，已基本收割完成。
7: 气象部门预计，下周开始，江苏泰州市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会给夏粮收获带来影响。为此，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各类农机、烘干机，采取昼夜收割、全天候烘干等措施，想在下雨前尽可能多收小麦。
8: 泰兴市广林镇抢抓窗口期，协调农机开展夜间抢收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9: 我们现在是人稀鸡不稀，白天收，夜里接着干。今天我们的小麦长势很好，穗大粒饱。虽然熬夜干活很累，但是满地的麦子顺利收得过，颗粒归仓，心里还在特别踏实。
10: 灯光很充足，也不会漏割，也不跑粮。今天加班加点的割，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加班到11、12点。
8: 在加快收割的同时，泰州市的相关部门还协调增加了烘干设备，同时各村镇的烘干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确保种植户送来的小麦能及时脱水，达到入库标准。
7: 眼下，山西运城市43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

0: 冬夏收攻坚阶段。由于连日晴热高温天气加速麦熟，抢收窗口期转瞬即逝。在盐湖区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守护夏收丰产。
1: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田间地表温度已经近40摄氏度。90后农机手王帅开着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为了抢收，他一口水都没喝。
2: 喝不喝多才替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
1: 王帅开着轮式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大块地，父亲王聚明则开着履带收割机收割村里的小块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转场中，村里路狭窄，需要小心通过，有的田里情况也很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
3: 有的路特别窄，你过不去，咱就给你昨天给昨天电话打过来，就得给俺过去，得给俺收。
1: 因为负责任、技术好，一到麦收季节，周边村民就先联系父子俩。有的人麦子还没割，钱先打了过来。王帅中专毕业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驾驶农机，成了一名农机手。父亲干了30多年，他干了15年。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父子俩随叫随到。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
2: 每天回来作业回来都必须打黄油保养检修。
1: 夜色渐浓，一天的麦收工作落下帷幕。待到次日天亮，王家父子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和高温较量，让每一粒小麦如期归仓。
4: 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了大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德州全市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昨天广西来宾市遭遇突发性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猛烈，降水集中，导致城区及周边区域出现了明显的积涝。
1: 据广西来宾市气象部门消息，4号20时至5号8时，来宾市大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气象部门先后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及时提醒全县做好防范工作。据悉，受强降雨影响，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管网汇水区出现积水，城区内河水位快速抬升，近郊乡镇山洪、城乡内涝、山体滑坡风险显著升高。面对积水点，当地迅速反应，及时处理。截至目前，城区大部分积水路段已完成排水，恢复通行。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天至8号，来宾市仍有较强降雨，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那么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5: 白银周萌，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开始进入到了芒种节气，老天爷也是紧忙活，那咱们就重点从冷窝忙、赶考忙、夏收忙、气温忙四个方面来解读。今天冷窝呢仍将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那冷窝甩出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就容易造成局地雨势会比较强。像今天华北黄淮整体的降雨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尤其在天津南部、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等地，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雨出现，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减少出行，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展望后期7号到10号，华北黄淮的降雨会减退，而东北降雨频繁，不过总体不强，以小雨为主。中央气象台提醒，降水不利夏收粮油作物的成熟收晒，建议小麦收晒，避开不利天气，未成熟麦区及时降湿排渍，已收获地区做好下播工作，适时趁商播种。在南方呢，预计今天开始一直到9号又会有新的一轮降雨展开，特别是明后天7号、8号降雨是最强最广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可能都会陆续的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9号降雨整体会减少减弱，强降雨呢届时会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的一些地方。我们都知道7号到10号也是今年高考的日子，提醒南方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

0: 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做好应对。再来关注气温重点，因为频繁的冷空气加降雨的影响，今后四五天东北的气温会持续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二十度上下，最低10度左右，天气清凉。而北方华北地区降温主要是在今天，像北京、太原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7、28度，但是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还下雨，外出会感觉有一些湿凉。不过华北的降温很短暂，明天起多地就会回温，后天8号最高气温又会达到30度左右了。而南方8号是大部地区降温最集中的日子，届时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天气清凉不少。而9号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也会缓和。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2: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3: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1: 来关注医保跨省共计。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跨省共计有哪些突破？哪些人可以享受跨省共计？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看国家医保局的权威解读。
4: 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实现。这项跨省共计的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的功能，将个人账户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次政策当中，可以享受跨省共计的范围主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呢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被共计人还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5: 参保人既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通过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实现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办理。
4: 个人账户绑定成功之后啊，共计额度可以用于支付好多方面，包括被共计人就医购药所要支付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共计额度还可以支付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说细一点，就是在医院看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